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1: 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

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

0: 5205月20号咱们的大家分享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你们家那位哈，甭管是对象啊，是老公啊，老婆，男女朋友啊，您最爱他的是哪一点，您又最接受不了他的是哪一点，
1: 哎，
0: 给我们举例来说明好不好。
1: 咱们看看害羞小妞啊。
0: 好嘞。
1: 他说今日520气笑的日常，我找老公要礼物，520送我个东西呗。他说结婚时不是给你买过钻戒吗？我说那都多少年了不算，我就要瓶 LV 的香水。他说没用，别瞎买。我教他虽然贵，但我媳妇取悦了自己就得买。他反手，你该取悦我，不买就是在取悦我，合着绕半天我掉坑里了，今天该怎么治治这个逻辑鬼才，求支招。
0: 你们俩互相取悦不就完了吗？你也别买了，他也没事了，你说不就完了吗？两口子晚上在家里边做上一顿饭，乐乐呵呵的点蜡烛不好吗？你说还省钱。
1: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案我教你一招是什么呢？谁说520就非得是男人送给女人礼物呢？这个爱的日子里只要你想过，我觉得你先做出来送礼物这个姿态。
0: 对呀，女人先做个表态，对不对？
1: 你比如说你就说我订了一蛋糕，咱俩一起庆祝一下。
0: 嗯，
1: 哎，我就觉得非常好啊。然后男孩就会想着，哎，想吃点什么，我带你去吃一顿，这不是互相的吗？
0: 对，而且他还记住了，比如说你要的是某 LV 牌的那个香水哈，人家下次没准就把这份惊喜带给你了呀，对不对呀？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就当然了，我觉得呢，就跟交朋友一样，你对我点好，我十倍返还。
1: 那可不是。
0: 你帮助我，我下次我一定倾尽全力的我去帮你，对不对？哎，都是这样的。
1: 这叫细水长流，
0: 人情味儿，哎，你知道吗？
1: 没错，就是你要让对方也感受到过节的浓情蜜意，哎，不能俩人只能一个人感觉过节，另一个觉得苦大仇深
0: 啊。那不可吗？感情啊，这个天平就不平衡了，
1: 哎，
0: 一不平衡那就该闹事儿，一闹事儿俩人吵架，吵架你不就
1: 你说挺好的日子，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先是这样，现在你就出门，现在你就定，拿出手机，对吧？
0: 哎，对，
1: 你想吃什么你自己定一个，然后你说送给他的，
0: 对，
1: 是吧？你
0: 或者说是送给咱们俩的
1: 啊，这不一举两得吗？
0: 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说，哎，他不吃总落你头上。
0: 你要说直接送给他有点假。
1: 我昨天给他买了个蛋糕，家主说这蛋糕一看就是你爱的口味。
0: 对。
1: 我说啊，
0: 因为我也干过这事儿，你知道吗？来看，
1: 但是对方还是高兴的。
0: 当然，当然，因为至少你言语当中你是加上他了，你带着他的，对不
1: 对？
0: 就证明你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他呢。别人谁有他呀？对不对？
1: 啊，
0: 也就咱瞅的还凑合。
1: 而且你别老跟这个谈恋爱的比，谈恋爱这虽然他是有的人落了不少礼物，但未必走到最后。
0: 谈恋爱那就保鲜期、保质期、甜蜜期，人都说了就仨月，过了仨月以后就都是左手摸右手那种感觉。当然有的人可能会时间长一些，咱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啊。但是你想想能够走这么长时间，就两个人在生活当中还是对对方非常重要的，你说是不是啊？不重要的话你为什么会选他？
1: 哎，但是也不能说都是左手摸右手，我觉得也
0: 就我们这个岁数可能是差不多，
1: 一点都不心动了。
0: 哦，你在给我挖坑啊，妹妹！
1: 是制造点心动的机会吗？
0: 特别有，哪是左手摸右手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情如初恋，炸裂般的感情，
1: 这我不信。我就说这制造一点心动的感觉，
0: 对，确实是需要自己用心去经营嘛。
1: CC 姐就说了，哎，说结婚29年，整体表现还凑合吧。
0: 嗯，
1: 您这还凑合呀？大长腿的老公不是都拥有的，真是。
0: 那我们 CC 姐也是有大长腿的姑娘，好不好啊？
1: 那倒是啊，
0: 就怎么就便宜她了呢？
1: 姐夫，我就是姐夫的观点，就是
0: 姐夫，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毕竟平常我们夸您比较多，这不找机会夸夸她吧？
0: 对对对。
1: 她说要说小的毛病，就是总忘了关门，这点所有老公都有。真的，除了家门以外的各种门，比如说拿完调料忘了关橱柜门，拿完热完的菜忘了关这个微波炉的门，拿完筷子忘了关拉篮的门，说了 N 次肯定没用，撞了他几次脑袋和腿就记住了。不用啊，您忘了我这方案了吗？罚点款不就记住了吗？
0: 您就旁边贴个小条，忘关拉篮100，忘关橱柜门200。因为什么呢？橱柜门它磕起来更疼啊，不光有可能磕你，还有可能磕着我呢，磕着 CC 姐呢，
1: 我倒不是怕磕自己，
0: 对不对？
1: 我怕我那门时间长了悬空不好。
0: 反正是甭管是门啊还是自己啊，就没对方什么事儿，要罚就得罚他。
1: 你知道我们家家属也经常不关各种门，然后有一天他正磕着他自己了，我说哎呦喂，他告诉我说他怎么了？我说我这门时间长了容易往下悬空不好啊。他告诉你不心疼一下我这疼。我说哦，我说对对对，我说你疼吗？他告诉我难过呀。
0: 要我第一反应说

0: 猫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当初呢，我提出来要喂这个流浪猫的时候，老公一开始是反对的，就觉得呢流浪猫不干净，容易带病菌回来。后来呢，他也认可了，觉得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家伙特别可怜，就跟着我啊，我们俩一块儿照顾他们。现在呢，我们家，哇，一共养了25只流浪猫，起名也随意，前10只呢叫大咪、二咪、三咪、四咪，一直到10咪，后面的直接就用数排列了，什么11、12、13，哎，咱们顺延就行。看着呢，一只只小猫健康的长大，哎呀，我们俩啊，真的是特别欣慰啊！
1: 哎，首先呢，我们要特别给您肯定，也特别感谢您对这些猫猫的这个付出的爱心。但是我也不得不替这个家属说一句，就是我觉得25只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减去20。我觉得都很多，说实话，对一般家，你看啊，这个家属可能因为爱您，愿意跟您一起救助，而且也知道您是好心，但是任何事情都要适度，有时候对方真的有的时候是委屈着自己做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爱心呢，只在可容度，怎么说呢，大家都商量好的阶段和数量里可以做，那就是一干好事儿，不然时间长了之后会消耗对方的这个怎么说耐心。
0: 对，所以说呢，您先生啊，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非常心甘情愿的陪您去做这件事儿，只有您自己心里最明白。如果您觉得他可能多多少少心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一方面比如说现在这25只猫咱已经动不了地儿了，已经开始肩负起来，因为咱们既然收养了，咱们就要坚持到底。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
0: C姐其实她每周末呢都会参加这个小动物的义务收养。
1: 我说您这25只也不要非要养在家里，您可以救助它，比如在我们家中转一下，然后慢慢的也利用社会上的力量，然后送给大家一些领养的猫猫。我的意思是25只太多了，虽然是干好事儿，但是要顾及一下对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真的比如说咱们已经是养成了习惯，或者是有了真感情的话，确实是舍不得。咱们呢可以从比如说您家先生有没有其他的兴趣和爱好，他想得到更多的一些点，这个肯定您也是最门清的，对不对？那您接下来是不是在其他的方面，我的意思就是补偿一下。
1: 我跟你说，我儿子老公，
0: 咱们家先生，
1: 我儿子老公最好的补偿就是你给我送出去5只。
0: 不，也这个话我觉得也两说着，万一他们家先生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真正可能比他媳妇还爱呢，这都说不准，你说是不是？
1: 有这个可能性
0: 。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得跟人聊聊，
0: 对，
1: 不能是你就一拍板做主了，因为对方跟你一起做这个事儿，也许是出于对你的爱。并不是他认可可以养25只，
0: 所以我就说我刚才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如果真的已经有感情了，咱们就从别的角度别的方面咱补偿一下咱们这个亲爱的老公同志，您说是不是哈？
1: 也许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补偿，比如说给他买一盒好视力眼贴呢，对不对？
0: 当然了呀，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的男同志们
1: 就更加需求。刚才就我们第一时段说完哗啦啦的，有好多朋友留言说都在问那个好视力，说这个眼睛干涩，有人问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了好多年能不能用，还有问参与方式，说打电话打不通的，还有说自己眼睛迎风流泪的，干涩发痒的或不舒服的。我跟您现在说，现在拨打400-166-7979，好视力是520感恩回馈，这次是不限地区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166-7979。但是呢，好视力是设定了15分钟，我俩给大家扩充到8:30，对吧？扩充到8:30，要不然再扩充10分钟也行，总之您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非常难得送大家一大堆好礼。

0: 8:45，
1: 对，
0: 从现在算半小时，对吧？
1: 是、
0: 然后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就可以站上今天超多大礼的名额。
2: 嗯，为啥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呢？首先，我们确实都用了啊，效果非常好，非常不错。而且呢，好视力确实是有实力，不仅呢是眼贴品类开创者，就连眼贴的标准都是他们参与制定的。那这个标准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它呢是2017年2月份好视力跟中国中药协会制定并且颁布的。而且除了这个呢，好视力更是连续20年助力了咱们的国际泳联跳水赛，还是航天授权合作护眼品牌。您看看单拎出来哪一个，那都是对好视力产品的绝对认可，产品好，效果好，大家用着也就更放心了。
0: 没错、再给您介绍一下这次给到的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专门是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的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和加快渗透，就像给咱们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 SPA 一样，贴完完全不一样，贴完眼睛你就感觉到水润润，看啥都清晰透亮。
2: 嗯，要想这个亲自试试别犹豫，快拨打4001667979。这会儿呢还有朋友留言说是早上贴一回眼睛舒服一整天，工作效率都提升了。那么这次给爸妈咱也整上一份好不好、
0: 尤其是现在天气好了，好多朋友出去旅行，一定要推荐大家，就是反正我个人的经验是，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您反正路上的时间也要几个小时，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贴上一个眼贴然后就可以睡得特别好，关键是那个味道真的特别香，隐隐的那种草本的味道。我反正每一次在机舱里头贴，再加上不通风哈、周围的人都闻见了，好几次有好几个老外还问我说，你把中国的中草药敷在了脸上我说我没有多余的给你
2: 因为我回程还需要
0: 就是
2: 哎呀，所以说现在大家千万

0: 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们的节目都没问题，最后再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到手整整四重好礼，一次性直接送到您家。8:45之前先打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
1: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7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咱们正在进行时当中的游园会啊，这就是2026中国新闻创世奇迹潮玩游园会。那么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5月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咱们建议大家可以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
2: 这个市集真的特别好，因为有好多就是博物馆的优秀的文创产品，你在博物馆要么有时候赶上售罄，或者是博物馆你可能约不上，
0: 对，
2: 近期去不了的，您这一站式在这个文创市集上全都打卡，
0: 就补货了。
2: 哎，比如说前两天家属在文创市集上看见首博的那个黄金玉米的那个美洲豹的展，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联名的冰箱贴，还是玛雅人的月历，他当时特喜欢，但是排大队挤不进去，结果他回了首博，就赶紧又抢一个。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互相呼应，要不然你在博物馆打卡，要不然在这个现场市集上
0: 去买，
2: 对，直接去买。咱们再说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首博的展啊，本台消息，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已经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了，众多的美洲文物来首次来华。这次展览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是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您去的时候千万别忘了，1层有1个展厅，地下2层有2个展厅。

0: 一个舞剧哈、啊，本台消息呢，北京歌剧舞剧院曾获文华大奖的经典舞剧《五星出东方》日前迎来了5周年的纪念演出，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内上演的同时，还首次通过 8K 超高清的技术进行了数字版的拍摄。那么近期呢，他们还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的全国巡演的档期，巡演呢将覆盖东莞、南宁、上海等10多个城市，年底还将赴希腊演出。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今天是正日子520，我们之前提前了大概得有10天就开始预热啊，希望大家赶紧咱们好物买起来啊，准备起来。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总是忙忙叨叨的，他忘这忘那，我们再说他有时候也忘。但是今天正日子，比如说您今天刚刚打开收音机一听高磊苗山一说这事儿，哟，怎么办呀？您起码能拿出，
1: 你这么说你在路上呢，
0: 不是，您起码您买，今天您买完了以后您能有一截图。对，就像美珊珊说，
1: 说嘛，在路上呢，
0: 我今儿我告诉你，我就选择今儿下单，因为今儿下单意义非凡。
1: 对，关键咱这快递也快啊。
0: 是啊，今儿下单明

0: 便宜，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这儿是临期清仓就可以捡漏价。
1: 嗯，
0: 但说实话，我们这所谓的临期又不是真特临期。
1: 对，
0: 因为有效期要到2027年的年底11月31号，您说这还有一年
1: 半，
0: 嗯，
1: 这
0: 其实根本就不叫临期，
1: 不叫，
0: 但我们这儿严苛。
1: 对，
0: 只要不到2年都叫临期，就是想办法便宜给您。
1: 而且有的朋友就说哟，之前我没用过这款，他家到底好不好用？
0: 您搜搜，
1: 是不是就是只是防晒？我告诉大家，兰蔻精纯防晒，它不只是防晒，因为它主打的是什么呢？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您连隔离霜都省得买了，养肤霜都省得买了，咱们尤其夏天啊，三合一直接涂一层够了，直接帮您简化化妆前的步骤啊，早上起来还能多睡十几分钟。用过的朋友都说这支防晒简直是早八人的天选防晒，上脸告诉大家这个肤感就是轻轻一推就匀了，黄皮女生涂完提亮，而且完全不假白，
0: 嗯，
1: 皮肤透着那种通透的好气色。素颜出门咱们都被追着问，哎呀这哪儿买的啊，多少钱呢？后续比如说您说，哎呀我今天出席一个正式场合，我得上点底妆什么的，均匀一下肤色什么的，咱们后续再上粉底啊，包括气垫，咱们的适配度直接拉满，因为它已经起到了隔离的功效，完全不会搓泥儿，反而还能让我们的底妆更加的服帖。不管是赶时间的上班族，课多的学生党，还是天天化妆的美妆党，这支防晒咱们闭眼冲都不踩雷，防晒变美咱们一步到位。所以说今天咱还等什么，赶紧冲啊。
0: 哎，再说一下啊，您可以在这个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然后抢的同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防晒，弹出链接之后加了客服微信，在这基础上再减5块钱，对我们来说给您就是薅羊毛，省5块，十五块，所以现在您就下手吧。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您啊先抢着啊，一边呢就是回复关键词防晒，一边呢还可以继续拨打着咱们这个好视力眼贴的电话400166-7979，一边我们再给您唠叨唠叨体育消息啊。
0: 哎，这个正好给您这个盘点一下本周的赛事看点，咱们一下来它4条，您就准备准备，如果有机会到现场看那可就更好了。
1: 是，
0: 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 CBA 半决赛今天和22号北汽队将坐镇五棵松体育馆迎战上海九世队，全力冲击决赛的入场券。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于今天奔赴客场迎战青岛的西海岸，随后呢将在周六坐镇工体迎战河南队。除了高水平职业联赛，本周北京还将举办多场的群众体育赛事，兼顾专业性和全民参与性，来丰富市民的观赛与参与体验。
1: 嗯，那么第二条呢，咱们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正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行，5月24号。

北京唯一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的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富时路晋源桥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提醒大家啊，咱们今天520当天，咱们今天还没有准备礼物的，想准备礼物的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防晒。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呢是兰蔻的精华的那个防晒霜哈，平时正装50毫升1400多块钱，但是今天到手两支才要399，合起来一支才不到200块钱。那么另外呢，如果您想啊购买好视力也没问题，现在咱们在8:45之前啊，应该还有十几分钟啊，咱们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那么除了眼贴之外，还有四重好礼，咱们一起带回家了。
1: 嗯，
0: 来吧，接下来咱看看大家伙
1: 今天的这个福利都是超级福利啊，所以要抢的话就是赶紧拼手速。
0: 是，
1: 好，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看。

0: 那两个小时、啊、不那四个小时还得看。
1: 这么说他能陪过我爸多吗？
0: 真是
1: 你这样不是舒服多了吗？有我爸这个老酒垫底儿，咱爸那个算
0: 那简直了，天上的星星。那
1: 就
0: 是就
1: 跟他爸说玩、啊、有珊珊他爸这
0: 你这话我也不太敢回去说，我怕我妈揍我。
1: 你怕你爸放开了玩？
0: 对，是的，我们俩搂不住了就该。
1: 哎，你知道吗？那个谁，是心燕告诉说
0: 啊，
1: 高磊啊，我都记住了，太极推手是男的。他说还有磊哥呀，姬薇姐也是男的。他说
0: 姬薇姐也是男的，不是吧？姬薇姐是女的吧？你怎么也开始了，亲爱的？姬薇姐是女的，你、哦、都怪我，我这当哥的我错了，我承认错误，都是我不好，我这个头没起好。
1: 你想说的是嘚吧姐吧？嘚吧是姐，姬薇真的是男的，太极推手也是，同志们啊，姬薇姐，你看姬薇还笑人家的磊呀、啊，你看看人家那谁是男的，你看结果没想到火引到自己身上了。你看人自己都说了，磊哥呀，姬薇姐喊的那叫一个亲、
0: 啊，
1: 听不出来啥意思。
0: 哦，姬薇姐啊，不是这样。这啊，我告诉你，这个人要到了一定岁数，就是他的思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之后，就是很难改。我尽量的改，太极推手哥，姬薇哥，哥哥，以后我都叫哥，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他就是把那个嘚吧姐混了。
0: 嘚吧姐，
1: 因为嘚吧姐也有个括号，姬薇也有个括号，你就因为他们写了个括号，你就认为是
0: 这个也不一定有这个必然的
1: 连。我这是给你着吧呢，你、
0: 哦、那就是这样，
1: 这你都没听出来，真是。你看姬薇说，你看还是没记住，我都记住了。
0: 好像还不止他们俩，左手枪亚瑟，我也经常认成男的。
1: 啊、哦，对，她是女孩，
0: 她是女孩、嗯，
1: 而且人经常做手工呢。
0: 对，
1: 还跟我买了同样的梯凳。
0: 还有就是当时是谁来了？就是经常画漫画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了，就偶尔来，然后写，这个咱们的互动话题的时候，
1: 好多潜水的同学
0: 都是写的一串一串。
1: 我跟你说，好多潜水的同学、啊、只有抢货的时候看见他的头像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爱对方什么，最受不了什么？别忘了您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嗯、我们还要听听各位520的关于爱的故事呢，对吧？
0: 就是的，
1: 就算是说他不好，他也是爱的分分秒秒。
0: 那可不嘛、嗯。那你说今天这个日子来点儿快问快答好吗？
1: 对，我就说嘛，就是你难道忘了吗？
0: 第三十段了嘛，咱们就稍微的要轻松一下，
1: 来
0: 好不好？
1: 一起来。
0: 你想
1: 准备好了吗？
0: 你想要哪方面的？
1: 什么都行，
0: 历史的、地理的，还是啥？
1: 咱们毕竟在知识这方面还是相当有一套的。就算不知道，在高磊的几位弄眼下，我也能答对。
0: 这倒是。我们想问一问哈。
1: 各位准备好啊！
0: 其实这个呢，算是我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知识题啊。
1: 姬薇说：“珊珊，以后快问快答，你就问这个磊哥是男是女就行了。
0: ”可以，来吧，咱们请听题：下列哪种物质的 pH 值呈强碱性？
1: 嗯，强碱
0: 而不是强酸。
1: 哎，
0: 啊，
1: 记住了。
0: A 是食醋 ，B 是纯净水。C 是厨房洗洁精 ，D 是柠檬汁。
1: 那选 A， 选 A。嗯，你再说一遍。
0: 食醋，强碱性啊，碱性。
1: 哦。
0: A 食醋 ，B 纯净水 ，C 厨房洗洁精 ，D
1: 厨房洗洁精
0: 柠檬汁。
1: 哎，厨房洗洁精首先肯定是酸性的呀。厨房洗洁精。
0: 嗯。
1: 四 D 选柠檬酸，是吧？
0: 对，柠檬汁。
1: 柠檬汁它不是也是酸性的吗？
0: 对，是强碱性啊。是
1: 酸是强。
0: 哪个是强碱性？
1: 对，所以 C 和 D 可能不是。我脑子都晕了， C 和 D 不能是啊。食醋，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0: 懂了。
1: B 纯净水也不可能是，因为它不是，它连弱碱都达不到。只能是 A，
0: 你就随便猜一个吧，
1: A，
0: 反正你就 A 是吧？
1: 嗯，
0: 那还真不对。A 和 D， 食醋和柠檬汁富含有机酸 ，pH 值是小于7，呈酸性。
1: 哦，因为 A 我不知道，所以我是懵的。
0: 所以啊，当然 D 呢，它柠檬汁它肯定也
1: 是
0: 酸的嘛，对吧
1: ？C 也是呀。
0: 对 ，C 是厨房洗洁精，含强碱弱酸盐。 含这个弱酸盐这个物。

0: 的 pH 值是大于12，所以呈强碱性是正确的。那么纯净水呢，它是 pH 值等于7乘以等于是中性，
1: 对对对，中性、哦、因为有的时候卖水还说卖点弱碱性，就稍微能往碱那儿靠一靠、
0: 哎、
1: 都是很贵的水，
0: 是是是是。
1: 但是确实这个洗洁精我没想到，因为我一直觉得它应该专门洗那个锅上的油油啊和那些老的，
0: 那不得碱性吗？碱才能去油啊。
1: 可是锅上那些嘎巴不是碱吗？要拿酸来溶那个碱啊。
0: 反正油应该是用碱去除，
1: 但是我后来想也不对哈，小苏打也是碱性、嗯、
0: 对，是的，
1: 小苏打也是化那个锅的，
0: 嗯，化油的、
1: 哦、油也酸、哦、
0: 所以咱们就记住了，洗洁精它是呈强碱性啊。
1: 对，还真有。行行，哦，明白了，洗洁精可能含碱不够。

0: 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自家事儿哈。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呢，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中国旅游日的活动。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与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的惠民措施，全面激活首都文旅的消费市场。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张博发回的报道。
1: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1000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

0: 校、度假以及我们的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我们的会场上呢，也准备了一些这个特价爆款的产品，比如说5.19块购买北京欢乐谷的门票，51.9元购买泡泡玛特的门票，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立减519元等等。
1: 同时，在现场各区也有专门的摊位，介绍各自的文旅产品与特色。大兴区北京野生动物园总经理于少斌告诉记者，
2: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打造得更丰富，在原有的自驾游览区啊、猛兽体验区啊，包括我们的像网红啊、小熊猫花园呀、水豚沼泽呀，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步行区当中有新的白虎跳水啊，有新的这个棕熊投喂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内容，使大家来的时候到了北野有更多的丰富的体验。
1: 作为活动的主办场地，北京欢乐谷也诚意满满，不仅在519当天推出了半价票，还有优惠券可以线上领取。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刘彦斌说，
3: 从即日起到5月24日是我们年卡的特别的这个优惠的推出，游客呢通过在这个北京欢乐谷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直播间来购买欢乐谷的这个年卡，就优惠200元。
1: 此外，在北京欢乐谷开业20周年之际，新建的巨型摩天轮也将在这个暑期投入运营。刘彦斌说，
3: 我们这个大眼睛摩天轮在6月27号正式对外推出。这个摩天轮呢，也可以说是北京最大最高的摩天轮。
1: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健表示，
4: 目前北京的旅游产业发展得很快，我们有各种的传统的名胜古迹，也有新的业态跟场景啊，更有现在大家喜欢休闲度假的山山水水啊，所以说现在北京的旅游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市场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天下行板块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延庆的玉渡山看一看啊。据北京延庆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日前呢，玉渡山山野慢时光步步为营露营季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30号，以民俗展演、生态露营、装备体验为核心，深度的融合了自然生态与传统文化，打造京郊长效化、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
1: 下面呢，我们将目光转到门头沟。根据北京门头沟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即日起到31号，以续写400年民俗文脉、共绘京津冀文旅新篇为主题的妙峰山第33届传统民俗庙会举办，汇聚了京津冀近100档的民间花卉、49档的优质非遗项目，再现百年庙会的盛景。
0: 那么妙峰山庙会呢，是这个传承至今啊，已经有400多年了，是咱们华北地区规模最盛、影响力最广的传统的民俗庙会，也承载着京津冀三地百姓的民俗记忆和文化情怀。那么自1993年恢复庙会活动以来，已经是成功举办了32届，始终坚持民俗本真，保留老规矩、老习俗，每年的集结100档民间花卉朝顶献艺，酬山祈福。

0: 中亮相，主宾城市贺州市也带来了从基础茶品到茶面膜、茶牙膏等这个深加工的产品，立体矩阵。
1: 嗯，那如果您想消费的话，我告诉大家，那么从促进消费方面的展会还现场打造了老字号茶馆的实景复原区，引入茶出新意、万物皆潮的主。
0: 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将于下月1号到4号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主题是数字引领未来旅游，届时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和300多位代表参会，包括开罗、雅典等城市市长，以及世界旅游以及旅行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1: 嗯，接下来我们再去到长安区瞅瞅那儿的 IP 点亮美好生活啊。
0: 嗯，
1: 据千路网的消息，首届中国新闻创世奇迹潮玩游园会组委会发布了 IP 点亮美好生活主题，朝阳区呢将以蓝岛大厦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IP 全球首发、版权交易、创意孵化、展示交流、产业对接于一体的综合平台。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标杆与全球 IP 潮玩首选的发布地了。
0: 嗯，刚才你说完这个，我都乐了。你今天要把这个儿化音玩到底。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花开北京的活动啊。根据千龙网的消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的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的纳博湾月季产业园启幕。月季有花中皇后的美誉，是北京的城市名片。本届月季文化节汇聚了北京全市12大月季特色展区，包括咱们非常著名的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还有唐人亭公园、大望京公园、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还有蔡家洼玫瑰情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世园公园，还有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等，总展示面积将近40万平方米。
1: 嗯，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高铁方面的一个新的试点的项目。本台消息呢，自行车能上高铁了。从昨天起呢，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那么单次价格呢是每辆车88元。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陈轩发回的报道。
2: 6:30，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3: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2: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2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4: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2: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3: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0: 古文明，旷世瑰宝，玉米黄金图腾齐聚，数百件珍稀文物重磅亮相。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

0: 彭上皇上受不了啊。
1: 哦，520啊，
0: 对，520。
1: 哎，终于有站在我这边的。
0: 嗯，
1: 这个小乐和6999都炸出来了。平常不怎么说话，说谁来管管磊哥这个儿化音？
0: 不是，
1: 我跟你说，
0: 我跟大家还专门，
1: 我刚才
0: 我还真查了一下，请听，从普通话儿化音的规则来说，蓝岛的岛字的韵母。

0: 作为一个普通女性啊，就是作为普通女性，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就是说说这个过节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通常我们俩说的就是，这人身上好的这一面，通常会带来一个双刃剑的负面的情况。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人有的时候特别可爱，有童真的那一面，带来的可能就是有时候做事不太成熟嘛，对吧？你不能只要他可爱的那一面，不要他不成熟这面，要就得 both。两面都得
1: 有、哎、啊！好嘞，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

0: 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到28天，这将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
1: 嗯，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啊，这个一个警示性消息，本台消息，马尔代夫呢是今。

0: 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1: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三分之一。
0: 程亚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2: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

0: 为你能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1: 对，
0: 在那儿你的那个最好成绩就在那儿了，最后要比较一下。
1: 是的是的，咱我觉得一方面也通过这个锻炼了身体，强健了自我能力，对吧？二一个呢，还能带回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熟食小龙虾，这我觉得就可以尝试一下。
0: 这不是个动力吗？
1: 就是
0: 不错，
1: 有家门口有这永辉的可以参与一下。

要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把这个电极准确的植入到我们负责手部运动或者是其他功能的这样一个区域。第二个呢，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电极呢将是一个长期植入的项目，那么对于电极来说呢，它与大脑的相容性这个材料要求就更高，植入这个电极以后要对大脑进行严密的这种封闭，防止脑脊液的硬膜下

0: 埃及。
1: 谁？
0: 爱丽丝，菲姐，菲比。不是，他们就爱起这名儿，我就逗他们。
2: 这个三位姐姐又怎么了？又哪儿乖滑的很去了？
0: 没有，报班去了。上班那么辛苦，下班人家还学习去呢。
3: 按理说啊，正常情况上班越累，下班越歇着，这是正常现象。上班越累，下班还得弄一事儿，让自己忙起来，这就叫有问题了。
2: 排遣压力的一种方式，小姐妹们啊，是不是？
0: 啊，你小处这种报班就根本就心思不纯。
3: 女生报什么，她报什么，比如说什么这个普拉提呀。
0: 小猪还报了个拉丁舞。
3: 对对对，
0: 在那转圈。
2: 对，
3: 她能转着呢，她一圈一圈一圈。
0: 念念有词，一二三二三。
3: 她报的绝不是拉丁舞。
0: 就小柱这个乐感没有啊，然后这个韵律律动也没有，这种人为什么去报了一个拉丁舞的班呢？

0: 互联网时代，你什么是不是可以学到在网上能找的课程啊？那问题就是大家呀，没那么强的这个自我约束性。报班这事儿这么火热，也是因为好多人坚持不下来，或者说怕自己坚持不下来，
1: 用付费的形式来约束自己。
0: 所以咱们周边的这些街坊们，为了释放工作压力呀，或者是提高个。

0: 就说火大火大停车场，我看了一下车程也还可以的啊。
1: 哦，车程还可以，那不远。
0: 对于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地图啊，我给发下来，啪。
2: 完了，这地图上找了都得你多远？
0: 激光笔点的这点儿，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那个核心区了。
1: 咱们是要进攻这儿。
0: 如果你是从这一路过来，你就很近。但你从这一路，
1: 这怎么让我想起甲方乙方来了？
0: 这里还有这里啊，兵分几路嘛？咱们可能就看你们这边了。
1: 咱们九伐中原呢。
0: 一路临景，绿树带。

0: 知道了吧？
1: 没几分钟到，
0: 是真远，我是不是就取消了？
1: 哥，今儿咱们就开门看咱俩第一位呗。
0: 哎呀，
1: 第一第二。
0: 哎呀，走走走走走。哎呀，哎
1: 哎
0: 咦
1: 哦，
0: 哎你不是？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你不干了吗？
2: 我是想过来看，你不是劝我们扛一个月吗？我不就来了吗？
0: 那么轻劝，
2: 我这耳根子软，就是听劝。
0: 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哎，
2: 你俩打卡了没有？
0: 你怎么来都比我们来得早啊？
2: 我呀。

0: 10多名员工主动离职。导航显示了，你看这导航，公司新的地点已经进入了秦岭山路范围，属于山区。没事儿的同事每天通勤只能坐一辆3小时一趟的公交车，还需要在山间村道步行30多分钟，单程通勤时间差不多2小时。这个山区的工作跟之前 CBD 核心区的工作真的是天壤之别，让人一言难尽
1: 啊。结果有的员工呢签署了离职，不过离职之后才4天，就从原来的同事那儿得知公司又搬回了城里，而且还在网上开始招聘了。
0: 让这批老员工很气愤的是，公司不仅明确告知没有任何通勤补助，还在员工提

0: 舆论谴责，说实话那真是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合法的权益，这真的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啊。
2: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

0: 到小猪有几次是想加人家微信的时候，一下子
1: 在人生中不是旅途中，是人生
0: 的对人生的旅途中，确实有几次是想加人家微信，一加的时候手机正好没电。
2: 然后呢，我就想出另外一个办法，我就逼着女孩记住我的手机电话，添加我的微信，等我这手机有电的时候，我赶紧就通过一下。
1: 后来从来没通过过，
2: 那不理我。
1: 多新鲜的。现阶段啊，我个人认为出门，尤其出门在外，你这手机有这毛病，你好歹带个充电宝啊。你有钱买手机，你就有钱买充电宝。这年头你说要没了手机就跟没了命一样，
0: 真的是出个门都费劲。
1: 哎。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

0: 因为它是按照黄道嘛，太阳轨道计算的，也就是说惊蛰才是它的立点，它才能出来。
1: 哦，
0: 这当然这是古代啊，现在也出不来啊，黄昏出不来，出不来脚了，得到半夜了。那么它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就是惊蛰的时候要祭白虎。
1: 哦，那我们这四月四呢？
0: 那肯定就祭凤凰。
1: 凤凰，
0: 哎，为什么要祭白虎呢？就是白虎的，咱们知道苍龙秀，脚亢堤防心尾祭，慢慢慢慢出来。这白虎呢，它是身秀啊，最后一个隐没，
1: 就是
0: 虎头身秀，
1: 对着的是吧？青龙白虎嘛，
0: 对，它青龙白虎中间是。

0: 有这个作用，是识别血统的，他得找一个跟他不一样的族徽的。你看，那人家是那个，
1: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
0: 这过去有一句粗话哈，叫杂摊出好饭，这杂和菜好吃
1: 啊、
0: 哦，杂种出好汉。这说这话糙理不糙，就是如果你种族之内，他就容易，
1: 就是基因要是有差异化，是吧？
0: 哎，你要想优质的后代，那就得找一个别的族群，
1: 要远一点，
0: 哎，缔结这种婚盟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看这个夏人呢、啊，夏族啊，这个族群呢，他北方原来他在北方生活，他就是两个联盟，两个部落的大联盟，
1: 嗯、
0: 一个呢就是龟。一个是蛇、
1: 哦、
0: 所以我们看那北方玄武，这个
1: 就四象里其实玄武是俩动物，
0: 对
1: 啊。
0: 南方呢是你比如商民族，他始祖就是少昊部族，他们是最早出现凤图腾的。
1: 嗯
0: 啊，那东夷西羌就是一个，就东边东夷就是苍龙图腾啊，白虎呢其实西羌的图腾，虎图腾和龙图腾，这四个啊，这个四大主力吧，汇聚成我们华夏大家庭，
1: 嗯，
0: 团结一致，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哎，
1: 对，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图腾，一个标志，是吧？
0: 嗯，
1: 就像现在 CBA 不每个队也有一个是虎啊、嗯、啊，还是霹雳鸭呀、啊，是吧？
0: 对，在你说在天成象，
1: 嗯，
0: 在地成形，你说刺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形状，在天，你说天上这天象，我瞅着像虎，你。他还非瞅着还像猎户呢，
1: 那腰带呢，
0: 是
1: 吧？
0: 你这怎么他能够看成他就像这个了？他势必在他脑子里边有一个他想要让他成为什么呢？
1: 就是自我加工的过程。
0: 对，所以呢，干脆你们这四大主力联盟了，你看这就是华夏大家庭。
1: 嗯，
0: 那就以你们各自的这个图腾，你们东西南北也按照这分区，就把他天空上也让他成这个形象。
1: 嗯，就是中国人，中国古人是挺崇拜鸟的哈。
0: 对，
1: 我们在这个上古的很多神话当中，或者你去看这个文物展览啊，你会看到很多鸟的这个纹饰。中国人崇拜鸟，可能我觉得全世界各地都这样、
0: 嗯，
1: 因为能够飞翔，因为有人类不具备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嗯，比如说什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0: 是。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鸟啊，你看咱们学比如说自然课小时候啊、
1: 嗯、
0: 现在生物课，它有可以大的分类吧，它有候鸟和留鸟。
1: 嗯，
0: 不管是候鸟还是留鸟，古人都认为它是知时守信的。
1: 哎，信很重要，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刚才说的玄鸟啊，玄鸟就是燕子呀，是吧？玄鸟是思分，玄鸟思分就是它春分来秋分走。
1: 嗯，
0: 那么还有伯赵思至，伯赵是这赵姓的，就是姓赵的、
1: 嗯、
0: 赵姓的，他的姓氏图腾就是这伯赵，就是伯劳。
1: 嗯，
0: 咱们北京叫户不喇，
1: 户不喇
0: 啊，他是为什么思至呢？他夏至叫，冬至就不叫了。
1: 哦，
0: 户部喇见过吗？您看那个
1: 户部喇没见过，
0: 就是伯劳鸟。
1: 啊、哦，伯劳倒是听过，但具体长什么样，我现在反应不过来。
0: 雪树含金图、
1: 哦，
0: 宋代那个绘画，李迪画的雪树含金图，那树杈上落着一个
1: 户部喇。
0: 哎，户部喇
1: 是吗？
0: 哎，
1: 谁能把户部喇发过来，让主持人增长一下知识？
0: 你看他那个就有意思。
1: 啊，
0: 为什么那时候是南宋了？你还能半壁江山，还能号令天下吗？就如同这伯劳一样。
1: 啊，
0: 到了寒琴嘛，下雪那树杈都落着雪呢。
1: 嗯、
0: 哦，

0: 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呀、啊。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这台上吹笙。一来二去，这姑娘大了，也得找个人家呀。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公主就说了，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论其长得好坏，首先一条，他得会吹笙，吹的还得比我好。这下麻烦了，在当时秦国呀，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得比弄玉还好的。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啊、后来还真访着了，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是奇异的异。此人姓萧名史，这人会吹箫，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一吹起这箫来之后，是百鸟和鸣啊。这位大臣就把这萧史给领到朝里来，一见秦穆公，穆公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啊、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一问他说，你会不会吹笙啊？萧史说，我不会吹笙，我就会吹箫。秦穆公一想，这不行，我女儿啊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你呀、啊、算了吧，把萧史给打发走了。公主弄玉知道了，告诉他父亲，您把他叫回来，让他吹吹我听一听，箫声一理呀、啊、道理是一样的。秦穆公又把萧史给找回来，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萧史一吹这箫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就这么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啊，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这边吹笙，那边吹箫，热闹极了。吹着吹着，忽然有这么一天，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又吹来了一只凤。这萧史啊就骑着这龙，公主弄玉跨着这个凤，夫妻双双上了天了。这是个传说，虽然是传说，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乘龙夹婿。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袁阔成先生的评书啊，《三国演义》当中龙凤呈祥这一段，讲了这个乘龙快婿的来由
2: 出处
1: 啊、嗯、这挺好玩的啊。这弄玉的择偶观、啊、也比较单一，
2: 嗯，得会吹才行。
1: 听众说一对一的吹哈、
2: 嗯、
1: 那咱说说吧，这个凤凰哈，刚才任彤老师问我说，米夏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中国的凤凰？哎呀，我说那很早，我小时候好像就知道呀。
2: 嗯，
1: 我也
2: 小的什么时候呢？
1: 可能是看见什么画了，
2: 嗯，
1: 然后上面可能龙凤在一起，哎，我知道他俩是搭的，而且龙可能表示男性啊，凤表示女性、嗯、比如可能参加婚礼啊，龙凤呈祥、嗯、就大概是这一

0: 没有。后来我这么想，会不会这凤就是鸟里的凰，是吧？率领白鸟，它算凰，它算鸟里边那个凰，它可能是这个凤。后来给它细分了，说这个凤得是雄性的，凰给它是雌性的，有点像鸳鸯啊，一鸳一鸯。哎，但是真正咱往上看，它没有凰这字儿，《说文》里就没凰这字儿。
1: 那鸾呢？
0: 鸾呢？我还真是啊。这查了查
1: 啊，对，云通老师还发我一篇论文，丁鹏博老师写的，
0: 对
1: 啊，就说这凤和凰和鸾的区别，
0: 对，
1: 但是确实是专业论文啊，我们最后看完了之后，只是说这尾巴分不分叉，
0: 对
1: 啊，
0: 就是单尾的，好像就是这凤，
1: 对，
0: 多尾的就是鸾，
1: 啊，
0: 哎，但是它就是。是在御用的瓷器上我们能看得比较清楚，
1: 对，因为它相对还是精准嘛，
0: 江西省大志，
1: 嗯，
0: 它是陶书陶瓷嘛，御供上它有这个名目，能对上号，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龙凤鸾鹤碗，这碗啊，龙凤鸾鹤全有。哎，发现人家这个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凡是跟龙组对的这都应该叫凤，不管几个尾巴都叫凤
1: 啊，
0: 哦，哎，
1: 就是和龙一起出现，
0: 哎，单只出现的不论几个尾巴都叫凤，
1: 都
0: 叫凤
1: 啊，
0: 哎，
1: 啊，这俩就是感觉重合了呢。
0: 尾数不同和尾数就是尾羽不同的两只出现的
1: 啊，
0: 组合的这叫鸾凤纹。
1: 哦，
0: 有单有多的这叫鸾凤纹，有鸾有凤这里头。
1: 对，就是大家你仔细看啊，比如说你去故宫看单壁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纹饰的时候，就是单壁上表现比较明显，就有的时候那个凤的存在吧，它那个尾巴有点像孔雀的那个翎毛一样，
0: 嗯，
1: 尾羽就展开了，
0: 嗯，
1: 就它不是一根儿，它是很多根并置的，很漂亮，
0: 嗯，对，这就是那单鸟的原型，
1: 嗯，
0: 就叫壁雉，就是
1: 壁雉
0: 啊，
1: 对，就是中国传统色那本书里啊，就是说到中国传统的色彩，就是说锦鸡是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行走的色谱。
0: 嗯，对，
1: 就是它身上很多颜色，
0: 五颜六色的
1: 啊，就你都能对着找到，
0: 哎，
1: 很厉害啊。
0: 但是红腹锦鸡，红肚子，所以就单鸟了哈。
1: 对，
0: 朱雀，
1: 我觉得它飞起来就是一只小凤凰的。这说到了就是凤凰鸾，
0: 对
1: 啊，这仨分啊，您大概知道以后看看这个纹饰，心里就有谱了。啊，
0: 是。
1: 再说说这个凤，它的这个习性，比如说它和一些东西是连着的，
0: 嗯，
1: 比如说竹子出现，
0: 竹子
1: 就有凤来仪，
0: 是
1: 吧？
0: 咱们看那个《潇湘馆》，是吧？它描写的说凤尾森森，
1: 嗯，
0: 凤尾森森，其实这凤尾就是竹子种的多，
1: 对，就有一种竹子。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

0: 大家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江家腔先生演唱的《代时歌》，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电视剧叫诸葛亮的片头曲。江家腔先生被誉为是中国古诗词演唱的第一人，他演唱的这一段这个《代时歌》啊，讲的是啥故事呢？我们先让任彤老师给讲讲。
1: 就是二顾茅庐，二顾茅庐咱们原来在冬天时候讲过，光讲那个黄承彦骑驴过小桥了，独弹梅花瘦。其实还有一个诸葛均，诸葛亮的弟弟啊，在吟诵这个《代时歌》。他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凤翱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栖；士弗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龙母兮，无爱无庐；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0: 就是二顾茅庐，这刘备带着俩弟弟又去了啊，但是仍然没有见到诸葛亮。然后进屋的时候呢，看见他弟弟啊坐在那个这个席子上，正在朗诵，就正在唱刚才任彤先生说的这一段，就是每一句其实都是这个他哥哥的心声
1: 想法，
0: 想法。这个歌啊，我昨天乍一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么老派哈，大家未准听得进去。但是我了解了这个前情之后，再一听，好像不太一样。然后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感觉耳朵里响的就回旋的就是这个旋律，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是江家腔先生的《代时歌》，听听。

0: 这个歌啊得多听几遍，现在听觉得不好听也没关系，一会儿你是脑子里就该回想它的旋律了，像魔乐一样啊。先是诸葛亮写的词，然后他弟弟唱出来了，他说凤翱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栖，他在表达自己什么样的心绪呢？
1: 这个其实他还是有用了点的，是吧？他说非吾不栖，就说的凤的习性。那么他这个歌呢叫待时歌，最后他也说以待天时。凤凰它是按着天时来的啊，咱们说这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呢，就是后来就化而为鸟，就成了鹏了，就是凤。它要飞六个月，咱们清明
0: 长途飞行，
1: 哎，长途飞行飞六个月，其实就是从冬天跑到夏天来了
0: 啊，
1: 是吧？就是到南冥去，南冥那么往夏天那飞。那么在清明的时候有一个后名叫清明风至同始华
0: 啊，对，同始华嘛，
1: 梧桐树。为什么在这歇一脚？因为要下边下一站就该夏天了。这个它是没有梧桐树它是不落的，
0: 就是
1: 凤凰不落无宝之地，
0: 就良禽择木而栖。
1: 对，哎，所以它也就是说它要选到它可心的主人，
0: 就是他这个体量比较大，他落一个草本上那也落不住，
1: 是
0: 体都落一个高大乔木上，是吧？
1: 还有就是他跟竹子的关系啊，庄子秋水里面说了嘛，他非梧桐不止，不停下来啊，非炼石不食，就不是这个竹子结的果实他不吃。
0: 炼石就是竹

0: 是吧？
1: 是吧？
0: 那凤凰更没得吃了。
1: 对，那就见不着了嘛，所以就灭绝了。
0: 就是说凤凰的这个习性，你看它是很清高的哈。
1: 哎，这个凤和竹子的关系，我们也能感觉到。
0: 嗯。对，
1: 凤尾森森，那竹叶是吧？凤尾森森，哎，这个，
0: 而且你看它和箫的那个
1: 声音是吧？
0: 契合呀，这个箫的这种感觉，大家听啊，这个箫和凤鸣其实就有点一样。现在
1: 听过凤鸣吗？
0: 现在
1: 听过鸡叫？
0: 对，鸟鸣我听过，凤鸣还真没有。就是现在这个，比如说紫砂壶有一种叫凤鸣壶，
1: 那凤鸣壶比较短促，
0: 就那样的，
1: 对，像鸟。凤凰我觉得没那么频，没那么快，
0: 不是跟那个碎嘴子似的，是吧？它应该是就是有吟和笑的那个感觉，就是比如说咱现在要是听这个凤箫啊、排箫的这个声音，
1: 对，
0: 就当然这是乐器演奏出来的哈，但是好像任通老师家有一把壶啊，不是啾啾啾的这种壶，
1: 凤鸣壶
0: 啊，您说说您那个凤鸣壶，
1: 耀州瓷窑，
0: 耀州瓷窑什么色儿？
1: 在绿色的，青瓷，绿，这个耀州在陕西铜川。啊，他就是孙思邈的故乡啊，耀城人，耀城下，是吧？我在耀城开药店，就那个地方，他有耀州瓷窑，他有四绝
0: 啊，
1: 贪心杯见过没有？
0: 贪心杯什么样？您说说四绝。
1: 就是对，贪心杯就一个酒杯，有一个龙头，一个龙脑袋探出来。对，我原来我画过这速写，然后他
0: 你还送过我一个，好像送过一幅画啊，
1: 是吧？底下有一孔
0: 啊，
1: 哎，就是往里倒，你比如说你往里倒这水吧。它不到这龙的下巴这儿没事儿，只要一超过这下巴，一滴不剩都给你漏出去，从底下，这叫贪心杯，不能贪这一滴啊。
0: 就是满招损了是吧？
1: 对了，哎，再一个呢，就是两心壶，这一把酒壶啊，您可以买一把试试，它两个心儿
0: 啊，
1: 你比如说一边您灌上雪碧，另一边灌上这个
0: 可乐，
1: 哎，堵着这个上下都有两个孔，也是靠这个空气对流吧。您抬开一个孔一倒是一种，您堵上这眼儿再把另外一个孔松开，
0: 这武打片里这么下毒不都拿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啊、
1: 哎，
0: 两心壶贪心杯啊，
1: 哎，还有呢叫倒流壶，你壶盖没有
0: 啊，
1: 灌不进去，从底下有一孔能灌进去，这怎么灌进去？它翻过个儿来，这个壶底儿朝下，这孔在壶底儿上，它出不来呢，它里边是个漏倒漏斗
0: 哦。
1: 这个连通器那个原理是、
0: 你再所以你再翻过来它也不洒，
1: 哎，
0: 嗯，
1: 再有一个这第四
0: 就是凤鸣壶，
1: 凤鸣壶
0: 它怎么个鸣法啊？
1: 它这一倒这水啊，里边要灌满了水啊，这一倒这水它吱噜一声，它这可不是像那个就没有那么频
0: 啊，
1: 真的有点凤吟的感觉，哎，
0: 嗯，因为当时吧这个任通老师发我的是个视频，我就没有把它串到这个咱们的库里头，所以大家听不见啊，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女的在那儿介绍，你大家一查就能查到这种凤鸣壶，就它不是啾啾啾那种碎嘴子，它是那种悠长的吟唱的那种感觉，
1: 凤鸣、哎、
0: 啊，凤鸣，
1: 大家如果有机会上陕西、可以有那个旅游产品的店可以逛逛，可以买到这个，
0: 就是它是一种、它什么原理，它这种呢能发出这
1: 也是气流的原因，它有一个孔打一个孔、这个水啊它是水平的，不管那个器皿怎么倾斜它是水平的，当这个露出这个孔和被没下这个孔就这一

0: 凤有关的。潇湘馆是林黛玉住的。
1: 对
0: 啊，当时
1: 潇湘妃子嘛，她种的竹子多。
0: 哎，当时是大观园就刚刚竣工不久
1: 啊，
0: 然后贾政呢带着一群他的这个亲客啊，就是到这视察一下，顺便呢中国的这个古建嘛，你得有匾额啊，有银联是吧，
1: 适才提对额，
0: 对对对，啊，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宝玉提了一个，提的就是有凤来仪，
1: 有凤来仪，
0: 有凤来仪，
1: 凤仪嘛，就凤凰的仪态
0: 啊，
1: 他能够来，你想想，
0: 对，听众说那《红楼梦》里还有王熙凤，
1: 嗯，王熙凤，凤姐，而且那穿的
0: 啊，
1: 都跟凤有关系。
0: 这个凤冠霞帔的凤冠，
1: 嗯，凤冠
0: 啊，点翠的，很漂亮。
1: 嗯，这个就是后来就是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御窑用的那些碗啊，
0: 嗯，
1: 那就不能胡使了，这就有禁忌了
0: 啊。
1: 这个后妃用的是吧？
0: 对，就是有什么纹饰、什么颜色、什么形制，
1: 对，老百姓就不能用
0: 了。咱说了这么半天，凤哈，凤仪，天下。也母仪天下，
1: 母仪天下
0: 是吧？五月十号上周日是母亲节。
1: 凤仪，其实你看凤的这个图腾啊，
0: 嗯，
1: 它在少昊部族最早有这凤图腾的啊。少昊呢，我觉得啊，刚才咱们说到母亲节了，这母亲节呢，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0: 对，嗯，但当然这不是中国传统的节日，
1: 对，这个应该是西方的，要论时间，顶多有百十来年。
0: 还真没研究过，
1: 是吧？
0: 西方这母亲节
1: 也就这个百来年，咱们国家如果要有母亲节的话，
0: 咱们还没有法定的，
1: 没有法定。
0: 如果您就是比如说您对这个研究的比较多，您觉得哪个节日更像中国的母亲节呢？
1: 就是小满交节啊。
0: 那小满为啥是母亲节？
1: 小满又叫奇残节，小满的时候，他这个残呢，他该骚丝了。
0: 嗯，
1: 哎，该我记得啊，2018年五月二十号是我头一次到咱们这儿做客。
0: 哦，是吗？
1: 哦，
0: 那今年纪念一下吗？
1: 对，这
0: 哦，是吗？
1: 做了百十来期，
0: 是我当主持人吗？
1: 啊，是啊，就
0: 是、
1: 是
0: 啊，
1: 就是啊，
0: 啊，是吗？
1: 啊，
0: 对我的第一印象还好吧？
1: 那、很好极了，
0: 这主持人、啊，
1: 这个奇残节，它纪念的是我们华夏儿女的母亲，
0: 哦，
1: 就是皇帝的夫人，
0: 皇帝的
1: 雷祖。
0: 皇帝有几个夫人是吧？
1: 对，几个夫人。其实按理说啊，他、未必是他几个夫人，是皇帝部落，就是有熊部落呀、跟几个部落缔结这种婚盟关系。比如说跟雷祖部落，雷祖部落那个雷呀、现在是一女字旁一个
0: 劳累的累。
1: 哎，也有写成螺的，就螺丝那个螺，那养蚕嘛，虫嘛。
0: 嗯。
1: 再有一个那个螺丝是不是很像纺锤呀、
0: 哎，
1: 这个就是。他是少昊的母亲，你想想他够不够凤仪吧，
0: 嗯，
1: 是吧，少昊那就是凤图腾的这个最早出现在他们这个部落
0: 大算、
1: 哎，他是少昊的母亲，而且应该说是我们共同的人文初祖，
0: 嗯，
1: 祖母老奶奶，这个没得说，
0: 嗯，
1: 老祖母奶奶了，这

0: 当中历史当中的母亲啊，有很多啊，大家一想想出很多伟大的母亲。
1: 对，
0: 咱们来听其中的一位母亲啊，这是岳母，次字那位母亲啊，这是康静演唱。

情。在接近1000字的墓志里，我们也能读出它背后涌动的历史暗流。那样一个盛世大唐的背后，到底发生过什么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太平和婉儿也算是发小，他们都出生在大明宫的月亮底下，只不过一个是夜游的牡丹，在众人的细心呵护下明艳又快活地长大，另一个就像墙角的青苔，在无人理会的地方顽强地生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太平吧，她是武则天和唐高宗老来得的闺女，父母对老幺一般都是格外宠爱，

其实神龙政变正是婉儿和太平的第一次联手，甚至可以说他们才是政变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管是李显还是张柬之，

太平辞早盛，长愿祭红修，这是上官婉儿的愿望。可惜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再没有哪位女性能续写她的盛世传奇。她的愿望只能留在一方小小的青石上，静静地听着时间流淌。好了，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镇上，在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春夏秋冬的天儿，在一个狂风呼啸、山雨欲来、大爷都不愿意出来锻炼的那么一个日子，这一看就是会有大事儿发生啊。果然大风吹呀吹，一棵参天橡树连根拔起，就这样树底下那块被埋藏了千年的白水晶黑石头终于是得以重见天日。您听到这儿可能就想给我这期节目一差评了，黑色大石头，我们家山后那边一大堆呀，这有什么稀奇的呀？哎呀，您有所不知啊，这种石头之前还真没有人见过，一时之间这块石头就引发了小镇上无数人的围观，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总而言之，吃瓜那就是人类的天性。很快在本地人的研究下，大家发现石头之下竟然藏着一个石矿，看起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最重要的这石头还挺好使的，砍下一小块拿来写写画画，印记清晰，粗黑浓稠，一看就并非凡品啊。于是这当地的农民都乐开了花了，因为他们终于可以拿这石头给自家的羊做记号了，从此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羊跑丢了。过了一些日子，这个记号石的名声就传开了，大家觉得只是用在羊身上太浪费了，于是不少村民就拿着石头上集市上卖去。从此以后这种石头开始风靡大江南北，就连英国国王也被他的风采迷得神魂颠倒，还下令让人保护那个石矿，不经允许就靠近者一律格杀无论。于是乎这矿石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高到了一般人都用不起了。还好后来大家发现，哦，原来世界上黑石头的产地多的是啊，也不是什么稀奇东西，加上后来英国国王对他也没什么变态的执念，这价格呀才一步步的压了下来。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种石头就是现在说的石墨，也就是咱们制作铅笔的原材料，但是在它横空出世的年代，没人叫它石墨，而是叫做黑铅，黑色的铅。石墨究竟跟铅有没有关系呢？它又是怎么一步步从英国的一个小镇传播到世界，又是怎么一步步演变为我们如今熟悉的铅笔呢？村民叫石墨黑铅是有道理的，毕竟它看起来跟铅这种金属太像了嘛。人的肉眼又不是显微镜加电脑，哗哗哗能给你分析出化学分子式来。直到1779年，也就是石墨首次被发现的大概200多年之后，瑞典的一位化学家才指出，原来石墨不是铅，而是碳，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不能因为长得像就给人家拉亲戚嘛。所以那些担心用铅笔会铅中毒的家长们啊，你们真是多虑了，铅笔的含铅量也就体现在它那个名字上而已。虽然这个误会是纠正了，但是因为大家叫石墨黑铅都叫习惯了，所以石墨做出来的笔叫铅笔也叫习惯了，习惯成自然，那这名儿就不改了吧，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不过说起铅笔，最初的铅笔还只有铅没有笔，人们都是直接拿石墨写字儿的，要是怕弄脏手怎么办呢？人们就把石墨条缠上线，用多少就解开多少，这样就好了。真正意义上的铅笔是谁发明的呢？一个德国人发明了它，方法简单粗暴，就是拿两片木杆夹着石墨条，这就是传说中的夹心三明笔。虽然简单粗暴，但是总比直接拿着石墨条弄得满手都是黑黑的好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去矿里挖煤了呢。当然最初的铅笔的造型

行，肯定是有问题，因为它不好写呀。还好咱人类有脑子，还好有脑子还知道怎么用脑子。现在咱们看到的铅笔是一步步改造成的这种六角形的样式，不过这种样式自打19世纪中期被一个德国人发明出来以后就没变过。这就证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经典。那大家有没有想过，铅笔芯和笔杆子是怎么凑在一起成了和和美美的一家人的呢？这就要从19世纪初说起了。当时美国和英国关系不好，天天都在打仗，那时候英国还是铅笔市场的老大哥，大家的铅笔都得从英国进口。但是仗一打起来，美国人该上哪儿买铅笔了呢？啊，算了，既然买不到成品铅笔，那咱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当时做铅笔的技术基本就一个字儿：塞，就是把石

的灵魂。但在当时，美国的石墨质量很差劲，塞进去以后很难固定，写出来的字儿歪歪扭扭，写的人暴躁的想摔笔。好在美国人中也有个把聪明的，一个叫威廉·门罗的聪明人就想了，好吧，既然咱们不知道怎么改变石墨，就改变一下笔杆呗。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机器，专门用来给铅笔穿衣服。原理很简单，就是把木杆变成了两根细木条，把石墨笔芯放在木条之间，再把这俩木条粘合起来，这就完事儿了。现在妈妈可是再也不怕我的笔芯摇摇晃晃了。这种技术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一般普通铅笔还真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可谓经典永流传。说完了面子，咱们再来说说里子。铅笔的铅芯是石墨，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石墨这东西啊，其实挺软的，根本不适合拿来直接写字儿。而且如果把石墨条拿来就用，那也太浪费资源了吧。还是那句话，还好咱人是有脑子的。一个叫孔特的法国人发现，只要在石墨里掺点随处可见的粘土一起烧制，再把成品做成笔芯，那是顶顶好写，纵享丝滑呀。而且这个发明还有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根据需求控制加入粘土的重量，从而控制笔芯的硬度。咱们但凡是有过考试经验的人都知道，买考试用的笔得看铅笔上的标志，必须得是 2B 的，这个什么 HB、2B 之类的标志代表的是铅笔的硬度。 HB 是最常见的那种软硬适中的铅笔，就平常拿来写字记录最好使。而 2B 铅笔呢，则是专门用来涂答题卡上的铅笔。为啥 2B 铅笔会成为涂答题卡的天选之笔呢？因为咱们涂的答题卡是靠机器读取铅笔填涂的区域，2B 铅笔划过的痕迹是最适合被读卡机器的红外线感应的，可以说黑的不多不少，刚刚好。铅笔对咱们国家来说是绝对的舶来品，那么铅笔到底是什么时候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传入中国的？铅笔能在中国占有市场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铅笔在英国发明之后，就成为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头号种子，可谓是驰名港澳台，远销海内外。咱们国家自然也赶上了这波潮流，那时候谁不说一句，哎，这洋货可真好用。可洋货始终是洋货呀，啥时候才能变成国货呢？咱们上面介绍完了铅笔的芯儿、铅笔的壳，诸位听到是不是觉得，嗨，这做铅笔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我听完都感觉自己就会做了。对对对对对，就跟您看完美食博主做了一道菜，看了就觉得自己也会了一样。但好像也只是眼睛会了吧。诸位啊，这做铅笔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您想想，那笔芯、那铅笔壳，打造这些可都是要专业知识的。所以呢，国内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这种事儿的。那什么人可以做到呢？这个人叫吴庚梅，是咱们中国第一个铅笔厂的负责人。吴庚梅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攻读应用化学。那时候中国还不能造出自己的铅笔，吴庚梅觉得很可惜，而且那时候政府还得花很多钱去进口铅笔，吴庚梅便早早地定下了自己的目标，他要让铅笔在中国从洋货变成国货。

想法完全嗤之以鼻。主管说，这般铅笔厂真的不容易，即使到了你儿子那时候，你们中国也办不了铅笔厂，还是别想了，就老老实实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主管的一番话更是激发了吴更梅的斗志，办不了铅笔厂，那我就回国办给你们看看。1933年，吴更梅怀揣着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上海集资筹建了中国铅笔厂。筹资之路不容易，建厂之路更艰辛。那时候有多少人对中国生产出自己的铅笔这件事儿有信心呢？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好不容易吴更梅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到了50000块钱，才把铅笔厂给办了起来。吴更梅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这个理想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中国，他要做一支完完全全的国货铅笔。于是他走访全国，终于在苏州找到了粘土，在湖南找到了石墨，在云南找到了胶和木材，将这五湖四海的原料集中在一起，做出了第一支从身到心到灵魂都是完完全全写着中国两个字的铅笔。这第一步吴更梅算是成功了。铅笔做出来了，那市场反应如何呢？在成功批量生产之后，吴更梅的铅笔厂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铅笔是做出来了，但要让自己的铅笔真真正正的成为国民铅笔，也得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行。吴更梅的铅笔好，是因为他有经验有能力，也是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结果。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啊，在充斥着国外进口铅笔的中国市场上，他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看到这支国货铅笔呢？其实他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那个机会也看到了他。在918事变之后，大家都在提倡用国货支持国产工业，吴更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刻化身广告公司高级创意总监，直接把一句宣传标语印在了铅笔的包装上，那句话就是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吴更梅还嫌这个广告效果不够，他又把中国铅笔厂的厂名给扩充了一下，加了标准国货四个字，变成了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做到这一步，吴更梅觉得我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多呢？当时除了国货，还有一个航空救国的运动也有着众多支持者。好吧，创意总监吴更梅退下了，商务经理吴更梅上班了，他将自己的

商品一争高下的能力。不少上海的高档大商场里都能够见到中国铅笔，教育部甚至还出面为中国铅笔做推荐。不仅如此，吴庚梅的国货铅笔还出口到了东南亚，成了那边的洋货。试问在那个时候，谁不想拥有一支中国铅笔厂生产的铅笔啊？有了它，我就是这条街上最时尚的仔。但事情并没有一帆风顺地走下去。虽然咱们刚刚介绍这铅笔商业听起来那就是一片繁荣欢天喜地，但大家不要忘了，其实那个年代是一个风雨飘摇极具动荡的年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对吴庚梅的铅笔厂有何影响呢？吴庚梅是否在重重压力之下想过放弃呢？打仗了，上海不再安全了，吴庚梅也没办法在那里安心办厂，于是他只能忍痛选择将自己的铅笔厂迁到战场的大后方。但谁都想不到，本来只是迁一次的事儿，他竟然生生迁了三次，都堪比孟母了。第一次是武汉，第二次到宜昌，第三次则是迁到了重庆。在迁移过程中，吴庚梅损失了不少机器和设备，更不用说耗费的心神和精力了。你们觉得他是图啥呢？咱们搬个家都嫌累嫌折腾嫌花钱，何况人家是搬个厂啊。而且那时候咱们还饱受战争之苦，那铅笔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呢？肯定不赚钱呀。如果吴庚梅甩手不干，我相信以他的存款，他的人脉，绝对过得比这搬来搬去轻松得多呀。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咱们国家正在战乱，一些铅笔厂都被划到了侵略者侵占的地盘，被人家管制了，那自然处处受制，可能到头来生产出的铅笔反倒给侵略者用了。吴庚梅怎么可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呢？他从始至终想做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国货铅笔，他想确保国内真正需要铅笔的人不会因为战争而写不了字，无法交流。这些人有战场上的将士们，也有正在学习的儿童。而吴庚梅的铅笔厂是咱们中国在战场大后方唯一一家铅笔厂，他的责任重大，吴庚梅怎么可能撂挑子呢？在超乎常人的坚持之下，中国铅笔厂挺过了战争，迎来了解放后的美好新生。1954年，中国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还有长城铅笔厂合并，在全国各地都建起了大规模的新厂。这样一来，铅笔产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加上生产技术的进步，发明创造的踊跃，咱们的铅笔啊，可谓是驰名港澳台，远销海内外。没错，咱们就这么着，从一个铅笔进口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铅笔出口大国，出口的铅笔占世界铅笔出口量的68%。这时候，有朋友肯定就担心了：铅笔杆都是木头，用这么多木头，咱地球母亲还好吗？没错，可持续发展是重中之重，咱们国家的制笔行业对此早就有了思想觉悟，也有了应对的方法。第一步，将铅笔杆的原料从原来的椴木换成了速生杨木，虽然使用了大量木材，但这木材也长得快啊。第二步，杨木原本不太适合制笔，于是咱们制笔行业特别研发出了一种软化技术，改造杨木，克服缺陷，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

0: 是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您有没有发现啊？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1: 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就怕凉了不甜了。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
0: 哎，
1: 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0: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即食宽程板栗仁儿。
1: 哎，这宽程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宽程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程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们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程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0: 啊，
1: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程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0: 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程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1: 全是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0: 是的，
1: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0: 对，
1: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0: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4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1: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程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 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王琦瑶认识的便是其中一个，今年26岁，人们叫他老克拉，是带点反讽的意思，指的是他的小。他在一所中学做体育教师，平时总穿一身运动衣裤，头发是板刷式的那种。由于室外作业，常年都是黝黑的皮肤，在学校里少言寡语，与同事没有私交，谁也不会想到他其实弹了一手好吉他，西班牙式的，家里存有上百张爵士乐的唱片。他家在虹口一条老式的弄堂房子，父母都是勤俭老实的职员，姐姐已经出家，他自己住在一个三层阁，将棕绷放在地上，唱机也放在地上，进去就脱了鞋，席地而坐，自成一统的天下。他的老虎天窗开出去，就是一片下斜的屋瓦。夏天有时候，他在屋瓦上铺一张席子，再用根背包带系了腰，拴到窗台上，爬出去躺着。眼前便是一片深蓝的天空，悬挂着一些星星，远处有一家工厂，有隐约的轰鸣声传来，那烟囱里一柱烟在夜空里是白色的，一些琐细的夜声沉淀下去，它就像被空气溶解了似的，思无所思，想无所想。他还没有女朋友，在一起玩的男女中，虽也不乏相互有好感的，但只到好朋友这一层

自己去找，因此还是抱积极的态度。没有远的目标，近的目标是有的，所以他便也没有大的烦恼，只不过有时会有一些无名的忧郁。这点忧郁也是有安慰的，就是那些20年代的爵士乐。萨克斯管里夹带着唱片的走针声，嘶嘶的，就有了些贴肤可感的意思。他是有些老调子的，新东西讨不得他欢心，觉着是暴发户的味道，没底气的。但老也不要老得太过，

万籁俱寂中的一。老克拉的那些男女青年朋友都是摩登的人物，他们与老克拉处在事物的两极，他们是走在潮流的最前列。这城市有网球场了，他们是第一批顾客。某宾馆进得保龄球了，他们也是第一批顾客。他们是老克拉读体育系时的同学，以体育的精神独领风骚，也体现了当今世界的潮流特征。只看那些名牌，耐克、彪马，几乎都来自于运动服

一些国际场所。我见树的一个，别人热闹的时候，他大多是靠边站，有他没他都行的。他看上去是有些寂寞的，但正是这寂寞为这个快乐新潮的群体增添了底蕴，所以有他和没他还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呢，也是需要有一个摩登背景衬底，直将他抛入茫茫人海，无依无托的。他的那个老调子难免会被淹没，因那老调子是有着过时的表象，为世人所难以识辨，他只有在一个崭崭新的座子上才可显出价值。就好像一件古董是放在天鹅绒华丽的底子上，倘若没这底子，就会被人扔进垃圾箱了。所以他也离不开这个群体，虽然是寂寞的，但要是离开了，就连寂寞也没有，有的只是同流合俗。老克拉的父母将他看作一个老实的孩子，不抽烟不喝酒，有正经的工作，也有正经的业余生活，也不乱交女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不是贪玩的人，每周看一回电影便是他们所有的娱乐。他母亲曾有一度热衷于收集电影说明书，文化革命时自觉烧掉了他的收藏。后来的电影院也不再出售说明书了，再往后他们因有了电视机就不去电影院了。每天晚饭吃过，打开电视机一直看到11点。有了电视机，他们的晚年便很完美了。儿子在阁楼上放的老音乐，在他们听来是有些耳熟，更使他们认定儿子是个老实的孩子。他的少言寡语也叫他们放心。他们即便在一张桌上吃饭，从头到尾都说不上几个字。其实彼此是陌生的，但因为朝夕相处，也不把这陌生当回事儿，本该如此似的。说到底，这都是些真正的老实人，收着手脚也收着心，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只顾一点小小空间就够了。在上海弄堂的屋顶

了上来，漂流一会儿就会好的。像这样有老虎天窗的弄堂，也是有些不同凡响的新曲，那硬是被挤压出来的。老虎天窗就是他们的歌喉。真了解老克拉的是上海西区的马路，他在那儿常来常往，有树荫罩着他，这树荫也是有历史的，遮了100年的阳光。茂名路是由闹至静，闹和静都是有年头的，他就爱在那里走动，时光倒流的感觉。他想路面上有着电车轨道将是什么样的情形，那电车里面对面的木条长椅间演的都是黑白的默片，那老饭店的建筑砖缝和石棱里都是有字的。耐心去读，可读出一番旧风雨。上海东区的马路也了解老克拉，条条马路通江岸，那风景比西区粗犷也爽利，演的黑白默片是史诗题材，旧风雨也是狂飙式的。江鸥飞翔是没有岁月的，和鸽子一样，他要的就是这没有岁月。要的也不过分，不是地老天荒的一种，只是50年的流影。就像这城市的日出，不是从海平线和地平线上起来的，而是从屋脊上起来的，总归是掐头去尾有节制的。论起来，这城市还是个孩子，真没多少回头望的日子。但像老克拉这样的孩子却又成了个老人，一下地就是在叙旧似的，心里话都是与旧情景说的。总算那海关大钟还在敲，是烟消云灭的一个不灭，他听到的又是昔日的那一响。老克拉走在马路上，有风迎面吹来，是从楼缝中挤过来的变了形的风，他看上去没什么声色，心却是活跃的，甚至有些歌舞的感觉。他就喜欢这城市的落日，落日里的街景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最合乎这城市的心境。这一天，朋友说谁家举行一个派对，来人有谁谁谁谁谁，据说还有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她坐在朋友的摩托车后座，一路西去，来到靠近机场的一片新型住宅区。那朋友住一幢侨汇房的13楼，是他国外亲戚买下来托他照管的。平时他并不来住，只是3天2头的开派对，将各种的朋友汇集起来，过一个快乐的夜晚或者快乐的白天。他的派对渐渐地有了名声，一传十，十传百的，来的人呢也是一代十，十代百，他全是欢迎。人多了难免鱼目混珠，掺和进来一些不正经的人，就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比如撬窃的案子。但按照概率来说，人多了也会杀里淘金的出现精英，因此有时他的派对上会有特别的人物出场，比如电影明星、乐团的首席提琴手、记者、某共产党或国民党要领的子孙。他的派对就像一个小政协似的，许多旧闻和新闻在客厅上空交相流传，可真是热闹。在这新区，推开窗户便可看见如林的高楼，窗户有亮有暗，天空显得很辽阔，星月反而远了。低头看去，宽阔笔直的马路上跑着蠕动的汽车，成串的亮珠子，不远处永远有一个工地，彻夜的灯光，电力打夯机的声音
充满在夜空底下，有节律地涌动着。空气里有一些水泥的粉末，风又很浩荡，在楼之间行军。那宾馆区的灯光却因为天地楼群的大和高显得有些寂寥，却是璀璨的寂寥，有一些透心的快乐似的。这真是新区，是坦荡荡的胸襟，不像市区怀着曲折衷肠叫人猜不透。到新区来总有点出城的感觉，那种马路和楼房的格式全是另一路的，横平竖直是讲道理讲出来的，不像市区全是掏心窝掏出。在新区的夜空底下，这幢侨汇房13楼里的欢声笑语一下子就消散了，音乐声也消散了，这点快乐在新区算得上什么？在那高楼的蜂窝般的窗洞里，全是新鲜的快乐。还没加上4星或5星级的酒店里的，那里每晚都举行着冷餐会、舞会、招待会，还储留着一些宴请，那也是响当当的，名正言顺，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那里的快乐因有着各色人种的参加，带着普天同庆的意思，尤其到了圣诞节，圣诞歌一唱，你真分不清是中国还是外国。这地方一上来就显得有些没心肺无忧虑，是因为他没来得及积蓄起什么回忆，他的头脑里还是空白一片，还用不着使用记忆力。这就是一整个新区的精神状态。

花，涌进和涌出电梯，又大多是生人，形形色色的。老克拉来到时，已不知是第十几批了，门半开着，里面满是人影晃动。他们走进去，谁也不注意他们。音响开着，有很暴烈的乐声放出。通往阳台的一间屋里，掩着门坐了一些人，在看电视里的连续剧。阳台门开着，风把窗幔卷进卷出，很鼓荡的样子。屋角里坐着一个女人，白皙的皮肤，略施淡妆，穿一件丝麻的藕荷色套裙。她抱着胳膊，身体略向前倾，看着电视屏幕。窗幔有时从她裙边扫过去，也没叫她分心。当屏幕上的光抖得亮起来，便可看见她下眼睑略微下坠，这才显出了年纪。但这年纪也瞬息即过，是被悉心包藏起来，收在骨子里。那捏着手脚走过来的岁月，唯恐留下痕迹，却还是不得已留下了。这就是1985年的王启尧。其实，在一些回忆旧上海的文章中，再现了1946年的繁盛场景，于是王启尧的名字便跃然而出。也有那么一两个好事者追根溯源来找王启尧写一些抱屁股文章，却并没有引起反响，于是便销声匿迹了。到底是年经月久，再大的辉煌一旦坠入时间的黑洞，能有些个光的渣儿就算不错了。40年前的这道光环，也像王启尧的人一样，不尽如人意地衰老了。这道光环甚至还给王启尧添了年纪，也给他标上了纪年。他就像箱底的旧衣服一样，好是好，可是错过了年头，披挂上身一看就是个陈年累月的人，所以他还是给王启尧添旧的。唯有张永红受了感动，他起先不相信，后来相信了，便涌出无数个问题。王启尧开始矜持着，渐渐就打开了话匣子，更是有无数个回答等着他来问的。许多事情他本以为忘了，不料竟是一提就起，连同那些琐琐碎碎的细节，点点滴滴的

张永红颠得出，说：“你真是叫人羡慕。”她向她每一任男友介绍王启尧，将王启尧邀请到各类聚会上，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聚会上，王启尧总是很识时务地坐在一边，却让他的光辉为聚会添一笔奇光异彩。人们常常是看不见他，也无余暇看他，但都知道今夜有一位上海小姐到场。有时候人们会从始至终地等他莅临，岂不知他就坐在墙角，直到曲终人散。他穿着那么得体，态度且优雅，一点不扫人性的，一点不碍人事情的。他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这摆设和画是沉稳的色调，酱黄底的，是真正的华丽。褪色不褪本，其余一切均是浮光掠影。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孝音，感谢您的收听。

0: 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朝阳公园，
1: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朝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0: 非遗大师面对面，花丝镶嵌，马尾袖，绝活好看又好买。
1: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0: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花船，这才是顶配浪漫。
1: 免费逛10天，就在朝阳公园，就等你了。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在演
2: 了。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什么事儿，要先问三个为什么。结果没听老师的话，上了当了，现在小命都保不住了。要不是

0: 和尚这个望院里都能看清楚，用手一推门关着的，开门，有没有带火气的滚出来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亮，早晨六点多钟，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的出来了，来来，大清早谁鸡毛的喊叫的，接着衣服不扣来到外头一看，露着这个大黑脑袋，明晃晃的，是个出家人。你哪位？
1: 我
0: 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我叫法净，老副头来屋没？
1: 啊。

0: 住，看看这把刀子，五毒化学刀。哎，我叫不上名了，反正带毒的家伙事儿。
1: 口腔啊，
0: 浩浩们，眼睛撑开看一看，翘个嘴瞅瞅舌苔，寻思了半天，又趴在这听听。大和尚等不及了，你哑巴了你啊？怎么样，能救不能救？

要的是黑血，这都是毒血，必须把这烂肉有毒的给它切除。所以用这剪子和刀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来回旋，那是人呢失去知觉了。要明白也慢说越听，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那座得怎么造？这窟窿旋得挺大，烂肉搁到盘里头，然后用手给它挤，黑血挤净变成红血了，这回没毒了。开始消毒，消完了毒之后了，老头又把最好的药拿出来了，七星化毒散，家里的祖祖辈辈研制的祖传秘方，把这药给他上上，然后再消毒，把这药涮干净，再上，如此五六遍，最后附上药，膏药给贴上，拿袋子给他勒上，这才勒上，然后撬开牙关，又给他灌的化毒丹。什么化毒丹呢？叫起死回生丹。您听这名儿，能起死回生，把老头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就静静的在这坐着，把痰桶准备好了，净水都准备了，痰桶放到床边，等了足能有一个时辰，60分钟啊，这60分钟过去了，又等了一会儿，就见小月亭身子一动，老头说。

0: 恐怕也得50天
1: 啊啊！50天呐，
0: 太长点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顶多就尽到这么大的努力了，除非。

挺高高兴兴推开门到外头，哎呦，这才发现百草山风景如画呀，远山近水，山峦叠翠，提鼻子一闻，这股清香劲儿就甭提了。这是世外桃源呢。哎，摘耳在侧听，百鸟喧哗，那小鸟叫的那个好听。要在这儿住一天，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无奈这些日子光在病中挣扎呢。这次梁氏为人，觉着心里这个痛快，瞅什么什么都新鲜。一拐弯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有几块卧牛青石，富太白居中而坐，大和尚法镜在上垂手，侯殿臣侯道爷在下垂手，风雨二侠左右陪伴着，在这唠闲嗑。正中央放着一把大沙壶，你在这唠闲嗑聊天真有意思啊。月亭从外边进来了，月亭很受感动，心中说话，你看法镜这个人性如烈火，暴跳如雷，也看不出他是哪头的了。但就这次救啊，看出来是大好人呢。你别看表面上哇哇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心地善良，我得怎么感谢人家？再这一说了，傅大侠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么大的岁数为了救我真不容易啊。那起码说是七八十人住的他家，人吃马喂。

0: 也在这跟着唠着。大和尚说了几句闲白，月亭插话。
1: 我说大和尚，我有一事不明。

0: 就是眉心月之女，人送绰号独手女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

20年前呢，当时的肃王爷隆琴，也就是现在的肃王爷善耆的父亲，他奉旨到新疆伊犁剿灭叛军，在得胜回师的途中，

又叫程应芳。他生于道光29年，是直隶深县程家村的人。这程廷华呀，在北京崇门外花市四条做眼镜生意，所以又叫眼镜程。哎，程廷华长得硬。

荐尹福为八卦门的掌门。尹福呢，因为已经接替董海川作为肃王府的护卫总管了，其实平常啊杂事也不少，他就不想当这掌门，哎，反过来又推荐程廷华做掌门人。两个人你推我让的也没这结果，最后还是宋长荣出主意，干脆呀，咱就来这公开选举，你说这好不好呢？看看大家伙是什么意见呢？哎，同意之后，那么就公选。怎么个选法呢？从史记洞的议和牧场找了一堆木片，上面写上也

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嗯、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嗯、您像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嗯、啊，也会窜着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啊、嗯、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嗯、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

0: 6折左右的价格，
1: 是的，只要199。
0: 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1: 对
0: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
1: 嗯，
0: 正经的，
1: 嗯。
0: 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
1: 嗯，
0: 它是油酱分离的，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0: 酱味儿，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1: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

0: 时间不至于那么长，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因为她的前男友在那里做支教老师。
1: 前男友？这么说他们已经分手了？那为什么童瑶还要这么做呢？
0: 这就是我想给你讲他们故事的原因。我还是从头说起吧。
1: 嗯，
0: 我童瑶和她的前男友叫玉言，都是同一个班的高中同学。童瑶是个开朗善良的女孩，大家都很喜欢她。玉言呢，她有些内向，但是学习成绩很好，待人也很友善。从高二开始他们俩就在一起了。他们当然知道这叫早恋，所以一开始他们很低调，更没有做什么越轨的事儿。不过这事儿还是让玉言的妈妈发现了。
1: 他的妈妈是什么态度？
0: 玉言的妈妈对玉言的管教一直很严，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儿子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然后离开我们这个小城市去省城工作。

0: 算是引爆他的导火线吧。
1: 恐怕是因为他对儿子的所有期待一个都没实现吧。
0: 对，而且他把所有的责任

是真的很担心他，生怕他想不开。不过他哭了一天之后好像冷静下来了，我也松了口气。可是没想到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当时童瑶也不知道，他甚至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这么多年的回忆可能事实上从来都没发生过。

于是学生们的妈妈拿出了自己最漂亮的藏族袍子和装饰品，给她梳了藏族人特有的细细的辫子，辫子上还点缀着蜜蜡松石和银饰。她和孩子们来到了帕里草原上，在雪山、湖水、蓝天、红日下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孩子们都说她是他们见过的最美的新娘。

0: 预言当时一定就在他的身边。
1: 是啊，后来又过了很多年，童谣一直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每个月都会往日喀则的帕里镇中心小学寄一个半人高的包裹，收件人的名字一直都是预言。

0: 守着相思的傲怯。
1: 好了，我最好朋友的故事讲完了。
2: 非常感谢您的讲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我吧，我将为您调制一杯

感谢收听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本集内容改编自每天读点故事 APP 独家签约作品《寄往日喀则的快递》，作者张梦琪，改编制作陈寒，配音谢雅欣、陈光。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单口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传统相声假行家。这个段子呀，它的人物设定、情节的技巧和荒诞具有极强的喜剧效果，无论是从故事的结构、文本方面还是表演方面，都可以说是单口相声的最具代表性的佳作之一。当年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个段子呢，是最为风行的艺术相当之佳。

每月还能给3块2块的零花啊，跟我们这好好学买卖没问题。这都说定了。哎，到第三天头上，这个满不懂也把家眷都搬来了啊。早上起来4点多钟，外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放鞭，这买卖算开张了。4点多啊，他们想找吉利，街坊受得了吗？噼里啪啦叮当一放鞭，街坊全出来，以为地震了呢。不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瞧药铺开张，什么事儿啊？

您给我来2毛钱的银珠。银珠啊，银就是银子的银，珠是朱砂的珠，这是红的那药面，哎，这入药的，不贵，便宜。您给来2毛钱银珠。哦，啊，没问题。您等会儿，他后边那家具不全是小抽屉吗？挨个掀。董建，董建，过来，过来。满不懂在旁边啊，怎么了？不是，咱没货了。这不是咱也没进货，都人家存货。这银珠这咱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有，他不认识，假行家吗？不是，那没有怎么办？告诉人没有，别嚷嚷。您这不得罪主顾吗？买药来了，您没有，以后还来不来？对不对啊？嗯，这小伙计，过来，过来。那窝囊废，怎么着？来，拿2块钱，2块现大洋，拿。上那个对面首饰楼，去给打俩银珠子，就6钱一个就行了啊。这个剩下的是人家手工钱，去打去吧。啊，窝囊废，拿着钱奔。

0: 了一圈，
1: 没有，
0: 不是没有，他不认识。那满不懂一听，没有怎么办？你告诉人没有，那哪成啊？得罪主顾，那怎么办呢？没这伙计过来，小伙计，窝囊废啊，又过来了。嗯，怎么着？来，拿3块钱，3块大洋，拿。啊，门口菜市儿，菜市儿买只白鸡来，纯白的，去。嗯，买，你快快去去去去，哎。这小伙计有话不敢说呀，为什么？他是窝囊废呀。啊，出去了一会儿，抱回来3斤多重，一只大白鸡，呵，肥的噜的，流油，好肉食鸡，抱过来了。假行家柜台上看着呢，一瞧哟，那白鸡，那膀子上有2根黑铃，赶紧一把就摁到柜台底下了。哎，那个您先等会儿啊，给您配配药。人买药的主一想，我买一味药，你配什么药啊？柜台底下把这俩黑铃给蹬下去了，抱出来，哎，来，您那白鸡，那拿走吧。那位敢拿走吗？那鸡这么一挣吧，咯咯咯这么一叫唤，这位，哎呦呵呵呵，你这药材挺生猛啊，这个啊，不是，我要白鸡。假行家一听是白的，您找啊，一根黑铃都没有啊。那不是没有，他在底下给蹬下去了。不是，我要白鸡，这不是白鸡吗？没错，咱这货真价实，您拿走拿走，炖鸡吃去。这位一听，我这没多大毛病，你给我来只鸡1毛钱，那我就拿走呗。这鸡回家一炖，炖好了，一喝汤，连吃肉，什么病也好了。这位抱着鸡往外走。假行家在后边还说呢，啊，那个我们这货真价实，欢迎您常来。这位抱着鸡呢，还跟他这开玩笑啊，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来。马步总说您别来了，哎呦，赔不起。不是贾先生，您这怎么回事？人家1毛钱让人拿走只鸡，像话吗？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对不对？这回咱吃亏，下回他买10000斤人参，人买了10000斤人参吗？这儿正啊，打鼓着呢。又来一位，这位啊是买什么的？叫附子。这位药材，哎，那个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这回假行家好，连抽屉都没拉，直接回头冲这满不懂

0: 你怎么孩子卖了？你干这买卖干嘛呀？来到前面一通乱，贾行家很沉得住气。不要嚷嚷，嫂夫人，暂停。你当着人家顾客买主，你们干嘛呢？这是？人家就是配药，配完药还给送回来呢。这位，您不是买父子吗？带走。人家敢带走吗？不是我买父子，绝对亲父子。您不信您去问去，这孩子要是抱的您给送回来，我们货真价实，绝对是亲父子，没问题，不信您滴血认亲。人说买个父子至于滴血认亲吗？这个这正打过正闹呢，打外边又进了一位，也不怎么那么寸，买药的全来了。这位是个天津人，要买什么呢？买砂仁，砂仁豆蔻，吃了以后呢，哎，治额胃，砂仁。天津人说话带点口音啊，掌柜呀，你来两毛钱撒仁儿。您来什么？撒仁儿啊？哈哈，家行家心里高兴，您来撒仁儿，真会买。您现在买四个人都没有，那就剩下我啊，小徒弟窝囊废，还有我们这内掌柜的，就这仨人了啊。行了，我们一块跟您走吧。不是，那能跟着走吗？你怎么回事儿？你嚯，这一通打哟，那位天津老哥那都看傻了，什么毛病这是啊？上药铺里卖活人？可屋里一乱呢，门口那个皮匠那陈师傅进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打架，别打架，我跟聊聊。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呵，人大奶奶这一边哭啊，一边就说着：“您看看我们弄那倒霉买卖啊，花2000块钱不算。您说这个人家买那个白鸡啊，给一毛钱给人抱走一大白鸡啊，买那个父子，你把他们爷俩卖了，买仨人连我们都卖了。您说这买卖怎么办呢？这是像话吗？这个？”这陈皮匠一听，也不劝架了。抹头就跑，贾行家在后边还叫呢：“哎，陈师傅，您跑什么呀？”陈皮匠说：“我还不跑呢，啊，待会儿来个买陈皮的，你把我都卖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表演的单口相声《贾行家》，下面我们再请您听魏文亮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占座》。
2: 我们家住在北西路，离市中心呢稍许远一些。我经常坐什么呢？坐37路汽车。这37路这个趟可太长了，它是从虹桥区穿过南开区再到和平区。这趟线呢从来没有清静过，这37路汽车老天天得上这37路汽车站，我得奔团部上班啊。啊，一到汽车上准站着没坐，我找了个窍门。什么窍门？我就看见有那抱小孩的，哎，这有意思，抱着孩子，别人挨个他不挨个，往前面这么一站，只要汽车一来，汽车门一开，第一个上车。有的好同志呢还得给他让座，抱小孩您坐这儿，哎，坐这儿了。哎呦，说这办法不错。哎呀，我也得来个小孩抱抱，我小孩都抱不动了，我最小那儿子都18了，他抱我不灵了。他怎么办呢？哎，我有主意。哎，就得发动脑筋。我一看我床那大枕头，圆枕头，荞麦皮装的，这不错。我把那个1/3那地界系上一个带儿，那1/3当脑袋，来一小帽子，来小毛巾被裹好了，留上一三角，啪一盖，我一抱起来一看，嗨，还挺有意思。第二天抱着出来了，上37路汽车，我也不挨个，往头里一站，汽车一来一开门，我第一个上车，也没人言语。刚一上车，有小伙子，哎，抱小孩的，您坐这儿，不好，谢谢您，谢谢您，这行啊，真灵啊，这枕头灵啊。我旁边呢，就挨着一大胖子。倒霉倒霉，这大胖子身上，他没事他好跟我瞎那个呢。哼，哎呀，男同志抱孩子是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请您继续听单口相声，我们为您播出张寿臣先生的段子和于世友先生表演的作品。张寿臣先生中年之后，因为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和对艺坛的一些不满，所以呢改说评书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加了曲艺团，也常演单口相声和评书，也留下了一批录音资料啊。今天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批行话。可以说啊，张寿臣先生的表演是娓娓道来，有四两拨千斤之感。
2: 是盲才啊，不能起，说是小笑话。那个，他这里头啊，想一点事儿，我们就提这个打场子，拉口的打场子，这句话不普通。这不普通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叫坎儿，在旧社会啊，各行各业都有坎儿，啊，用黄梅吧，你拿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吧，唱的说的全把，啊，也有坎儿，厨行也有坎儿，你咱们不能全说，咱就说这数目字吧，

0: 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是土行，日月南苏中龙兴花湾局，嗯，哎，那个当铺呢？当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呢？幺案搜扫百，料敲笨脚勺。当铺，钱行呢？钱行啊，有坎儿。他的钱行这十字什么呢？油中人工大，天竺景娘飞。你看，还就是钱行这有点意思，怎么呢？他这个写出这字来呀、啊，你一瞧就知道是几。他写那码儿，他属头，油是一。你看那油，田字不出头，上头出头，油。中呢，口字没有头啊，一竖上下俩头。人字呢是三头，啊，一撇俩头。一捺这在里头藏着，这出一头，啊，弓呢，两横一竖，两横四个头，一竖不出头，大呢是五个头，油中人工大，天字是六个头，主字是七个头，啊，主字是三横一竖，啊，井字是八个头，阳字呢，一点两点，它底下的连上，上头俩头，一横两横三横。这是带尾巴，九个头，飞字呢十个头，飞字一竖三角横，一边五个头，啊，那个顶，这生意人这坎儿，你像我，有打十来岁就是我们这行，直到现在六十了，我也不叫坎儿，因为什么腻味不好听，人家呢是你好好说好不好？何必吊坎呢？啊，那个你拿这个吧，我们这行里吊坎啊。吃饭呢，不叫吃饭，叫干根。好啊，叫煎焗；不好啊，叫念多。哈、啊，瞧瞧啊，叫把个把个。啊，伙计啊，叫老何；哥们儿啊，叫并肩子。男的叫孙婶，女的叫果婶。姑娘叫斗盒子，你这老头啊叫仓孙，老婆啊叫仓果，呵，这名啊，实不怎么样。因为什么我腻歪这个呢？我不说这吊坎儿，我腻歪这个，我吃过这亏。这话可有些年了，那年我31岁，续弦。啊，这续的是我那前妻啊，嗯，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将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回洛队呀，亲戚来了啊，就是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良安，常良安呢还一侯一臣，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娘张臣头些日子续弦。娶媳妇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产良安说咱们家里瞧去，瞧他娶的怎么人。那侯一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世臣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呀、啊、他媳妇儿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儿在里头，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来咱们的门口瞧就得了。对，常良安呢跟侯一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一嚷：“张二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世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 您贵姓啊？我说我们姓张啊。张晨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哦，您开什么买卖？
1: 您这话，
0: 要怎么的说相声，他这嘴贫呢？我女人说不出来，刚娶过来不多日子，她也不让我开什么买卖。俩人呢，常能安呢，叫侯云臣，老何，拔吧拔吧。常能安，你说拔和那侯云臣，侯云臣念作，念作就长得寒碜，念作，你拔，常能安念作。俩人都说完念作呀，俩人都走了，不进去了，等回来说吧。他们俩人说这话，我女人不懂啊，和我女人这气儿大了，憋了一天呢，等我回来跟我翻脸，我往那儿一坐，我说你们这个朋友都是外国人呢？没有，我哪认得外国人呢？都中国人。怎么中国人不说中国话？我怎么回事啊？你刚走，来俩小子，我怎么样？他一说这俩人长相，我这怎么没外人呢？一个常连安，一个侯云臣，我怎么了？叫你。你们都让我出去了，我姓什么？我姓张。问你什么人？我说我那什么掌柜的。他说你们开什么买卖？我知你们开什么买卖啊？这也没关系，让进来不让进不进来，俩人说那话我都不懂，一定外国人。我说什么了？什么？老何，你把念作，没说念作。念多什么话？你得懂，你不说，自己不说，他也得跟你玩命。怎么回事？你得说。你看我听得多烦。我知道我这话，老何是伙计，把是瞧瞧，把个，念多是寒碜。我怎么说？我他们俩人说你寒碜，可是他们俩人说的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您忘了？他丑人护丑啊，他回头半个月不晴天，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我没说过瞎话，到那时节不说瞎话不成？哎，我那俩人呢，一个叫常连安，一个叫侯云臣，都同行师兄弟儿。他们呀上这瞧你来了，老何呀是伙计，叫坎儿，把和是瞧瞧。念多什么话？我念多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就叫念多，捧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多，我不知道他们瞧我来。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粉，擦粉更念多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批行话》，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于世友先生表演的单口段子，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演出实况录音。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这段单口相声啊就算开始了。今天说这段叫家兄，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这个我说完你们就明白了啊。这个说过去的官啊，没有不贪的，大官是大贪，小官呢小贪，每个人呢都有一把耙子，这把耙子比猪八戒那九齿钉耙还厉害呢。阎王爷住在18层地狱啊，他们能搂到第19层去，能把阎王爷给赶了跑了。有这么个笑话，在过去啊有个知府，这位知府啊他爸爸死了，按规矩呢是请假3年回家守孝。这位知府啊在回去的路上 后边总有

0: 有个老头跟着他，一直跟到他家门口，这位知府可就生气了，就问这老头：老头啊，你是干什么的呀？
1: 哼，回禀知府大人，您是那儿的知府。
0: 哼，我在那儿当土爹。你不好好当你的土爹，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1: 不是，回禀知府大人，
0: 您把地皮都刮来了，我不跟着您走，我上哪儿去？这是这么个笑话。今天呢，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情，说有这么个县，这个知县呢调走了，新任知县呢还没来。这时候啊，衙门里剩下的三班衙役啊，个个是心里头打鼓啊，为县一到啊，打碎自己的饭碗。怎么呢？那会儿的官场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一上任，旧人满得换。就拿一个县来说吧，从师爷管账的书吏，一直到三班衙役、厨子、门房，全得换成自己的亲戚朋友。换成自己的亲信呢，有什么事情呢好办，可以任意的贪赃舞弊。过了几天呢，这位新任知县来了，姓什么呢？姓钱，钱耙子。您一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位县太爷怎么样了，还总算不错，他就带了一个师爷和一个管账的。大伙儿一看呢，这才算放了心。可是呢，那中有个刑房书吏，心里头还是有点打鼓。怎么呢？他是掌管刑名的呀，所有打官司的人都得打他手里经过，油水很大。当然呢，打碎饭碗的这个危险也就更大了。他心里想啊，哼，别看这家伙现在是没带人来，就冲我这差事，早晚也得换成他的亲戚啊。就算不换，以后我这事情也没法办了，这钱没法漏了，怎么办呢？想花俩钱运动运动吧，可又不知道这个县太爷什么脾气。哎，想了半天呢，他想出一好办法来，赶紧跑到了一家金银首饰楼，他定打了一个银娃娃，说明了第二天早上就要。到第二天一早啊，这位刑房书吏来到了金银首饰楼，取了这银娃娃，拿布包起来抱着，他就回了衙门。到了衙门以后呢，他把这银娃娃呀放在了书房一个书桌上，然后他一个人来到了后堂，见了知县钱耙子，是躬身施礼呀。启禀太爷，家兄前来拜望太爷，现在书房等候。钱耙子一听就愣了，令兄是谁呀？
1: 家兄就是我哥哥。
0: 废话，我知道是你哥哥，我跟他素不相识啊。
1: 回禀太爷，家兄与太爷交情十分甚好。
0: 嗯，不对啊，我怎么不记得令兄是谁呢？
1: 回禀太爷，您到了书房一看，您就明白了。
0: 好，请令兄在书房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到。
1: 刑房书吏就出来了。
0: 待了一会儿呢，这位钱耙子慢慢腾腾的来到了书房，进了门一看，书房里头一个人没有，细一打量呢，放一个银娃娃，走过去用俩手一掂，这分量还不轻，
1: 心里头可就明白了。
0: 哦，这就是刑房书吏的家兄啊。好，请到后堂吧，他给抱走了。这位刑房书吏自从有了这位好家兄之后啊，这差事果然稳住了，胆子呢可也就大了。过了没有半个月，可巧来一个打官司的，送了100两银子。这位刑房书吏仗着他那位好家兄，私自就磕起了50两。可是后来呢，不知道钱耙子用什么办法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了。
1: 嚯，这下子可把他气坏了，
0: 就跟一样了，立刻就升坐二堂，把这刑房书吏叫了上来，一拍的惊堂木，好大。

0: 的单子。我问问你，父子分家那件案子，被告送了多少银子？刑房书里赶紧回答，
1: 回禀老爷，只有50两。
0: 胡说，明明是100两，你为什么就给我50两？
1: 这书里一听，瞒也瞒不过去了，干脆我实说得了吧。
0: 回禀太爷，本来是50两，可是今天那个被告又送了50两，我正打算给太爷送去呢。混账的东西，老爷不问你也不说又送了50两，哼，明明你是想要吃掉老爷这笔银子。来，打他50大板。刑房书吏一听要打50大板，赶紧给钱耙子跪下了，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学生下次不敢了。
0: 饶了你，哼，老爷外号叫钱耙子，你竟敢搂起老爷来了。今天我要叫你认识认识哪把耙子厉害。来，给我打他50。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0: 饶了你，1两银子我打你100。书吏一听，我他妈呀，1两银子打我100，我这屁股还被打飞了啊！赶紧给钱耙子磕头，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0: 一着急呀，就想起他那位家兄来了，
1: 请老爷看在家兄的份上，饶了我这一回吧。
0: 火更大了，混蛋，不提你家兄还则罢了，要提起你那家兄，我要打你100大板。刑房书吏也纳闷啊，难道家兄不好吗？好倒是好，他为什么就来一回，老爷没来啊？他还惦记着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世游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清俊潇洒，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演出录音资料。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著名歌唱家魏金栋演唱的插曲《春景》。魏金栋老师有着非常深厚的曲艺功底，曾经得到了很多前辈大师大家的传授，我们请您来听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2: 李红了，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1: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2: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尝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今儿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2: 对呀、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2: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1: 单瓣的单筒的，
2: 味香，
1: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2: 对，那
1: 是不是
2: 贵呀？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装好茶。
1: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2: 肥，
1: 这茶
2: 香，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里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
1: 哎，
2: 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已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四五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1: 印，
2: 对，哎，印了四五遍，然后呢，您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1: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2: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1: 好，我尝尝。
2: 而且我告诉你。

0: 299块钱。
1: 嗯，
0: 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1: 那可不，我操！
0: 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
1: 嗯，
0: 还不是一斤哦，
1: 多少斤？
0: 也不是二斤哦，
1: 我
0: 3斤6罐，还有礼袋。
1: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0: 就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1: 好嘞，
0: 哎，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3斤6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1: 哎，电话是400-015-5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哎，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回甘的这个，这舌头根这点有点发甜。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是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啊，就是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打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
0: 狠的。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
1: 嗯，
0: 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多少？3斤是吧？
0: 3斤6大罐，
1: 299。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15-5151。
0: 对，400-015-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1: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0: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今天这个3斤299块钱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性价比。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块我先拿走了。
0: 拿走。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干！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我去上学了。
7: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6: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8: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9: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10: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

0: 一点支持。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2: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沉迷学习无法自拔，这几位街坊一下班全上课，什么课呢？咱们听听去。埃姐，
3: 谁？
1: 爱丽丝，菲姐，菲比，不是，他们就爱起这名儿，我就逗他们。
4: 这个三位姐姐又怎么了？又哪儿乖滑的很去了？
1: 没有，报班去了。上班那么辛苦，下班人家还学习去呢。
5: 按理说啊，正常情况上班越累下班越歇着，这是正常现象。上班越累下班还得弄一事儿让自己忙起来，这就叫有问题了，
4: 排遣压力的一种方式。小姐妹们啊，是不是
1: 啊，你小柱这种报班就根本就心思不纯。
5: 女生报什么她报什么，比如说什么这个普拉提呀、
1: 啊、小柱还报了个拉丁舞。
5: 对
4: 对，
5: 她能转着呢，她一圈一圈一圈
1: 念念有词，一二三二三，
5: 他报的绝不是拉丁舞。
1: 就小柱这个乐感没有啊，然后这个韵律律动也没有，这种人为什么去报了一个拉丁舞的班呢？
4: 就位有啊，
5: 拉丁你第一他个男女是搭配着来的，你明白吧？他必须得舞伴，他拉丁舞自己跳不行，俩舞伴他带一块他得揉起来得转的，刷刷刷刷，
4: 对，
1: 撞的，这简直了，天昏地暗。但是为什么现在人要报班？我问了一下爱丽丝，爱丽丝说了，
5: 爱姐、
1: 当你的才华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那你就应该静下来学习了。
4: 你看看人家这格局，人家这高度，
5: 他要是有没有野心他都说不出这话来。
1: 您学什么呀？我学了两个课程，
5: 一个是
1: 肚皮舞，
5: 还有一个是
1: 烘焙。
5: 这俩能满足野心吗？
4: 就是肚皮舞练得很饿呀，烘焙得做吃的呀。
5: 这俩都学会了，能让他有什么野心呢？
1: 当你的工作成为你的什么压力的时候，好像说了这么一句话，
5: 这才是关键。
1: 对对对对，
5: 你看，工作成为压力的时候是一种释放。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哎呀，堵的时候一小时，不堵也得半小时，你还奔那儿去一趟，多累呀，图什么呀？
5: 他肯定图这个过程。
1: 图过程，而且他喜欢，他不喜欢他不会花钱学这个。
4: 对，
5: 而且运动也好，舞蹈也好，它都能让咱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这个愉悦。
1: 哎，对
4: 对，
1: 莫妮卡就这么说的。刚到北京，以前在别的城市，他觉得到这儿没朋友，他报个班，学个喜欢的东西，一方面丰富一下自我的修养，这样他结交当地人就比较自然一些。
4: 明白了，
1: 完了学了几句上海
4: 话，对，文化嘛。
1: 这天气很冷，我好想吃几个冰糖葫芦啊，好不啦？
5: 就是目前这个表达方式。就在脑子里已经拧成一个麻花了，
1: 有点夸张，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就是、哎，对，语言习惯还要改变，还要融入当地的文化，那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多接触人，是不是？换一个生活圈，万一能碰到情投意合的另一半
1: 呢？你看小周老师能切中要害，
5: 这他一直就是这样，贼心不死。
1: 菲比也去培训了。他不就是想那再往上提高一步，学学英语。
5: 他们那个单位看来对英语要求比较高。
4: 对，
1: 他以后没准还外派呢。
4: 对，没准就当英语课代表呢。
5: 这个就是真有目的性的了。
4: 对，
5: 哎，针对性目的性很强。
1: 对对对，
5: 自己知道脑子要知道要什么。
4: 嗯，
5: 这样人一般都会比较年轻。
4: 嗯，有想法，有抱负，
5: 有时间，对吧？
4: 哎，有那么多的大把的青春。
5: 要不然他就报个养生的了。
1: 人的生活呀，需求比较多，除了说挣钱养家这个，解决温饱问题以外啊，还有很多的喜好啊、兴趣需要培养一下。
4: 对，
5: 关键是现在人的压力很大，这是关键问题。
1: 对，自身还觉得没有被开发完。
4: 嗯，
5: 对，就是在一线城市这种现象特别普遍，这就说明啊，人的这个精神层面的就多了。
4: 你比如说小花，打小就想当歌唱家，但没有那个条件。
1: 嗯，
4: 哎，怎么办呢？报一个。学学声乐，唱唱，满足一下心里。万一
5: 今后退休了，老有所乐呀、啊，老有所为啊。
4: 对，拿大广播喇叭喊去，得有好声带呀、啊，天天喊通知啊，喊电话呀、啊，喊报纸啊，
5: 传达室啊。
1: 小柱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啊，倍儿松弛啊，没工作没工作吧，那我怕什么？
5: 这样我也能退休
1: 啊？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倍儿紧张，哎呦，老这么混下去可不行啊，就废了呀。
1: 我万一我退不了休怎么办呢？
0: 报不报呢？别人就劝报，你花40000块钱报一班，我不信你坚持不下来。
1: 我就是自己都不信，我能花40000块钱报一班？
0: 这小姑
2: 娘，劝我这人一定是那班上的负责人。

0: 一气就是肯定是优秀不了了，
1: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2: 其实啊，你要但凡自学性强的呀，都不用报班，在家什么都能自学。互联网时代，你什么是不是都可以学到在网上能找的课程啊？那问题就是大家呀，没那么强的这个自我约束性。报班这事儿这么火热，也是因为好多人坚持不下来，或者说怕自己坚持不下来，
0: 用付费的形式来约束自己。
2: 所以咱们周边的这些街坊们，为了释放工作压力呀，或者是提高个软实力，什么学习拳击呀、攀岩呢、烘焙、插花、茶艺，我觉得就是一种转换人生赛道，或者是圆儿时梦，提高一下自己。
3: 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像小柱也这样，高不高也就那样。
2: 当然，这里面有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不管报什么班得花钱。
3: 哎，这句是最实在的。
2: 花钱，你真能坚持下来吗？
3: 我
2: 的灵魂拷问、
3: 哎，
2: 真能坚持下来吗？
3: 我的灵魂没在。
2: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0: 怎么了？
2: 英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八七六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4: 李家短嘞，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5: 哪家强？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 为裁员。西安某公司从 CBD 核心区搬进了秦岭山区，员工听闻啊，真是大吃一惊。好，开会。
6: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
2: 这里呢，跟各位同仁说一下，我们的公司有个新的变动啊。
6: 完了，你要我
2: 好，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是这样的，咱们公司啊，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创意公司。咱们现在呢，公司所处的地段呢，就发现啊，交通越来越堵塞了，同事呢，经常不能按时到点儿，迟到，说什么呢，路上堵车，对吧？没有地儿停车等等的，也有些同事抱怨咱们停车费有点高。然后，毕竟呢，处于这样的一个 CBD 中心啊，让大家的精力有点分散。该出点子了，他想的是中午到这商场吃什么，
6: 你
2: 有咖啡加不加奶盖。那么作为经理，我也是传达一下董事长的意见啊，咱们这个公司呢还是要转移一个地方。
7: 咱们查着了
6: 转移这个词儿，
2: 那就要搬迁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各位听好，咱们这新地址我就说一遍啊，就说一遍，
6: 还不能发在咱们工作群里面，就说一遍，
2: 在这儿我就说一遍，咱们是在一周之后从 CBD 搬到距离咱们这儿并不是很远啊，车程也非常便利的，哎，这个大青山维修的地方啊。
6: 你是要埋咱们吗？
7: 您先等会儿。
2: 前面有河，后边是山。
6: 好家伙，
7: 您先等会儿。
2: 朵朵的白云天上飘。
6: 嘿，
7: 听见了吗？在山坳里，您还给发定位，这能定了位吗？
6: 能定能定的。我今后每年看你回去。
7: 可惜这回喝不了咖啡了吧？
2: 虽然说它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健全，但是迟早它会是一个很大的园区。
6: 什么没健全？首先说
2: 没健全的东西，它会逐渐的健全，但是已有的会让大家眼前一亮。比如说或大或大的停车场，我看了一下车程也还可以的啊。
6: 哦，车程还可以，那不远。
2: 对于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地图啊，我给画下来，啪。
7: 完了，这地图上找了都得你多远？
2: 激光笔点这点儿，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那个核心区了。
6: 咱们是要进攻这儿是？
2: 不过你是从这一路过来就很近，但你从这一路
6: 这怎么让我想起甲方乙方了？
2: 这里还有这里啊，兵分几路嘛，咱们可能就看
6: 着
2: 你住边了。
6: 咱们九伐中原呢，
2: 一路林景，绿树带红花，树上有小鸟，河里有青蛙，陶冶身心。我们要是做创意策划方面的工作，怎么样的脑力激荡呢？
7: 这大脑比较空阔，看
2: 着。我觉得安迪说的非常好。他也领会了我们为什么要搬迁的核心，
6: 可能就他领会，
2: 身心更加愉悦和健康，
7: 全在路上、
2: 我们还是要为老板做出这样的决定来鼓鼓掌啊！
6: 老板是你舅舅吧？
2: 这样自己的东西要自己打理好，放箱子里。然后呢，搬家小组呢，我们会有一选出组长啊。
6: 我怎么觉得咱们像撤离的？
2: 几人几人几人？你们他是组长，他啊，催促一下进度，因为这个不能晚。咱们说退租就退租，
6: 好，
2: 回头您来了，
7: 多一天都不耽搁，
2: 人走房空，

0: 要房去。
1: 所以各位，咱们注意好时间位置啊，各做打算啊，好自为之。
0: 我们最好分兵撤离是，
2: 还好自为之啊。散
1: 会。
0: 咱们公司是亏多少钱？
2: 我看这意思啊，这是要轰咱们自己走呢。
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 搬这么远，你能去上班吗？
0: 哎，你还别说，我查了查，就他那定位，离咱这还真不算太远，还78公里。
2: 还踩？
1: 你今天有发烧吗？
0: 我就说这事儿啊，哎呀，
1: 78公里，这每天跑的话，
0: 这是个工程。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要是打我们家那儿坐公交车得3小时，还得步行3公里。
2: 哎呦，
0: 那你今后身体肯定好，
2: 跑这锻炼了。
1: 你也不差呀，你想好还不容易？
0: 我想好还不容易？不说了吗？有乐大的停车场。
1: 怎么？你开车去？好啊，
2: 开车你
0: 就咱们给这俩钱儿，还够开车去的。好家伙，
2: 小费呢？油钱、过桥费呢？这肯定得走高速啊。
1: 这
0: 里外里，我跟你说，我这挣的钱还不够养那车的呢，我还不如拉个顺风呢。
1: 哎，你顺道能也不行，也不能都拉到咱们公司去。
0: 我
1: 在想怎么能挣点。
0: 你看，省心了。
1: 他们都有收拾东西的了，你怎么着？
0: 我在考虑我是不是要收拾东西撤。
1: 你呢，安迪？
2: 我也不想干了，我是为我着想。
0: 可是你说我要真不去，那我哪挣钱去？
2: 是啊，就你这个条件，估计也没人再要你了呀。要不你咬咬牙坚持坚持吧。
0: 就跟有人

0: 在这儿了。
1: 我怎么觉得你给我治在这儿了都？
0: 不是，你先在这俩月，你先看看效果，时不济再说。
2: 对，你看效果是看你瘦没瘦，你上这瞅瞅去，效果怎么样？
1: 如果我要这两天呢，头发也爬上去了，我就要成仙。
0: 你想的是不是太长远？你动画片看多了吧？我说先去看看去嘛，忍忍，先瞅瞅。
1: 对对对，要不然咱们先头一个月跑跑看。
0: 哎，
1: 跑
0: 一跑，跑一跑。
2: 你们跑吧，我肯定是不干了。
1: 你别这么说呀，万一你到那儿脑洞一开，
0: 真的。
2: 哎，那脑洞开不开我不知道，脚洞肯定会开开了。我
0: 鞋开战了，你买好的呀。
2: 我肯定不去了。
1: 你没让你走着去啊？
2: 那我也不去。
1: 你别一点苦不能吃啊。
2: 我不是一点苦不能吃，这主要是太苦了。
0: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要是真不去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搬家了？
2: 买怎么就为我呀？不可能。
1: 赵志，那咱们努力吧。
0: 走吧，珍妮。
3: 这么想要起床。
1: 哎，我开车我就限号那天有点麻烦，今儿还能开车开。那我今天我先加油，我今天不加油我可能到不了。哎呀，要迟到，跑两步吧。我打闪。
0: 哎，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家实在有点远，中途还得办点事儿。
0: 你怎么没带网兜？
1: 不是，我加油去了，办事儿。
0: 你加油，你告诉哎，你早说你加油，完你捎上我呀。啊、我坐这3小时的公交车来的，你知道我几点就起来了吗？
1: 你准时了吗？
0: 准时什么？我准时。
1: 你也迟到了。
0: 好，这公交车半个钟头才来一趟。
1: 哎呀，喝点水去。哎呀，
0: 真不容易。哎，
1: 应该
0: 你就迟到了吧？
1: 没几分
0: 钟到了。是真远，我觉得可能咱俩都算早到的了。以后咱们这个可能打卡制度就取消了。
1: 哥，今儿咱们就开门看咱俩第一位呗。
0: 哎呀，
1: 第一第二。
0: 哎呀，走。哎呀，哎。
1: 哎。
0: 咦。
1: 哦。
0: 哎，你不是？哎，你怎么来了？这个，你不说你不干了吗？
2: 我是想过来看，你不是劝我们扛一个月吗？我不就来了吗？
0: 那么听劝。
2: 我这耳根子软，就是听劝。
0: 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哎，
2: 你俩打卡了没有？
0: 你怎么来都比我们来的早啊？
2: 我呀，
0: 啊，
2: 我坐我舅舅车来的呀。
0: 哦、那损招还是你出的？
1: 你舅舅。这个奇葩事儿是个实事儿。西安某公司为了裁员不给补偿，从 CBD 搬到秦岭山区，因通勤时间太久，工作条件不便，十多名员工主动离职。啊、导航显示了，你看这导航，公司新的地点已经进入了秦岭山路范围，属于山区。没事儿的同事每天通勤只能坐一辆3小时一趟的公交车，还需要在山间村道步行30多分钟，单程通勤时间差不多2小时。这个山区的工作跟之前 CBD 核心区的工作真的是天壤之别，让人一言难尽
0: 啊。结果有的员工呢签署了离职，不过离职之后才4天就从原来的同事那儿得知公司又搬回了城里，而且还在网上开始招聘了。
1: 让这批老员工很气愤的是，公司不仅明确告知没有任何通勤补助，还在员工提出异议后可以发放2个月的工资，大家好聚好散。可是签署了离职协议之后，他们竟然新一轮的招聘，这
0: 套路太深呐。
2: 这种行为就是反人性的，和职工玩心眼儿，对于企业形象又是一大损失。他们恶意变相的裁员的企业呀、啊，虽然可以得到经济上暂时那么一点点的好处，但是它引发劳动争议和舆论谴责，说实话那真是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合法的权益，这真的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啊。
4: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

0: 到过这样尴尬的场景，旅途过半，手机黑屏关机了。这个事情，小柱确实这个，还是你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
1: 什么事儿啊？
0: 在旅途上。
1: 在旅途上，这个人生的呀，是出门那种真正的呀，
0: 就是在人生的旅途上
1: 啊，人生的旅途上
0: 屡次，
1: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吗？
0: 要时刻啊，就被手机给拿住了，扼住了咽喉。
1: 手机还能卡你脖子呢？
2: 哎呀，小花说的有点太悬了，就是啊，哎，我这手机老没电，关键时刻没电，撒人家女生那微信，嘿。
1: 我以为到了每回到吃饭结账的时候你就没电，
0: 也有
2: 那个时候要没电就好了，
1: 那个时候那就证明是不是手机的问题，是心眼的问题。
0: 遇到了一个姑娘，完了以后相谈甚欢，我就坐前面那一排，
2: 我坐错位置了，结果呢我就跟她坐并排了
1: 啊，
2: 这一坐并排呢，哎呦，一见如故了，聊着挺好的呢，就想起加微信来了，掏出手机来呢，你就没电了。
1: 嘿，要说你这手机是真懂事儿，
2: 早不说没电，晚不说没电，但这时候没电，
0: 这是小柱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啊。在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是人姑娘没选错座，小柱坐错座了。
1: 对啊，
0: 人姑娘挺不高兴的。
1: 嗯，
0: 你好，这是我的座。小柱开始正玩手机呢，没抬头啊。不能吧？姑娘更不高兴了，那我座，不是，这一抬头，哎呀，
1: 怎么踩脚上了？
0: 小柱当时手上那个手机吧嗒就掉地上了。
1: 哦，
0: 就这么一摔一震，
2: 我那手机电池都给摔出来了。
0: 那什么呢？可能是我做错了。那什么？
1: 这做错了。哎，
2: 我这个是向人道歉，我有点心术不正吧？
1: 不是，
0: 那姑娘没理他，真没理他，就是面有气色。那您起来吧。那什么起是起来的，起得来。
1: 我以为起是起不来了呢。
0: 起来了。你起来吧，
2: 你说他就这么温柔，说话就这么温存，
0: 我这前面快乐趴下了啊！
1: 哎，对，我想说，叫小柱，你是用这种方式跟人家聊一道是吧？
0: 我没聊一道，那是小柱跟你讲聊一道。那女孩不错，把手机给他稍微拿脚往外，
1: 这给踹出来了不就是？
0: 倒了，他捡起手机，
1: 还倒了倒，叫踹。想说姑娘这脚法还真不错，
2: 哎。
0: 连姑娘就一直就讨，真是老有这样的人，瞎坐什么座儿，自己有票不占自己的座儿。
2: 哎，你听他说话多么顽皮，哎，就这种声音，我这。
0: 但确实在人生中呢，小柱有几次是想加人家微信的时候，一下子
1: 在人生中不是旅途中，是人生
0: 中。对，人生的旅途中确实有几次是想加人家微信，一加的时候手机正好没电。
2: 然后呢，我就想出另外一个办法，我就逼着女孩记住我的手机电话，添加我的微信，等我这手机有电的时候，我赶紧的通过一下。
1: 后来从来没通过过，
2: 那不理我，
1: 多新鲜呢。现阶段啊，我个人认为出门，尤其出门在外，你这手机有这毛病，你好歹带个充电宝啊，你有钱买手机，你就有钱买充电宝。这年头你说要没了手机就跟没了命一样，
0: 真的是出个门都费劲。
1: 哎呦，有手机，走遍天下；无手机，寸步难行。
0: 过去说你兜里没个什么，
1: 一分钱憋倒英雄汉。
0: 对，
1: 现在是一格电憋倒英雄汉。
0: 真是这样，
1: 几十格电你敢出门吗？
2: 哎呦嚯，你们这男女双打呀，这是你来我往的，一人一句的，干嘛呀？
1: 现在电就是钱，钱就是电。
0: 你就说王大磊那次，
2: 那是什么个这个大型的活动？是电影节是什么呀？王大磊作为这个
0: 主持人，
2: 啊，介绍重要来宾，我们。今天荣幸的请到了普，
0: 没念了。
1: 那天是因为户外天太冷了，手机冻傻了，真的还50多的电呢。
0: 那你为什么不用手卡呢？
1: 因为有手机就很方便了。
0: 上台带手机念，这是合理吗？
1: 那
0: 专业吗？
1: 你看，那不是一个业余的活动。
2: 哎，你告诉我电影节呀？
1: 给钱我就去了，你知道吧？
2: 他愣告诉我说是电影节，
1: 我那天客串一把，知道吧？
0: 你可不知道，你这手机一关多麻烦，后面多少人找你？
2: 对，
0: 改词了。
2: 对，
0: 来的不是那位、啊、
2: 顺序调整了。
1: 不是，你知道这个手机要被冻傻的时候啊，就一刚一开机，你突然间比如说看着40多电，只要一来电话，啪就灭啊，而且容易死机。
0: 保暖，
2: 对，
0: 又趴他，又捧他，放在怀里，然后从这嘎窝挪这嘎窝。
1: 我买体温表吧，
0: 从后脖子顺下去，从后背底下捞出来。
2: 我说今天不是让您演杂技，您给我们主持，您介绍来宾。
0: 总算把手机给暖过来了，手机一开机，
2: 然后又没了。
0: 刚接上电话，
2: 给人家气的，给主办方气的。王大磊，你到底什么动机？就那小螺旋，就是螺旋，王大磊都看晕了。
0: 肯定那后台就在移那模块了，从你下来了。
2: 不是，您说这是挪箱子？
0: 这些忙完了，终于那缓上来了啊，平亮了。你手机也用了一年多了，就电池有点那个似乐意似不大乐意。
1: 一年多就这样啊？我用的太好。

0: 狠了吧？
1: 你是用一年多呀？之前洋洋用了8年半。
0: 我确实是用洋洋淘汰的，
1: 这个286个 G， 最后洋给你剩了0.3K，
2: 3K
1: 行了。3-1，你这局能赢了，
0: 还能带2-3的是吧？没电。
2: 小柱出门的时候是吧？拿手机缴费吗？
0: 对，
2: 现金一毛没带。
1: 我那车开的那。

0: 个小队跺脚着骂街。
1: 后面什么乐呀，后面又来了四个车，
0: 哎呦怼着滴滴，这
2: 你有多恨我，你有多恨我啊。
0: 对，小队往下去，这四大哥长得五大三粗的，真是让这顿卷。
1: 你出门你开什么车啊？
0: 真是，你把车卖了，他来弄点钱好不好？
1: 小时候我去弄个充电宝，你充电宝，你手机关机，你充什么电啊？你怎么能打开那充电宝啊？
0: 哎呦，好家伙！
1: 小柱车又挪不开了，人家也不放行。
0: 造成交通大拥堵，大拥堵，
2: 交通大拥堵。哎呀，
0: 一会儿警察也来了。
2: 哎呀，我那天还没带身份证。
0: 哎呦，
2: 车还是借的，
0: 说也说不清楚，一切证明都在手机里下载的。
1: 哎、
2: 小花，我求求你了，你说一回自己行不行？我跟王大磊都配合你都多少年了？
1: 好好，一会儿我就说自己，先说王大磊。
0: 一会儿。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2: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1: 哎呀，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2: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1: 哎，
2: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和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
1: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2: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人有证明了。
2: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2: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1: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2: 而且呢是像

0: 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
1: 嗯，
0: 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1: 哎
0: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
1: 嗯，
0: 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1: 哎，
0: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
1: 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
0: 嗯，
1: 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0: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
1: 嗯，
0: 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1: 哎，
0: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鸭掌。

0: 手一捋，至今未放，将我一指曹操。
1: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2: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3: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二请樊梨花，那么这次是薛丁山亲自去，没想到一夜之间事成巨变，建设副帅亲自一箭还一箭把他爸爸薛仁贵给射死了。虽然说博虎镇得破，但是损失太大，回转唐营一看，事管薛丁山的人都来了，太子、护国军师还有他师父王禅，那么他两位母亲也来到了唐营。大家伙一致的意见说，你薛丁山要戴罪立功，一定要去韩江关去请来了樊梨花将功折罪。那么他师父夺他的石宝，为的是不让他再去找杨凡征战，自己一只小船渡过了韩江，解伯

是的，往门上这么一挨挤，人家门上把门的效率可就拦了。为什么？这是办公的地方，你看现在到了这地方也写着非公莫入，要到了军事禁地、军事管理区域，您连大门都进不去，卫兵神圣不可侵犯。

揍完了，把他拉到帅府衙里边去，找韩江女王大帅樊梨花，得处分他。啊，这字是念处是念处啊？得分他。那我别瞎念，您知道吧？啊，我们四师弟学问太大啊，念错了难免贻笑师弟啊。那么依着笑语那意思还没结没完，丁山投了跑。您琢磨琢磨，把自己爸爸一箭射死，自己就跟丢了魂似的回到了唐营，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又给轰出来了。这儿过江之后够奔韩江关，到现在一路疾跑，水米没打牙呀，根本的心里就慌着呢，也没有力气。头了跑，后头你们还追，眼前直发黑呀。薛丁山这火上来，这家伙人要倒了霉受欺负啊，虎落平原被犬欺了，你们是何如人也呀？不过是樊梨花府门前的奴才而已，看门狗。你们这四个孝育打便宜手啊，我都这模样了还追我。薛丁山跑跑一转身一拉架门，那意思我跟你们拼了，我都打不过，我还打不过你们四个吗？反正我也不打算活着了。这孝一看他转身一瞧，哟呵，怎么意思啊？还要拒谱，擦楞一下有腰刀，人家可就把腰刀给亮了。拿这腰刀啊，不是真往薛丁山身上招呼，真砍他也不敢。你带刀的官人你也得分对方是谁。哎，人家呀，皇家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吗？人家要有罪你拿刀行了，人家走到大马路上，老百姓人就是上你帅府衙门口，人家说进去瞧瞧，你不让进去就完了，你不能拿刀剁人家。拿着刀也就这么一拉架势，干什么你要？薛丁山还管那个，他是三军司命的二路元帅，杀人不眨眼的，身上又这么好的把式，我呀我打你，过来挥拳就打。这个拿刀一瞧，你

一块儿也打不过他一个。这老头过来迈步，瞅瞅薛丁山，老头认识他，为什么？他在韩江关关了好些日子，老管家能不认识他吗？认得他是认得他，心里边生气，恨的。那樊梨花自己小时候抱过千金小姐，俩少爷老爷都因为他死的，那老头能不恨他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谁，你是真薛丁山也罢，假薛丁山也罢，我们帅府衙呀有规矩，一处有一处的规矩，你到了我们韩江关就得守我们韩江关的规矩。我们大帅是过午不见客，只要是天儿一过中午，什么叫公事私事全都不处理了。有什么话啊，小子，明天早晨你早着点上帅府衙门口去候着去，听明白没有？好了，你们几个跟我回去吧。这就等于指点他一条明路一样。感情樊梨花见人，你是打官司也好，找他办事也罢，得上午去，过午不见，有这规矩。这四位有点愤愤不平啊，有一位还挨一拳呢。爷们儿，我这就白揍了吗？也不能白揍啊，你让他赔你就赔你一根孝带子，你要吗？我要那干嘛呀？完了，跟我上我那儿吧，我啊给你弄点凉水，弄条凉毛巾敷敷，然后一会儿咱们吃点喝点就好了。行，那跟您走吧。四个人提着刀跟着老头回帅府衙。薛丁山迷迷糊糊的听个大概齐，哦，过午不见，抬头看了看，可不吗？刚才我就挨着城门进来的，天都黑了，那是不见，有什么话明清早再说吧。瞅这意思，我这三天线头一天就算糟践了，明天要见着樊梨花我根本就回不去了。住哪儿？我这么大的龙虎状元天宝道二路元帅薛氏丁山，我不能街头我倒啊不成啊。得了，我住店了。一抬头一瞧，头来还真有这么一个大的客店，天黑了，已然都关了门了，门口的招子也摘了进去了，但是透过门板呢依稀透着灯光，因为门口呢有字号写的呢是这个赵家店，上下对联啊，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雷打门环，啪啪啪，开门来。什么人您呐？我是投宿之人，再赶一步吧，我们这儿住满了，已然都上满了，插门了。啊，开个门来，我有差对。有什么差对？稀里哗啦，人把门又开开，开开开开开。这伙计衣裳不穿着，配着，人这会儿都干完活了，喝点酒，人家洗洗也该睡。这门不全打，拉一。

满员了，早就住满了。我就一个人，有个地方就行。哎呀，实在对不起您呐，真是满了。走吧，走吧。您看见没有？再往下，走三门就还有一个李家店。哦，是是是是是，费心费心。你也不能强买强卖，愣打开门进去住，那不成啊。往下走吧，还真不错，三门没说瞎话。刚才那赵家店，这李家店，哎呀，啪啪啪一打门，对不起，您那住满了。打这儿说，天也黑了，连着前后街一转悠，寒江关多大点地方，七八家店房全住满了，没地儿去。薛丁山气大，呵，太倒霉了，这人要时气不顺呢，什么事也办不成。头一天来也没见着樊梨花，连住个店都住不上。最后我再找一家，我不管他住得上住不上，满员不满员跟别人说去。我呀，酱的卖完了，就剩卤的了。我耍回混蛋吧。开门，他气儿还挺粗。人家一听，谁啊？我，你输了。说我就输了，说我就输了，怕输别来啊。开门，不开。

扶着这墙，小胡同窄，俩手扶着。为什么？这恶劲儿上来可太难受，脑袋见沉，也搭着天真黑了，越往走越黑，越往里走越黑，什么都看不见，猫着走，越走越窄，越走越窄，真对得起他。小胡同紧堵头，有一小门，呵，甭问，就是这儿。为什么？别看门小，

0: 谢光您在
1: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九岁习武，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同代
1: 什么什么什么？您这不八扇屏那套吗？
0: 哎，不对，有这个。大家刘进，字表春华，陕西延安府人士，七岁学文，九岁哎，这是怎么？
1: 九岁进宫
0: 啊？对，反正是他那么个词儿。进宫干嘛去？啊，杂家他是。
1: 是啊，您不是也杂家的吗？
0: 我是杂家。
1: 您是几岁？
0: 几岁？

0: 我跟告我
1: 八斤我也提过呀，
0: 我不信
1: 背心白斤八斤七，
0: 我不信，
1: 你不信活该、啊、
0: 你给冰棍唱个数来宝还凑合，给冰心

0: 过年那个福字啊，跟您各位看春节晚会拿手机扫那个敬业福啊，什么那个大蝙蝠啊，跟那不一样，跟那不一样。
1: 没有大蝙蝠。
0: 贴门上那个，我不知道咱们长沙啊，天津、北京、北方一带，它有这个习俗，福到了，它那个福字是倒着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你看看。

0: 气了都
1: 啊！我那就那时候收来的，我打开一看，分不出来哪是上联哪是下联啊！我教给您，
0: 哎，
1: 有两句口诀，
0: 咱听着点。
1: 上联在下联的上边，下联在上联的下边。
0: 这不是车子吗？这不，
1: 谁是车子？车子
0: 像话吗？这个
1: 这什么？
0: 你是上下分呐？
1: 上下他是对，他写书上那个
0: 不是。你们这门，你们家都滚着进去啊！
1: 知道你书上印那个上联在上头，下联在下头。
0: 书上印的，我用你教给我呀？

0: 怎么开业？
1: 弄好了之后对外了，大伙儿来参观了，你不得装修吗？都弄明白了，开业剪彩，欢迎大家。公园开业啊！
0: 哦，梅溪湖公园，
1: 我给写的。
0: 哦，
1: 我给写的对联，我自个儿编的词儿。
0: 您写的什么？
1: 我这么编的，好多年前了。
0: 自己创造的。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0: 下联呢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1: 哎，那天你来了？
0: 我没来。
1: 我写的时候你在那儿偷窥。
0: 没来，那天我看耍猴的去了。
1: 哦，看尚小菊他们去了。
0: 对，
1: 那你没来怎么把我写的对网上有了哈？
0: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就这是你编的对子呀？
1: 我编的创作的。
0: 从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对子了。
1: 你这个人呐，你这人呐，咱都不懂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我写完这对子，我妈才结的婚，是吗？这可信吗？这不可信呢，这都。
0: 心太宽了，这位，
1: 这都不可信呢。
0: 这是个传统对子。
1: 什么？相声有传统，对子还有。

0: 活灵活现了。
1: 哎，吃一个长一块，吃一个长一块，
0: 越吃越长，
1: 没地儿走了，完了就是 game over 了。
0: 哦，
1: 就死了。
0: 呵，
1: 对吗？
0: 好好好，
1: 越吃越长，贪吃蛇。
0: 我刚才呀，一开始听您这上下联，我觉得还不错。
1: 我有学问，
0: 这横批这大白话差点意思了。
1: 幽默，风趣幽默。
0: 换一个题目，
1: 嗯，
0: 厕所，
1: 厕，
0: 写副对子。
1: 这人直肠子，
0: 嗯嗯，
1: 直肠子，没有消化的时间，刚吃完煎饼就上厕所。
0: 嗯，没说我，咱说这题目。
1: 哦，想起厕所来了。
0: 嗯，
1: 厕所。厕所不用写，厕所有对联
0: 啊！
1: 我基本看看全国各地，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每一个厕所基本都有对子，都有对子。
0: 你就到处去撒去是吧？
1: 你到哪儿都保不齐啊！
0: 嗯，
1: 厕所对联啊，你看啊，上联是男厕所、女厕所，咱没怎么进去过啊，
0: 还没怎么进去过。
1: 小便请往前站。
0: 下联
1: 大便蹲正坑位，
0: 还有蹲不正的。
1: 横批是节约用水。
0: 行行行。那叫标语，
1: 倒是哪儿贴的？
0: 那叫标语，
1: 这不算。
0: 哎，对，
1: 我再来一个，
0: 你得写一个。
1: 注意听着啊，
0: 嗯、
1: 听上联哈，
0: 先说下联的嘛、啊。
1: 进门来，
0: 嗯，
1: 呲牙咧嘴，
0: 呲牙咧嘴，
1: 嘴，三声嘴
0: 啊，
1: 憋着难受，呲牙咧嘴找厕所。哎呀，哦、
0: 我以为你是
1: 那您厕所在哪儿？
0: 我以为您是贪吃蛇呢，您这。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
1: 找厕所。
0: 下联呢？
1: 出户去，展眼舒眉。
0: 哎呦，这表情好了，
1: 嗯，拉开心了，
0: 啊，拉屎还有拉。

0: 聋哑朋友啊，您干别的行业您很出色，这个说相声呢条件还稍微差一点，对不对啊？人俩人站这儿，俩聋哑朋友说相声，您听不见啊，
1: 对，
0: 是吧？
1: 站20分钟下去了，
0: 哎，所以说呢，这横批相声演员的条件，
1: 这横批的废话，
0: 就要求啊，口齿要清楚，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说相声，
1: 换一职业，
0: 什么职业？
1: 哎，变魔术、变戏法的。
0: 你认识人够多的，
1: 我好，我也认识10000多人呢。
0: 给变戏法的来一个对联，
1: 对，
0: 给马肖胜吧，咱就说马肖胜吧。
1: 马肖他不算，
0: 那不算哈。
1: 嗯，
0: 真正转变咱们传统的古彩戏法，
1: 哎，老的这个，
0: 或者西洋魔术，
1: 嗯，
0: 变戏法的这个，听上联。
1: 上联是
0: 弹指亮掌巧妙彩，
1: 就不懂了，太专业。
0: 他们的基本功啊，
1: 哦，
0: 弹指亮掌，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嗯，
0: 这里边又巧妙。过去还叫手彩儿，
1: 是，
0: 哎，叫彩嘛，
1: 彩，
0: 金皮彩挂归为彩，
1: 嗯，
0: 弹指亮掌巧妙彩。
1: 下联
0: 摘螺丝扣像神仙，
1: 呵，
0: 你看这一变出来，嚯，跟神仙一样，
1: 那是快，
0: 哎，变出来千变万化。
1: 嗯，横批，
0: 横批，不变活驴。
1: 有变活驴的吗？
0: 没有。
1: 哦，
0: 大家都看过变戏法的，
1: 嗯，
0: 有变外国魔术也有，
1: 对，
0: 变一只鸽子呀，
1: 啊，
0: 变一个小兔子啊，
1: 是，
0: 变一只小猫啊，
1: 嗯，
0: 它老实，
1: 嗯，
0: 藏在袖子里头或者戴在身上塞在哪儿啊，它老实，
1: 对，
0: 没有变活驴的。那驴啊，第一它比较大，挡不住，再一个那驴啊，你真挡住它，它叫唤，
1: 是
0: 啊，拿个黑布把驴挡住了，
1: 嗯，
0: 那驴在后头啊。
1: 行，来，我给修修。
0: 那修什么修？你说这个，这能变了？
1: 您这横批也太水了，您这
0: 怎么水呢？你全国各地变戏法的，你可以问去。肖桂森老师认识吗？
1: 知道，天津的。
0: 你问问他去，变一辈子戏法，变过活驴吗？
1: 哎
0: 哎。不变活驴，这是他们的行业特点
1: 啊，
0: 对吧？这是幽默的。
1: 哎，先生，
0: 怎么水呢？就不爱听这话。
1: 这个3层楼全是观众，
0: 当然多新鲜呢。
1: 您给观众朋友写副对子，
0: 给各位亲爱的友友来个对子。
1: 哎，友友们，
0: 没问题，
1: 嗯，
0: 没问题。
1: 那
0: 啊，
1: 来吧。
0: 但是给观众朋友写对联，咱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是吧？咱就光写上下联，横批咱就不写了啊。
1: 行了，行了。这跟时间没关系，
0: 不变
1: 活。你这跟时间什么关系？你横批都用不了，才3秒钟的。
0: 啊，你什么意思？
1: 你得都得有，
0: 还得有横批，
1: 这叫整齐
0: 哦。
1: 而且您是给观众写，您不能不变活驴，这先拉后撒，这都不承认的。
0: 观众也先拉后撒？
1: 不
0: 哦，
1: 这也很不礼貌了。
0: 哦，您写过一次了，
1: 就是这。
0: 您什么心情？
1: 您要写的不好，人不乐意。
0: 哦，得写好一点。
1: 哎，出门。
0: 出门动动脑子，
1: 哎，出门人打你，
0: 动动脑子啊，
1: 捶你，
0: 给观众朋友写啊，
1: 嗯，
0: 先说上联哈，
1: 对了，
0: 上联是请诸位到此处消遣娱乐，
1: 这不用解释，
0: 嗯，
1: 上这听相声来吗？
0: 对对对，
1: 哎，下联呢？
0: 听我们说相声，场笑开怀，
1: 人乐了，
0: 嗯，
1: 这横批呢？
0: 横批啊，
1: 您想好了说，
0: 多福多寿，
1: 呵，
0: 多福多寿，
1: 哎，
0: 哎呀。
1: 这怎么那么好呢？
0: 我怕挨揍。
2: 老纪
3: 啊，
2: 为报复我讽刺你胖那对联，你就拿这写对子报复我啊？
3: 啊，你就说好不好吧？
2: 好啊，但是你似乎没从这作品中学到该。

0: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

0: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
1: 哎，
0: 这时段给大伙儿准备的高峰栾云平二位的什么作品呢？
1: 第一段是以唱为主的数来宝，第二段是以说为主的写对子。今天呢，咱们来个以学当先吧。请欣赏高峰栾云平二位表演的相声《学外语》。
2: 您看刚才我介绍我自己啊，这个数学家呀、化学家呀、什么物理学家、文学家，您别相信啊，您别相信，别当真。
3: 刚才就您那是脱口而出的，
2: 对，
3: 还都不是真的，
2: 您别当真啊。
3: 嚯，
2: 其实我是一个外语学家。
3: 这我应不应该当真？
2: 这可可以当真。
3: 哦，
2: 这可以当真，
3: 这可以，
2: 我是，这就是真的。
3: 哦哦，
2: 就是真，我是一个外语专家。
3: 嘿，
2: 外语，哪外语、
3: 完了，别当真了，您这是狗叫唤的吧？
2: 这是狗叫干嘛呀？狗叫不是这样，
3: 那狗叫是
2: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喔喔喔。
3: 呵，
2: 这我这汪汪汪，这就是代表的外语。哦，
3: 我也警
2: 外语
3: 警车道。
2: 就是 foreigner language， 外语。
3: 这
2: 是我。
3: 什么意思？刚才说这个
2: 外语啊？
3: 哦，
2: 这意思就是外语
3: 啊，
2: 外国语言。
3: 嗯嗯，
2: 我有研究。
3: 是
2: 你们说相声的竟研究什么这个山东话、山西话、湖南话、湖北话、天津话、北京话、河北话、河南话？
3: 嗯，
2: 竟研究这个。
3: 对，
2: 国外的话您不会说。
3: 哎，
2: 你学点外语，你会外语吗？这是会是不会啊？
3: 你这我你能听出会来？
2: 不，这不错，也这样，也是不
3: 不不会不会
2: 不会。外语方面的一窍不通。
3: 对，
2: 那你有想学的这个愿望吗？
3: 有啊。
2: 哦，那今天是个好机会。
3: 您是哪国话说的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茂盛啊？我不，就我也不行。
2: 这得什么？您没有轮次。
3: 对对，哎呦，最后一个节目了，对不起了啊，我要开始了。
2: 没有轮次啊，你最好收着一点，收着一点。没有轮次，你什么叫茂盛啊？
3: 我不会措辞了，
2: 干脆你说白话
3: 啊，
2: 哪国话说的比较好？
3: 对对对，
2: 不就完了吗？
3: 我就是这意思
2: 啊。您这意思我明白了。
3: 嗯，
2: 您说这些个话哪儿的话拿过来就说，而且还不打奔的。
3: 哪国话？
2: 中国话。
3: 完，还是中国话。你是半天。
2: 您那意思？
3: 你得外国话里边挑一门啊。
2: 外语，英语，英语。
3: 嗯，
2: 这是最基础的。
3: 是。
2: 刚才我介绍我是数学家、化学家的时候，那单词就秃噜出来了。
3: 对。

0: 啊，咱这3:40，国外黄金时段。
1: 你要干嘛呢？是
0: 讲座呀。
1: 你讲什么？
0: 你看没看过？你看看外语讲座，我在那儿。来，讲课呀，讲外语。
1: 你3:40给外国人讲外语？
0: 对呀、啊，外国人就是哪儿国话都会，外国人也得学外语。
1: 哦，
0: 对不对？我哪儿的话都会说。
1: 我今天我还真是3:40，到时候我叫你，咱俩一块儿看。
0: 你别叫我，你别叫我，我自个儿的节目我看，你自个儿看就行了。
1: 嗯，
0: 我这是外语说的非常好，英语，
1: 英语。英语，学英语吧。
0: 对，英语很多国家都说英语。
1: 对，
0: 但是不一样。
1: 嗯，
0: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这都是母语，都包括英语，
1: 是，
0: 都是英语。
1: 您说对，
0: 说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嗯，这我都英语有研究、啊，你英语怎么样？
1: 不行，我这不真不行，
0: 真不一点都不会啊。
1: 啊，
0: 哦，那就好办了，啊。开始学英语。
1: 英语你就别骗我了，行不行啊？
0: 我都得说，我说骗你了，我准备骗你，我说了，
1: 哪个骗子还能说我要骗你？那能骗出来吗？
0: 对呀、啊，那个骗子要说骗你，证明这个人非常可靠。
1: 对，
0: 对吧？他不可能能骗你嘛。
1: 对对对，
0: 你是不懂。各位亲爱的朋友，我看着都像有学问的人。
1: 是啊，
0: 你知道哪位是外语学院的教授？
1: 那很有可能，
0: 就是人家都会外语，我不能当着大家蒙你。
1: 哎，
0: 学英语首先要学好22个字母，这没错吧？
1: 你这还是蒙我，你这第一课就开始行骗，
0: 哪儿蒙你了？
1: 26个字母啊！
0: 我说多少啊？
1: 22个。
0: 对呀、啊，那不到30嘛，反正。我说先学22个字母，然后再学4个字母。你急性子，你这人。
1: 这四个那么难呀？不。
0: 对呀、啊，你一口吃个胖子
1: 啊，
0: 吃得了吗？
1: 就差这4个，我就成胖子。
0: 哎，字母这课怎么样？
1: 嗯
0: 嗯，单词你会多少？
1: 不行，
0: 会多少？
1: 那这怎么说？基本就不会，我还会多少？
0: 下功夫，每天拿着词典得背，
1: 会3-4个就不错。
0: 不，那不行，最少得掌握2000左右，2000左右单词差不多够用的。拿个单词本，你不能得一天30个、50个，得下功夫，不能拿着出工不出力，天天看着第一篇，天天搁班的，那不行。那词典也不谁编的，头一个词儿让你放弃，你看，每天几十个得背。
1: 嗯，
0: 我先摸摸底
1: 啊。
0: 单词啊，很简单，别紧张啊，别紧张。
1: 我不就多的我紧张了。
0: 你好，怎么说英语？
1: 咱之前没问过这个呀。
0: 怎么没问过？问过3次了。你好，
1: 这我这 hello 这个。
0: 对，你看这不行了吗？还有一种说法，你好，
1: 嗨，
0: 哎，行，这可以，拜拜。你乐什么？拜拜怎么说？
1: 拜拜不就是英语吗？
0: 啊，对，拜拜本身就是，
1: 你都给刨了，你
0: 拜拜就是英语，拜拜啊，你行，这不就会仨词了吗？证明拜拜你也会，拜拜什么意思啊？拜拜什么意思？
1: 再见
0: 啊，对啊，你好，你好，再见，你好，再见，
1: 没有这么说话的人，刚你好就再见，
0: 走啊，你高速发票那个就是，你好，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
1: 哦，
0: 他不能聊，他一聊后堵车了。
1: 是，
0: 你会这两句就能上那儿发票去了。
1: 对，
0: 你好，再见。哎，
1: 不会找钱到时候。
0: 你会俩，你好了。
1: 你好，
0: 一个再见。
1: 嘿，
0: 这就行了。
1: 哦，
0: 这慢慢的，苹果
1: ，Apple。
0: 你看看，这是咱捧他吗？香蕉
1: ，Banana。哎呦，
0: 你看呵，哎呀，
1: 哎呦，
0: 你可以报中级班。
1: 我这
0: 中级班
1: 扣题扣挺准，我这。
0: 嗯。橘子
1: ，orange，
0: 呵，哎呦，其实 orange 是橙子，但是救活吧，就这样吧。
1: 连想我都不想。
0: 行行，联想。刚说有个联想什么？你是想答这个吗？
1: 不，
0: 不是这个。好，
1: 联想不是。
0: 联想不说，那就是再换一个词儿，桃。
1: 不会。
0: 水果类的。
1: 桃不会。
0: 不会哈，桃这是教你第一课啊。Lesson one 了啊 ，Lesson one 啊，第一个词桃叫吃 peach。Peach，
1: 吃 peach，
0: 反正话，没有那一下就是 peach， 哎，桃
1: peach，
0: 苹果，
1: 嗯，
0: 快
1: apple，
0: 哎，香蕉
1: banana，
0: 拜拜，哎，行，这就行，哎，桃，冰箱，你看又着凉了，你回答这冰箱怎么着？冰箱，不会，我教给你啊，冰箱叫 fridge，
1: 嘿。
0: 哎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1: 这遇上高手。
0: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Don't worry. Fridge. Follow me. Fridge.
1: 不对不对。
0: Take it easy. Fridge.
1: 不是这意思了。
0: Louder, please.
1: 不不，你别忙了。
0: Fridge.
1: 乱了乱了。
0: 啊？怎么了？坏了。
1: 不是。
0: 啊、怎么的了？
1: 你刚才说那哪个是冰箱来着？
0: 哎呦，我以为他们说一回了，你怎么回事？
1: 我以为我落了呢。
0: 什么意思？你这怎么回事？你 fridge fridge 不说半天了吗？
1: 啊，
0: 剩下那不是在引导你吗？
1: 哦，别引导，引导乱。fridge、
0: 哦、再来
1: fridge
0: 再来
1: 啊？不对啊，
0: 不是你，我爱听。
1: 嗨，fridge
0: one more
1: 什么？
0: 就再说一遍
1: fridge。
0: 哎呵，你看。有点意思 ，fridge 还有一种说法，
1: 不一种够了。
0: 不，你 hello hi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这不都是吗？都是同义词。
1: 哦，
0: 冰箱这是八开门的，我教你啊。
1: 谁家冰箱是八开门的？
0: 嗯，
1: 你这太平间用的冰箱这。嗯，
0: 刚出来三天就想家了，你看。
1: 我这是解冻呢，我这。
0: 哎，冰箱另一种说法叫 refrigerator，
1: 这一听就是八开门。
0: 为什么呢？
1: 长啊。
0: 哦。
1: 嗯
0: Refrigerator,
1: refrigerator,
0: 不行，你那个重音不对，重音叫 stress, no,、嗯、不对啊 ，refrigerator, 哎行
1: ，stress
0: 没，你别老加字儿行吗 ？stress 是重音的意思，
1: 你是不是多学一个没什么坏处？
0: 重音怎么说
1: ？stress,
0: 哎行，这行
1: 我马上要外国演出去，我非学个重音、哎、你说我哪儿用去？
0: 你教学呀、啊、你教小时候用啊、
1: 哦、
0: 你教小时候用啊，
1: 教小的什么老师？你说
0: 一帮女同志，
1: 哎
0: 哎，这我英语说的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英文歌我也会啊。
1: 嚯，
0: 英文歌
1: 怎么？你要展示吗？
0: 呵，好家伙，英文歌啊，
1: 哎呦，你怎么了你？
0: 掌声鼓励我，感谢大家。
1: 你每回感谢人都这么感谢？
0: 不，大伙一鼓掌，我害羞，我害臊了啊，害臊了。英文歌、啊，
1: 英文歌啊，真是别开生面了。今天，
0: 哎呦，轻易还不唱这歌。
1: 是，
0: 今天来到长沙，对吗？上回来还1819年呢，19年啊，19年来，
1: 不是去年咱就来了吗？
0: 去年不是19年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去年是什么年啊？
1: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现在唱英文歌啊？
1: 22年吗？
0: A B C D
1: E F G
0: H I J K L M N O P，
1: 就听这玩意儿。
0: 不是这歌怎么了？这歌
1: 不，
0: 这英文歌你在外国学的小孩也学这歌，跟咱国内唱的不一样。
1: 嗯，
0: 我强调这个
1: 哪儿怎么叫不一样？
0: 听断句了吗？断句
1: 不知道。
0: 哎，我说啥子一样？
1: 我知道断句。
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这是中文，这是咱们这儿学的。
1: 哦，
0: 这么断句
1: 我听听这外国
0: 英文。刚才唱第一遍那是英文断句，这外国人做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他做这不一样。
1: 这外国这有点偏向高派，
0: 他赶板。高派，你这是瞎总结。L M N O P Q R S T U V W。
1: 老师，我不学这个了，行不行？我这课有点太无聊了。
0: 音乐跟外语结合，你不懂。你写一单词，再写一字母，这字母念什么？字母？
1: 这我掌握啊。
0: 念
1: W。
0: 你看这 W， 这中式发音，这都 Chinglish， 这都中式英语。
1: 那应该怎么念？
0: 这是 W U， 这是两个 U 的意思。不是大波溜，
1: 我多的说大波溜。
0: 你看这大波溜，你给波溜就上台了，你属于是。
1: 我给你一大波溜。
0: 应该是 W， 就是 W， 这是两个 U 的意思，它每个字母都有含义的。
1: 哦、对对对。
0: 啊，你掏出这是什么？
1: 这个手绢。
0: 手绢英文怎么说？
1: 我不知道，
0: 回去查去。
1: 嗨，我以为他要教我呢。
0: 教你那么多，你记不住，你知道吗
1: ？W。
0: 哎。W 就是两个 U 的意思，
1: 来 double 的，
0: 哎，对，呵，你看他会点，你看、这个英文呢、啊，这个大家都学过，小的时候上学的，现在一年级就学英语，我们那时候五年级才有，三年级我五年级学英语，三年级学计算机，五年级学英语，那个时候啊，他这是小时候不爱学这个，我跟他妈没少跟他着急，
1: 行，
0: 说这个 My son，
1: 去
0: Your English is so，
1: 就去你的吧，去像话，像话，
0: 就是说着急啊，大家都着急啊，
1: 是着急，
0: 都为你着急啊，哎呦，是不是？英文你回去慢慢学吧，
1: 嗯，
0: 我再教你点别的，
1: 哎，您再给过过我，
0: 过一个什么呢？什么叫过过呀？过过什么意思？
1: 教
0: 授，哎 ，teach，
1: 哎
0: ，teach，teach
1: 是
0: 教啊，
1: 教
0: ，teach，teach， 哎 ，teacher。
1: teacher 老师
0: 对。

0: 话呢？
1: 这也没耽误，3:40我才上课呢。嗯、我教你啊，另外一门语言。
0: 哦。
1: 啊 ，C 语言。
0: C。
1: 这个。
0: 这 C 语言是什么语言呀、
1: 啊？C 语言呢，就是什么编程啊，什么那个 CD 空格 D 啊，我那个语句我都好极了，
0: 我用不上，
1: 我是计算机专家。
0: 你爱什么专家？
1: 计算机叫 computer，
0: 我不学那个。哎 ，computer 是这个
1: computer，
0: 我知道这个。
1: 哎，
0: 过安检的时候让他老让我掏出来。
1: 对 ，computer，
0: 我不学那 C 语言，
1: 学哪个语言？
0: 人语言就行。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法语，
1: 法语。
0: 你非得让我说简称，我不爱说简称。
1: 俩字儿他一般都错不了。
0: 哎，法国
1: 语，
0: 嗯，法国语，法国语，我经常去法国。
1: 嗯
0: 啊，法国语说出来挺有意思 ，France， 我说出来挺不错的，
1: 是吗？
0: 嗯，法国。

0: 巴西利亚原来的首都叫里约热内卢，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另外的国家。
1: 我就是法国的首都，
0: 法国的首都不是巴西，
1: 嗯，
0: 也有个巴字儿，对吗？巴格达，法国首都巴拿马，法国首都，法国首都巴基，法国首都
1: 一带就带出来，
0: 对，法国首都巴巴爸爸，
1: 去你去！
0: 哎，我会背这个
1: 啊，
0: 我会背巴巴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里布，爸爸鲍，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拉布。这可能大个些就是法国动画片。
1: 不行，不不不，
0: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里布，爸爸鲍，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拉布。
1: 嗯，
0: 这一天，爸爸爸爸一家来到了公园里
1: 啊。就是跟橡皮泥似的拽拽拽的似的。
0: 对
1: 啊，
0: 这个法国首都有个巴字儿，
1: 巴黎，
0: 巴厘岛。对，
1: 巴厘岛干嘛？巴黎，
0: 法国首都巴黎。为什么巴西呀、啊？法语发音就叫巴黎，
1: 巴黎，
0: 巴黎。咱翻译过来叫巴黎。
1: 嗯，
0: 巴黎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有一个塔。
1: 对
0: 啊，您没去过，你也知道那塔，大雁塔，是吧？我在那儿。
1: 大雁塔在西安呢。
0: 这剧场不让吸烟。
1: 怎么有一句天一句，
0: 哎，包括电子烟啊，吸烟请到外面去。
1: 谁谁，
0: 嗯，
1: 不是，西安那塔叫大雁塔。
0: 对呀、啊，这比大雁塔都有名。
1: 法国塔叫什么塔？
0: 世界驰名、
1: 啊、
0: 法国塔。
1: 法国塔叫
0: 字儿挺长的，
1: 哎，
0: 埃及金字塔。对，
1: 那不在埃及吗？
0: 在埃及呀、啊。
1: 嗯，
0: 你说埃干嘛呀？对不对？五个字儿，它叫
1: 埃菲尔，哎，
0: 埃菲尔蛋塔，
1: 蛋塔，铁塔，
0: 蛋塔，埃菲尔蛋塔。也不谁研究的，没见一个买蛋塔说您给我来一个蛋塔。售货员说您出去，您溜溜。
1: 售货员两根
0: 的。对，没见过一个说蛋塔的、嗯、但是普通话国家语委规定就念蛋塔。
1: 蛋塔。
0: 嗯，你给我来个蛋塔。
1: 我不管那个，就是那塔现在咱说的又那么。
0: 那就不是蛋塔、
1: 啊、
0: 埃菲尔铁桶。
1: 铁塔。
0: 铁塔。哎呦怎么乱呢，你真是。Elephant, 埃菲尔铁塔。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到点了，你可能
0: 埃菲尔铁塔，
1: 嗯，
0: 那儿那个铁塔很，我当时在巴黎，我住七个多月，朋友们，你可能不相信，我在那儿就住铁塔区，
1: 有这个区吗？
0: 你要给我来信的话，你也得先写小地名，咱们中国就是你比如说吧，
1: 那儿有
0: 湖南省长沙市，
1: 嗯，那儿有铁塔区吗？
0: 怎么没有铁塔区啊？铁塔在那区就铁塔区啊，大雁塔你查去，高德查西安市雁塔区。对不对？大雁塔在雁塔区，那铁塔就在铁塔区啊，同理可证啊。
1: 还是数学，
0: 你给我写信，你就是铁塔区，铁塔底下收，我收，就、哦、明白吗、
1: 哦？你老在铁塔底下，
0: 我就那儿，我租了一半地下，租了一半地。原来我住的巴黎圣母院那儿，真的，我住那母院区。后来母院区那房租它又涨了，我搬这儿来。
1: 你应该搬到母猪区那儿去，
0: 我不想跟你当邻居。
1: 嗯，不愿去了。
0: 哎，邻居怎么说？邻居英语 neighbor， 你就学一词儿。
1: 我不学这个了。
0: neighbor，
1: 嗯、
0: 哎，当玩又学一词儿。
1: 我没记住。
0: 就是说我呀，
1: 啊，
0: 说一遍，
1: 我没记住，可不。
0: neighbor，
1: 行了，
0: 哎、
1: 你 neighbor 去吧你。
0: 哎 ，neighbor，、
1: 啊、
0: 你是栾本不一样、啊、是吧、啊？我就在那儿住，铁塔那儿住，塔怎么说？塔，
1: 嗯，
0: 塔。
1: 塔
0: 啊、
1: 嗯，塔，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哎呀，你这都不行，你回查去吧。你都是，
1: 不是法语吗？
0: T O W

0: 不行啊，生活起居啊，我都挺想念的。
1: 是，
0: 这不头些日子回来之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嘛，小品文，也不是那么很多长的那个，就挺短的那个小豆腐块吧，豆腐块，豆腐怎么说？会说英语？豆腐，豆腐叫冰块的豆腐啊，
1: 哦，就冰块，
0: 冰块。冰格的豆腐块的小文章，叫巴黎的早晨，巴黎的早晨，英文是 The Morning in Paris， 啊，
1: 叫 Good Morning 是吗
0: ？The Morning in Paris，
1: 您甭给我这个就风搅雪这劲儿了，这好不好？两叉这个，我现在是法语，
0: 我是想把我这点东西啊，这点能耐，我就都过给你，
1: 不必不必，不必，我就听法语，
0: 法语行，法语不能光学那个傻驴啊、笨猪啊，这是基本的。知道吗？法语，我写那个文章写出来，准备发表在咱们《长沙妇女》这杂志社上。
1: 行。

0: 你怎么退居二线了？
1: 我听不怎么样。
0: 怎么呢？
1: 我不什么没听见、啊。
0: 那你精神集中，你离这么远，听得见吗？你
1: 不是我怕回头沾着您仙气儿。
0: 你就在这儿，别躲开啊！啊，突然这个本忙，你还听个保护方言？外头别喊了都不上，有的保安，保安很忙哩。端上我们那兵在喊，就是买的兵，我就是我。他说不来，有的吃不着他吃。完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谢谢，这就是一段儿啊、哦。其实后边还有呢，这是一本书呢，这是。
1: 别别别！

0: 着饼在喊，
1: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
0: 嗯，这是谁买的饼？
1: 这是谁买的饼？
0: 我说这是我。仨烧饼俩油条。
1: 嗯，
0: 最后一句吃完了，盘碗都拿去吧。
1: 这是法语吗？
0: 连起来跟法语一样。
1: 咱听着连着的。
0: 朋友如果不忙，你还得听我包括佛爷，我这没那别有喝了豆腐烧饼油条包一佛爷很忙的，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我这是我。仨烧饼俩油条吃完盘碗都拿去。
1: 这是法语的。
2: 二婶啊，
3: 哎，
2: 您会法语吗？
3: 别说，我还真会一句啊，威武边忙瑞，
2: 我还真挺像法语啊。
3: 什么叫像啊？就是法语。哎，
2: 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3: 这是法国人以老北京的方式互致问候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2: 什么什么？法国人以老北京的方式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购买自己一辆的机车去在路上驰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1: 对，特别幸福的事情。嗯，对，我也
2: 军艺的，你得离话筒远点。
0: 哎，我中气太足了是吧？我稍远点，稍远点。
2: 作为一名专业人士，
0: 对对对，稍远一点，
2: 且岁数最小的专业人士，
0: 主要是坐这个位置不太习惯，但是很放松。
1: 是，我也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因为我特别喜欢骑机车，但是我想考证这个事情已经在我脑海中盘绕了好几年了，至今还没有增加。就是这个骑车的这个快乐，三位觉得是在哪些点上？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让大家坚持了这么久？
3: 要不 Jason 先来。
4: 行吧，作为一个二十多年的老车友啊，这个骑了二十多年车了，然后我先跟您分享一下这关于骑车的快乐。就是在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热爱机车，但机车

0: 我还没说完，就是我对于这个电影是看一美国爱情喜剧片，然后就发现在拥挤的纽约街头，男主骑着摩托很方便就停了车。我的感觉就是哇，这个停车这么方便，
1: 停车确实方便。
0: 后来为了买一辆正规手续的车的话，那时候买不起宝马。
1: 嗯，
0: 我实话实说，真是买不起宝马。

0: 很危险的。
1: 对，嗯，然后就是我的经验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你是想追求骑行乐趣，
2: 对，
1: 还是想寻求骑行方便？寻求骑行方便最好的选择是
2: 踏板
1: 电动车，啊，因为电动车会比你可以从电动车升级到踏板，
3: 嗯，
2: 对，
1: 然后从踏板再升级到比如说250之类的，
3: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没有，就是我的切身感受，咱们那些特别帅的摩托车。其实不是特别方便您平时日常通勤、
3: 嗯，
1: 包括它看似很多地方可以装那个包，但实际上你还没有，你买菜并不方便。
3: 嗯，
1: 你真的不，一辆小踏板当时占据了我80%的骑行时间。
3: 嗯，
1: 然后我往往那时候经常在车库里看着我的哈雷给它擦一遍车，
2: 然后默默骑上了自己的小踏板。
1: 为了

0: 它那个造型就是根据这个油车改的电车，就是相当于把油箱那个地方拿掉换成电池，但是我觉得那个给我的这个快乐其实冲击就很强了。
1: 嗯，
0: 对，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要

0: 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啊。但是上个礼拜啊，有了这么周密的安排之后，把这个享受的层次又抬高了一截。
1: 嗯，
2: 对
0: 啊，
1: 咱当天整体的活动大概多长时间来着？
2: 我们是其实从早上就开始啊，这个大家去的也都比较早，可以说是从早到晚，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七点啊，我们才从山里面出来，
1: 12个小时，
2: 所以说其实是很充实的一趟，
3: 没玩够，
1: 还真是。我就刚想说，这个机车它速度这么快，但是我们感觉想。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三环双井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怀柔系列主题节目的第十期。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从骑行的角度来打开怀柔啊，一起跟着我们的骑行团的小伙伴们一起在山路中驰骋。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骑行团的这个路线和相应的这个打卡点。那么今天呢，这个时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这个线路设置究竟有哪些玄妙之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因为上时段因为我们聊得太开心了，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大家这个信息。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我觉得最适合骑行的线路，以及速度与激情我对骑车的印象。看到这个向儿生说的是他觉得驰骋在自由的风中，感受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享受机车与美景的绝妙搭配，与我一起点燃热血吧。这是我见过向儿生最燃的一个发言。
1: 因为好多人喜欢这个骑这个机车

0: 人，他是当兵、嗯嗯、然后我就见过他当时在这个部队那个有这个军车，就是像那种胯子。
1: 所以宝马帅吗？
0: 对，
1: 因为长江750的源头是什么？是宝马。
0: 哦，原来如此。
2: 我们也为大家再插播一些资讯。
0: 嗯，
2: 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运生，这很熟了。
0: 是，
2: 你好大主播
0: 哦，
2: 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又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中呢，将会有超强导师团。

秘密基地，秘密基地，就外头它有点像，就是我们中式民宿，但一进去，它是那种很美式风格的那种啊，又能够喝咖啡，又能够吃饭，然后它还有顶上还有露台，然后包括它那还有民宿，因为现在在怀柔就好多设计了这种特色民宿，你在那儿住一宿，那个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

0: 确实非常农家呀，嗯、
1: 对，
0: 一锅面啥的都是西族的汤汁的，
2: 嗯，
1: 它里头也特别大，而且那天我们整个机车团的各位老师们一起参与，我们还做了一个美食评选，
2: 哦、
1: 两位可以说一说，就是让你们印象深刻的美食。
3: 我选的是大油饼，
2: 啊、
3: 我觉得大油饼很有特色，
2: 是
3: 别地儿吃不着。
2: 巧了，我选的也是大油饼，
3: 对对对，
1: 那大油饼就是锅那么大。就是
2: 菊姨刚才是不是在我们
1: 聊天室我发到了我们聊天室、
2: 那个、
1: 对那个确实就是不管是从视觉上味觉上还有这个你自己吃上去的感觉上都是特别顶的
2: 它这个好像天津的糖果子就炸出来、
1: 但是它很暄乎但是它特别暄乎、
2: 啊、飞哥吃过那个天津糖果子您知道我说那个
3: 吃过吃过
2: 对而且它是中间是有刀切两道缝
3: 对还有红糖、
2: 对有红糖
3: 对对对
2: 它就跟糖果子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没加红糖
1: 对
4: 但其实心里我觉得
2: 嗯
4: 尝下来每道菜其实都很好吃
3: 对
4: 我跟 Jason 选大油饼呢是因为这个比较有特点
2: 嗯

0: 能体验到乡间野趣，又能够享受到一定的品质的那个地方。
1: 是，是，对，我现在发现咱们其实每一站的这个打卡地还真是颇有讲究。如果这个时间来得及的话，咱甚至可以。

0: 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需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林夕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0: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天气是雨还是晴？
2: 来吧，继续咱们今天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君怡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咱们这次骑行团的路线和一些打卡的地点啊。然后在上个时段最后呢，我们跟大家留了一个引子，就是我们本次骑行团最后一个打卡的地点，就是我们的仙翁度假村，
3: 感觉非常的神秘，
2: 特别的厉害啊！
3: 不但是有美好的体验，而且还有剧本杀，
2: 剧本杀，
3: 哎，
2: 这么多骑士一起玩剧本杀。
4: 其实挺不一样的体验的，我说实话，而且刚刚鹏哥跟飞哥没说啊，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这么沉浸式的，就你知道很有反差感，就是我们机车团的各位，你就像机车的这个形象，对吧？这个大家一装备设备都是
3: 一身
4: 形象，
3: 皮啊，
4: 结果到那儿之后，皮衣、骑行服、头盔都脱了，换上了古装。进入到了一个古装的宴会厅当中，开始加引号的凶杀呀，杀人现场了。

0: 神仙来了都得想在那住一宿，就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我刚开始听那个你们二位描述，我以为这个地方就是只能有这个剧本杀的沉浸体验，结果居然也有吃的，也有美食，也有咖啡。它这个打卡的项目其实还是挺多的。
2: 是的，
1: 对。
2: 我们园区呢，大概这个因为年份比较长了，我们最开始成立是96年就成立了，到现在
1: 也是30年，
2: 30年时间了、那我们这个父辈最开始的，其实这园区很小，最开始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鱼塘、餐厅为主，那后来不停的这个扩建，不停运营，到现在才有现在的这个规模。现在基本上也算是涵盖了绝大部分的这个旅游度假的这些需求的业态了。
1: 而且咱们这个剧本杀这个沉浸体验的剧本是不是有很多种？
2: 对，有很多种风格。
1: 对。上次这个军艺体验的是他们体验的是哪个风格的？
2: 是我们的单日团建主题，是我们
1: 单日团建主题，
2: 对，应用于这个公司团建的一个多人的这个主题。
1: 是，
2: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团建主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应用于咱们平时家庭出行啊、朋友聚会的一些两天一夜的沉浸式的主题，
1: 是
2: 有很多种选择，风格上也包括，比如说这古风啊，这民国呀，或者是欧式啊，甚至一些红色元素的都有。
1: 对，而且我之前看咱们这个宣传页的时候啊，看他说这个承接人数从几十到200不等，
2: 是的，
1: 然后还有个括号，就人数上不封顶，
2: 是的，上不封顶，
0: 你就可想那地儿有多大。
1: 对，我也想说问这个问题，你好几百人，
2: 我们自己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将近700人同场
1: 啊，700人同场，
0: 其实我
1: 一操场，
0: 其实我特别好奇，因为当时我们人数也不多嘛，总共加起来也不到10个人。我倒是
1: 玩出千军万马的效果，
0: 100-200人一起玩剧本，
1: 我也很好奇。
0: 我觉得最累的不是说玩的人
1: ，NPC 好累，
0: 是 DM 就是带本的人，你能把这些分清楚也挺难的。
2: 是的，
0: 这都是我们原创弄的，是吗？
2: 对，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主题，我们所有的这个主题都是自己版权的原创主题。我们的这个有独特的机制，我们确保就算是几百人同场，也都是人均独立角色的设定，
0: 也不会让你说这个角色举足轻，
2: 不会重复。
1: 对，
2: 对，大家个性化的展现是我们一个必要的标准。
1: 对对对，实现几百人的个性化展现，这个好难，
0: 挺厉害的。
1: 这个是咱们是有专业的编剧老师去写这个东西吗？
2: 我是其中一个编剧，
1: 哦，
2: 然后我们还有编剧团队一起去创作这个主题内容。
1: 对，因为我发现他好多这种沉浸式的剧本杀，他对这个编剧的要求现在已经，就是比好多我们影视剧的标准还要高。对，而且好多这个 NPC 的表演的信念感，
2: 对，他又不是同一个体系。
1: 对，
0: 就我觉得迪哥这个应该也很熟，因为你平时经常玩，您玩过那几百人的吗？
3: 没有，我玩桌
1: 游，
3: 但我从来没有玩过剧本杀，因为桌游和剧本杀是分得比较开的两个领域。
0: 但桌游有那种就是特别适合，
3: 也有什么血染钟楼啊，
1: 对对对，也有很多人一起玩。
3: 它算是那种就是，但它更像狼人杀。
2: 对，
3: 所以剧本杀实际上我真没有体验过。
0: 下次去这个仙翁度假区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
3: 那个君毅讲一讲，就是和摩托大佬们一起体验剧本杀。你其实玩的比较多。
0: 对，但是确实没在那种环境下。
3: 它是个什么故事大概？
0: 这个整个的故事呢，其实是在古代啊，然后大家其实是一个，当时是老爷宴会，办了一个寿宴啊，然后大家一起把大家召集在这儿了。
2: 对，
0: 然后来的人呢也都是所谓的各路名流，对吧？都有自己的身份。
3: 你是啥身份？
0: 我当时是一个小跟班儿
3: 啊，
0: 我是鹏哥的小跟班儿啊。然后整个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老爷的寿宴上。
2: 对，
0: 然后这老爷呢，这个办着办着寿，突然
2: 不能说了，
0: 哎，有了一些故事了。对对对对，还是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去讲了就没意思了，你还是要自己去体验。
1: 这个好像前两年这个喜人那个《韩熙在夜宴图》，就每个人都有，
2: 好像
0: 有点像，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使命，然后
2: 会剧本就讲究反转，
1: 对，
2: 一定要是开始跟这个过程中，包括到结尾会有几层不停的递进的反转，要起到戏剧的效果。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是。像很多朋友他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他比较慢热，他话不是很多，然后也不愿意去表现自己什么的，那他玩这里面他无法推动剧情该怎么办？
2: 其实剧本这个游戏形式它本身就是强社交属性，就是它确实看上去这个艺人可能玩得更沉浸一些，
1: 我感觉什么活动都是有艺人来活跃气氛，
2: 但是其实它也更同时适合 I 人去玩
1: 哦，
2: 这个形式，因为它其实就像假面舞会一样，就比如说咱们俩面对面坐在一起去聊天，可能会初次见面有些尴尬，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戴个面具，你戴个面具，我们这样说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会舒适一些，就会这个不那么尴尬。
1: 我们来借这个剧本杀的这个载体来放飞自我。

0: 支线剧情，
1: 对，比如说我说的稍微的这个剧透一些，比如说他们会有夜里支线任务杀人的这些环节，就是他们夜里边，比如说任务规定他要去执行一个刺杀计划，他要去杀某个所谓的 NPC，我们 NPC 呢也会在定点的房间里面等待他们执行任务啊。然后，
2: 哎，这个我特别好奇，因为我没有在剧本杀里杀过人啊，他是自己拿着个剧本，但是他得偷摸着杀人吧？
1: 当然要偷摸杀人，我们会规定他们这个一些行进路线，确保他的这个行进不会被别人发现。
2: 假如说那时候我和君毅正在打麻将，然后君毅这个时候出剧本要求出去杀个人，
1: 差不多，那差不多就这个。
2: 君毅就得找借口说，
3: 我也找借口，
4: 我也上厕所，
2: 上厕所。
3: 其实有的时候你拿的这个所谓凶手的本啊，你巨紧张。
2: 老觉得心里
3: 你还得编，最后编着编着发现，哎，瞒不住了，露馅了啊，这种感觉。
0: 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独到的快乐。
1: 嗯，因为我们不一定是只有一个凶手。
0: 嗯
3: 哦，
1: 我们的这个有几个主题剧本是动态杀人。
0: 嗯，
1: 就是究竟谁是凶手，得看你自己执行任务的这个完整程度。
0: 哦，这个剧情是流动的
1: 啊，对，是它是浮动的，所以不一定，比如你这一场参与，你可能是凶手，下一场可能就不是你了。
0: 嗯，
1: 它是一个浮动设定，所以有可能大家都要执行这个任务，只是各有不同。
3: 就这种，你还能多次不同的体验不同的角色，
1: 是的，
3: 是吧？
0: 对，
3: 我刚刚把那个
2: 鹏哥的
3: 照片发过去了，
4: 别说我扮成之后还真
2: 怪帅的嘛。
0: 对，而且鹏哥很适合古装，
3: 哎，对，而且他这个角色
2: 脸小
3: 的也
2: 适合戴这个帽子。
0: 对，
3: 有朋友就说一扮上有种王安石的感觉。
2: 哎，君毅你怎么没拍自己的？
0: 对呀，
3: 我那个跟班不太，我一会儿把合照发了。
2: 君毅怎么一眼就被人看出是跟班的气质的？
3: 哎，这个毕竟最小嘛，都是大佬，我就适合跟班。
0: 对，而且，哎，就是如果说咱们中间有这个吃饭或者说有住宿的这个需求的话，是不是也会融入到我们这个剧情里？
1: 对，我们会把用餐以及全部流程里面发生所有事情，基本都融到剧情里。不过吃饭大家还是正常去体验美食，只不过在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些剧情引导，比如说假设咱们那天参与的这个古风主题，吃饭那环节就是老爷要召开这个寿宴，
3: 就是在
1: 上
3: 寿宴里，
1: 对。咱们以寿宴的形式去吃饭，在故事里面发生吃饭这个事
3: 儿。
2: 老爷是 NPC 还是
1: NPC？
2: 哦 ，NPC 挺忙的哈，
3: 对，相当忙，很忙。哎，我得提一嘴，就是咱们仙雾度假区的 NPC 都是又帅又美的，啊，这是
2: 科班毕业的，
3: 真是，你就感觉他就是
2: 那个人
3: 、啊，就这种感觉，啊，是不是也经历过专门的培训？
0: 对，
1: 啊，当然有，
0: 或者
3: 专挑选的，
0: 咱招人的话是
1: 不
0: 是标准？不
1: 一定非要是这个专业的这些选手，
0: 只要你对这个，
1: 啊，一般就是找这个行业从业者，一些有经验的，或者是他们这个
0: 或者有热情
1: 特别突出的，对，主要是热情，其实热情是最重要的，
3: 对，能带动大家，这个很关键。
0: 是，
3: 刚刚说的吃饭，我觉得仙雾度假区的美食，就是如果让大家，比如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机车跑车团的整个的跑山线路里面有非常多涵盖了怀柔不同的咖啡啊，美食啊都有，但是在仙雾度假区你能一站式全体验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刚刚说的不管是什么板栗红烧肉还是说烤红鳟鱼都有，而且用餐环境也特别好，这个是我觉得要给我们仙雾度假区点个赞的。
0: 所以说咱当时骑行团的最后一站包括晚餐就是在
3: 我们仙雾度假区，因为我们要不时间问题啊，不能说真的就两天一夜，所以那个剧本也就是浅浅的体验了，
0: 对，
3: 三个章节吧，还是就是很前面的一小段，其实就是非常浅薄的体验，但是更深的那些沉浸式，就刚刚说的，就在那大饭桌前就是举行寿宴了，然后这中间还有什么大家互相这个我记得应该有
0: 推杯换盏的，
3: 对，不同人物组合的故事，就像刚刚卢迪哥说的，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一个打麻将的环节，就是一个要推杯换盏呀交流的环节，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体验。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仙王度假村宝藏点其实还是挺多的，除了不一样的这个剧本之外，美食我觉得也值得让大家展开去说一说。那我们就在下一个时段跟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跟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汇享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6月30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0553。

0: 好的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朝阳公园，
1: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朝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0: 非遗大师面对面，花丝镶嵌，马尾袖，绝活好看又好买。
1: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0: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花船，这才是顶配浪漫。
1: 免费逛10天，就在朝阳公园，就等你啊！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刚儿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卡酷少儿哔哩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云量较多，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空气湿度较大，夜间有轻雾，出行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呢，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大家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并且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晚体感较凉，要及时的来调整着装。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夜间有轻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有轻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一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弱。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夜间有雨，不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需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林夕，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三元桥到双井桥北向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五元桥到五方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5，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天也是我们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系列的第10期，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市怀柔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旅行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活动。更多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我们这几期的节目呢，一直致力于从不同的角度啊，我们来发现一些怀柔的新玩法。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着骑行团的脚步啊，跟着大家一起来
1: 感受风一般
0: 的乐趣，
1: 风一般的这种体验啊。
0: 是的，然后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的目标落在了这个骑行团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仙翁度假村，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24小时超长待机这个沉浸式剧本杀的魅力。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嘉宾，仙翁度假村山河24实景沉浸剧场的负责人李岩，欢迎李岩。
1: 欢迎您。
0: 对，以及我们今天的
1: 常驻嘉宾
0: 常驻嘉宾君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机车这个我们体验团的主理人君毅。
0: 是的，今天君毅来的这个身份是机车团的主理人。
2: 对对对对，
0: 刚才用户8336还说君毅作为嘉宾还播报了天气，
1: 要把它用得充分。
0: 对
2: 对，刚才其实我把我们在第30段聊的这个换装的剧本杀体验的照片合照发到了聊天室，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帅啊，每个人就是都特别贴合这个角色。
1: 穿黑衣服的是你是吧？
2: 啊，对，我看很像一个小跟班，对不对？我
1: 原本还可以，
2: 保镖，
1: 有一点展昭的感觉。
0: 我也看。
1: 当然说到摄影作品，来介绍一个活动，1月1号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您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不限设备，不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是的，同时也介绍一下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来介绍的来进行的活动，叫这个美味8点档。每天晚上的8点呢，大家会把一天中最满意一餐的照片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中，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每周从来互动的听众中筛选出一部分啊，送上我们为大家准备好的奖品。同时这个微信群也是我们最新消息

0: 趣。那这次活动人已经招满了，
1: 对，我们的格子妈妈这回也报名了。
0: 是的，
1: 而且听到刚才我们和嘉宾的介绍，她说很想体验剧本杀，
0: 是
1: 被嘉宾种草了，想演古代美女。
2: 哎，我真觉得我们的线下活动可以在这儿过一场、
0: 可以啊，跟大家一起来带着大家，更别说在上一时段，这个李岩老师还跟大家说，我们最多能承载数百人的剧本杀，
2: 大家都来。
0: 对，我们刚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还在聊，到底这么多人他怎么组织，他得有多少 NPC 多少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其中。
3: 是这样，我们首先机制呢，我们就如果是这个几十人或者上百人同场的话，我们会为咱们所有参与者划分好对应的这个小组，或者说我们叫做家组、如果是古风的就是家组，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红色就是班级，其他的形式会有它的设定，会分成不同的这个体系。那我们比如说以古风为准的话，他们家族跟家族之间是不同的设定，比如说有来自书院的，有来自镖局的，或者其他的这个设定。那在这个设定内部，书院的也会有出现院长的身份，出现副院长，出现这个书生，他们互相之间有他们自己支线剧情的关联。那整体呢，他们这个各家族之间也围绕着我们主线剧情展开，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树一样，就是主线是我们这个树干，然后我们这个开枝散叶的这些其他的支线剧情也帮他们丰满整个故事，所以
1: 对
3: 可以实现几百人这个不同。
1: 我特别好奇，因为没有玩过剧本杀的人就会好奇的，就是首先你看，我们都是花一样的钱参加的，对吧？不过如果你演的是大人，或者像军
0: 人，就是展昭
1: 军演小卡拉米，对
3: 吧？那不存在，
1: 他会不会每个人的体验上有差别？
0: 或者觉得凭什么他就是
1: 怎么去平衡说这种不同人物之间的
3: 同样体验？基本上也做到了这个基本上的平衡啊，就是我们首先确定呢，就是说不再出现高光角色，就或者说大家都是高光角色。我们在最开始也会给咱们所有参与者讲解，就是我们这个剧情或者是这个形式和拍电影这些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存在上来的主人公，没有谁上来就是所谓的高光角色，
2: 就没有谁是一定的主角。
0: 我们
2: 一般就是大主角就是 NPC， 然后大家呢就是都有事儿干，就这么说，都有事儿干。
3: 但是呢我们也会提，就是这个在结束复盘的时候就会出现主人公，那这个主人公到底怎么产生呢？就是看他们活动当中谁能更积极的参与，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你的各方面的强项，来更好的参与这个活动，你就可能会成为这个主人公，会有奖品发给他们。
0: 哦，咱这是个大群像戏。
1: 你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会玩得更开心一些？
2: 我觉得就是本身就有这种表演欲的朋友们啊，肯定
1: 比如像小丹是吧？
2: 对对。
1: 平时都没有地方陷的，
2: 对，就是他会更快的进入到这个
0: 角色
2: 里面啊，就是然后这个团队里面，比如当然会有一些性格比较
0: 内向、
2: 文静、比较内向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就是玩着玩着，你就会被带入进去啊，你不自觉的就跟着大家一起哎进入到这个角色开始了。尤其是像刚刚说，我也没体验过两天一夜的，就是你两天一夜都在这个角色里，都在这个环境里面，都在这个设定的框架里，设定的这个故事里，你自然而然的就进去了。我觉得这个不会存在说哎我玩不进去，我融入不了，我觉得这个不太。
1: 因为就是我经常是在我们线下活动带着大家玩桌游，有一些没有接触过桌游的，或者说年龄相对大一些的我们的听友，他也会有这样的顾虑，说我不会玩。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就只要组织者足够精心，
2: 是的，
1: 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选项。
0: 对，
2: 没错，
0: 对，只要是你主观上不是特别抵触这个事情，愿意去尝试，大家都可以获得乐趣。就比如说我们每次活动的时候，发现无论这个卢长老组织什么样的这个桌游游戏，什么年龄段的人，大家只要玩一段时间，熟悉规则之后玩起来，大家都会觉得特别开心。
1: 然后在咱们，而且我听了一下，咱们这价格还可以。就是两天一夜的话，整体它是一个打包价，
3: 对，
1: 包括了您吃饭，
3: 对，
1: 也包括了您住宿，同时还能玩这么精心设计的剧本杀。刚才我们算了笔账，还可以啊。
0: 对，哎，所以说上个时段最后我们也说，这个咱们度假村有哪些美食，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是以什么样菜系为主？
3: 我们整个这个度假村的这个菜系还是以农家菜为准，但是虽然它也有一些我们的融合菜啊，一些这个创意菜的单品，但是整体还是农家菜这个框架。但是如果说要介绍菜品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值得说，就是我们的食材。我们这个度假村，其实我们除了我们的一些地上建筑物，包括餐厅，包括我们的这个客房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大一块区域是我们的农场区域
0: 啊，自己种的
3: 啊。对，我们的农场呢，这个分为几个板块，其中呢有养殖区，有种植区域。我们的种植区域也分成两个大的这个品类，一个是我们的采摘果园，一个就是我们的农场，我们自有农场。我们的农场呢，所有的这个菜呀，基本上都是直供我们餐厅，所以我们餐厅的这些菜品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农场现摘现做的。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对于种植这一块也是很精细的，我们首先不采用化肥，纯是这个天然的，然后包括也不

0: 催熟，也不存在任何中间无法把控的这些环节，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菜品的质量上起码是过关的。
1: 哦，
0: 那所以这个菜品呢，在这个口感还有我们的质量上，会有一些这个优势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菜系的一个特点，
2: 就是首先要保证食材的
3: 新鲜，
2: 这是最主要的。
0: 对对对，
2: 因为这叫什么？新鲜的食材。
3: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确实，因为我们家以前也自己种点小菜园子，种点什么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您别看就是最简单的这几种食材，但是自己家种的其实和超市里面卖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4: 是，而且关键怀柔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去那边啊，吃鱼也好啊，吃这些农家菜也好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怀柔那边水很干净啊，然后水啊也加上空气新鲜，就是你这个菜长得自然自带甘甜，我就这样的感觉。然后包括你像在怀柔吃的这个特色红鳟，就是它必须山泉水活水养殖，然后有很多餐馆必须有这个养殖条件，你才能吃到最新鲜的这个红鳟。不然的话可能比如说也有这种集散卖的，但你肯定是没有你刚现捞出来就上桌这种新鲜的。
3: 对，就包括我记得之前有一期节目也是聊这个怀柔，有一个嘉宾老师就讲说，好像怀柔地区之所以能盛产红鳟鱼，也跟当地的这个水土环境
0: 有关系，
3: 水质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所以才会有这么好吃这个东西。那除了这个农家院之外，是不是咱也有自己的咖啡厅
0: 啊？有，我们有一个这个图书馆
3: 哦，
0: 有咖啡厅的这个属性，也是供咱们客人去休闲啊，或者是平时这个在酒店住的时候，一些这个没事情做的时候的一些增值的一些这个区域。
3: 哦，也就是说其实来咱这儿打卡这个剧本杀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但是如果说我不想打卡，我就是来住，或者说想感受一下咖啡，或者说想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整体度假村的环境，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我们基础还是个度假村，我们这个剧本杀只是其中一个可选的选项。
4: 你知道刚刚有听友说，哎，这个是密室吗？我真觉得仙翁度假区那块能做密室，因为地方够
3: 大太
4: 大
3: 了，
4: 而且不同的场景。说实话，我当时因为我们跑山团嘛，有人先去，然后后面我有点这个小岔路就走。这个去的有点晚，去了之后我在仙翁度假区里头有点迷路了，找不着了，像各式不同的这种建筑房子，反正我觉得有密室的这个潜在能力啊，你到时候不行开发一下。
0: 有的，我们现在的主题就有密室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3: 哦，
0: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区别于桌面剧本大家是这个一般来说细分的比较细化，就是我喜欢玩推理的，或者是情感沉浸的，或者是阵营对抗的，它会有细分的这些主题可以选。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形式首先时间跨度比较长，它就是一个度假行为，所以大家我们尽可能的让大家在参与的时候体验多元化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包括推理啊、阵营对抗啊、这个悬疑啊，包括微恐啊，包括一些密室的元素在里面，尽可能让咱们参与者不虚此行，他们来了这一趟能够更多的体验应该体验的
2: 这个也是挺有特点的。
4: 对，
2: 我知道很多的旅游的这样的景点都想去结合剧本杀、结合密室，但是真的搞好不太容易。
3: 嗯，
2: 这个设计剧本难不难呀？
0: 很难。
2: 听说剧本，你们好多剧本不都是买的吗？
0: 没有，我们是这个尽可能不去这个购买主题，因为没有买不到，这首先也买不到，因为
4: 200个人的剧本也比较难找，我觉得。
0: 这个全北现在还没有专门说写这种形式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写。
2: 李岩，你是怎么迷上这个创作的？
0: 这个是这样，我们在最开始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实体产业停摆嘛，所以我们这个也想办法要解决我们自己的这个空房率问题。所以呢，我们最开始听说是南方做这个做得很好，那边有一些2天1夜的这个实景的这个剧本的文化，然后我们也去专门的考察过。后来我发现，因为我们自己有园区，我们自己有这个比较精致的别墅，有我们的民宿，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结合一下，在我们这个北京区域做我们这个自营的这个产品，来去解决。一开始是想解决我们实体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增值服务，没想到这个做完之后很受市场的这个欢迎，所以越来越多的开始投入到这个精力在这个里面。
2: 会不会有那种比如说没有玩过的，比如一家老小来参与的，到店才了解这个东西，有没有？
0: 其实啊，我们大部分的消费者客户都是没参与过这个形式，都是新手玩家。他们反而就是因为如果你单纯说剧本杀的话，可能会局限在这个发烧友这个圈层里面，但是如果你把它搭载了一些度假的属性，其实反而是那些没有参与过的人更感兴趣。
3: 我们稍稍降低了一点门槛，
0: 对，但其实大家都很新颖这个形式，因为现在这个消费者对于旅游度假这个概念也比较的精细了，他们不再 拘泥于传统的这种只是烧烤这种打麻将、嗯、这种形式，他们也需要更新颖的这个形式去消费这个自己的这些休闲时光。
3: 对，形式也要更新。
4: 哎，我问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咱们不同的本子价格一样吗？
0: 差不多，我们只是分为两天一夜这个体系，还有这个单日团建这个体系，基本上、这个、
2: 按时间分的
0: 啊，对，基本上按时间分的，基本上大差不差。
3: 哦，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目前主流的本子大概有多少种？
0: 我们的两天一夜主题现在是有四个，
3: 四种
0: 上线的，然后这个大型团建是有9个。马上第10个上线、
3: 哦、那它这个也会定期更新吗？
0: 就、我们以年为单位，
3: 以年为单位
0: 创作这个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一年上新一个两天一夜、哦、1到2个大型团建。
3: 对，或者大家重复来的话，我们可以体验不一样的角色、
0: 啊、对对，我们也会在主题跟主题之间做一些复购的粘性。
2: 剧本杀是不是玩过一轮就不会再玩第二遍？
3: 对，这个复购率高吗？
4: 不是，因为是这样、哦、就是 你每次拿到不同的角色、哦、你的任务线，你的故事线，你发生的事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2: 剧情是一样的吧？
4: 剧情是差不多，
0: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复购，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因为我们所有的主题都是联动的，尤其两天一夜，我们四个两天一夜主题全是联动的，在同一个宇宙里面发生不同的时代的故事。
3: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古风的主题，会有一些像剧本，像这个小说的一些伏笔去关联下一个主题，他们全是联动的、嗯、一条这个一个故事线下面，就像漫威宇宙一样。
3: 嗯，
4: 是，就全玩完之后你就知道啊、哦、整个的大概的
0: 你玩完。
3: 对，而且我之前自己特别喜欢玩一些主机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主机游戏它可以切换不一样
4: 的
3: 样子，这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
2: 嗯，哎，像那个你说好多小白就一家老小可能去第一次接触、嗯、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顾客？
0: 这个就不得不说我们的这个团建主题，因为团建主题它更多的是这个新手玩家嘛，他们更多的是体验团体出行，这个年龄就不好把控了，他们就可能更多的是，比如甚至像我们的红色主题，有很多很多都是40、50甚至60往上这些顾客，那他们这个可能这个听起来不太适合玩这游戏，但是其实啊，反而是一些年龄更大的人参与这个形式更沉浸，他们体验更好，尤其是红色主题，他们是真正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啊、所以他们在这个
2: DNA 在里面，对不对、
0: 啊、对对，他们真的非常有感触。尤其是我们有一次一个 老领导，他们在玩完这个我们那个北平以北红色主题之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微党课的复盘，这个结束以后呢，他就走到我面前跟我握了握手，他什么话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但他就是看着我跟我握了握手、嗯、然后就离开。
2: 非常
0: 真挚，我觉得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了非常肯定的这个、嗯、这个情绪。
2: 我之前是听那个穆小丹同志，丹丹就玩得特别投入，
4: 对对对，
2: 他会玩那什么什么文物回归啊什么之类的类型、啊、最后哭得跟狗一样。
4: 经常会有这种，我觉得玩剧本杀，我觉得这也是剧本杀很
0: 对
4: 很重要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你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带入到一个角色里面，体验演员的感觉，哎，这个是很好，
0: 体验不同的人生，
4: 对，
3: 确实，
4: 关键仙翁都爱去那儿。又能玩这些，又能吃好，还住得好。就我说实话，就是当大家现在都有一些，比如说周末去京郊去玩，拖家带口去玩，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选择一个这样的地儿，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且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费用也不高，就比你自己选一个比较好的住宿条件、吃的也好的地方，就价格差不多，还附带这样的一个剧本杀的体验。
0: 性价比很
3: 高。对，反正对我来说很吸引我，因为它是很多种这个乐趣的一个集合。
4: 是，
3: 因为可能部分朋友他相对来说比较懒，他可能到这个地方之后，怀着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今天要去这儿，明天要去那儿，感觉每一个相隔都好远好远。但是如果能有一个地方，它既能兼顾风景，然后体验感也很多，又能吃到美食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省事的一个事情。就在咱们聊的时候，格子妈妈还在那个我们的聊天室里问说：“嘉宾老师能把度假村的位置发一下吗？
4: 对，包括咱们怎么预约？
3: 对，包括怎么
4: 说一下？
0: 没问题。我们如果说这个仙翁度假村的话，直接在抖音平台、携程、大众点评、美团直接搜索仙翁度假村，就可以找到我们，联系到我们。如果说对剧本杀感兴趣的话，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大众点评平台搜索山河2040，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线上店铺。
3: 哦、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名字是山树的山，一个木三个撇，山树的山，禾苗的禾，山河2040，可以直接搜索到我们店铺。
3: 嗯，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去提前预约，就包括刚才这个，我也把嘉宾老师的这个店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啊，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按图索骥来查收一下。
2: 这地儿的景色怎么样？
4: 特别好。
3: 嗯，
4: 我只能说特别好，因为
0: 我们怀柔这个县，这个尤其神塘峪这个县，其实都是很
4: 漂亮的。对，就是仙翁度假区是在神塘峪的，就是里面。啊，就是你会过神塘峪
0: 水道，
3: 说好像离这个
0: 神塘峪
3: 很近，公里左右，
4: 很近，就在这个下面。然后，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景象特别好。当然，我们还有一张在室外拍的那个景象，就是群山环绕的那种感觉。
0: 我们在神塘峪栈道的沿线。

0: 线。
1: 嗯，对，而且神堂峪栈道这两年也是特别火。
2: 对，其实也很好找，就是沿着那个你去搜神堂峪，去神堂峪的路上就能看到，就在那住一宿，然后去景区玩一玩，然后再来体验体验，这个感觉也是很不错的。
1: 是的，嗯，就包括大家在这个地图上一搜，也可以很方便的去定位。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我就、
0: 哦、对了。说起推荐，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樱桃熟了。
2: 哦，对，
0: 我们有一个这个500棵樱桃树的樱桃园，
2: 还能采摘是吧？
0: 能采摘。我们其实每个季节都有，只是这个季节马上这个樱桃就要熟了，咱们比如这个周末就可以来采摘第一批樱桃了。我们的樱桃品种比较特殊，我们是比较小众的樱桃，是这个水晶樱桃，还有黑樱桃。啊，这跟咱们市面上买到的不太一样，
1: 是个头大小不一样，
0: 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口感很好，
2: 就很甜，是吧？
0: 对对，颜色分成两种颜色。
3: 马上做个新的本子，叫樱桃树下。
1: 对，其实刚才
2: 采摘的时候，
1: 哎，
2: 就开始。
1: 对，或者而且刚才说这个农场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做一个这个本子，也蛮有意思的。
0: 有啊，我们的乡村主题就包含这个形式。
1: 哦，还有乡村主题，
0: 有一个乡村主题。对，
1: 我感觉这个听到这儿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打卡了，朋友们，赶紧来到我们今天嘉宾老师所在的这个叫仙翁度假村啊，或者是山河24实景沉浸剧场来体验一下。哎，感觉今天说完之后，

0: 千古文明，旷世瑰宝，玉米黄金图腾齐聚，数百件珍稀文物重磅亮相。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即可预约购票，即刻出发探寻灿烂华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八十。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

北京时间晚上的7:02，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了演艺群会，在本周三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演出的时刻。一开始呢，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剧目啊，在我身后大家看到海报图当中所呈现的这个画面，古香古色，可以说在更多的我们看到的如今的演出当中，它应该是一抹亮色，非常的别致。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有这么一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段直抒胸臆掷地有声的诗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代名将戚继光一生以家国为重，以苍生为念，淡泊功名的崇高品格的真实写照。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即将在5月22号在颜料会馆上演的原创国风悬疑剧，它的名字叫《大明万历拍案惊奇》。这部剧通过一场震动朝堂的离奇大案，

0: 师好，北京文艺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是这部戏的编剧导演苗九龄。
2: 欢迎苗老师。苗老师，刚才我一进来我就说苗老师轻车熟路，因为确实我们跟苗老师在最近这些年的这个相遇是非常多的。
1: 对对，
2: 这证明了一件事情，苗老师这个这两年出品的剧目真是非常非常多，而且优秀的作品不少。
1: 谢谢。
2: 我们看到今天这部大明万历判惊奇，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们文艺广播有一个著名业拍案惊奇、啊、
1: 我听过
2: 是吧，夜间的节目非常的好啊。那今天我们一起迎来的是大明万历拍案惊奇。刚才除了介绍苗老师之外呢，在苗老师身边的是这部剧的制作人刘海博。海博老师您好。
3: 小曼老师好，87.6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刘海博。
2: 欢迎海博老师。那么再次向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身边坐着二位这个帅气的啊，我一看到我们的男演员有如此的这个挺拔和精神的这种状态，我就特别的羡慕。我们欢迎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两位主演梁恩、马宾舟，跟大家依次打个招呼。
4: 张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梁恩。
2: 欢迎梁恩。
5: 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马宾舟。
2: 我看到他们戴帽子我就想起来他们说演员都很神秘你要看到他们的风采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在舞台上，
1: 对，
2: 在剧场里。这次的大明万历拍案惊奇，刚才我几句话介绍啊，我觉得特别不过瘾，所以我希望能够听到四位你们精彩的分享。一说这个拍案惊奇，大家一想，哎，这应该是一个跟悬疑有关的故事啊，是一桩谜案吧？来，我们听听苗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故事。先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它讲的真的是跟戚继光有关的事情吗？
1: 哎，对的，是跟戚将军的在冀州的驻军生涯有直接关系。他讲的是大明在万历的时期，张居正在去世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朝堂的波动。他的一条鞭法所得罪的那些官僚们，向张居正的及其张党一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疯狂的反击。那么在这过程中呢，不可避免，那戚继光由张居正保举来到了冀州驻防之后呢，他也受到了很多，在16年之中受到了

0: 刚才有第一个问题就要问，这真的是跟戚继光有关的故事吗？因为我在演员的演职员表当中，或者我们在对应角色的时候，我发现没有看到戚继光三个字。
1: 嗯，是的，戚继光将军呢，作为咱们故事的一个背景啊，是一个矛头所指向，是一个作为一个背景所存在的，就像是还有一个人也跟这个事儿有关，是万历皇帝。他也是作为我们的故事的背景人物出现，
0: 君臣二人都没有在
1: 是的
0: 故事里真实的露脸。
1: 对对 对, 对，是的，我这个其实是用了一种向海明威致敬的一种方法，他有一种理论叫冰山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啊，戏剧作品中看到的其实是冰山的一角。那其实通过这些冰山一角的显露，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冰山之下的，您刚才说伯爵云诡啊，包括这些暗流涌动，是这种感创作方法，我是比较喜欢的。
0: 就是这个你看到的要反映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并没有在故事当中那么明显的出现，其实是一种高级的技法。
1: 是对，
0: 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展现戚继光他所面临的那样一个潮局，
1: 是的，
0: 面临的那个时代，
1: 是的，他就更有想象空间，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虽然没把他的手臂展示出来，但是给了观众无限的想象。
0: 你一说观众，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看到今天的节目视频直播，你可以通过两个平台，一个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那么在官方微博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你也可以留言互动。另外呢，你可以来到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我们今天也是有好礼相赠啊！感谢苗老师今天带来这么一部好剧，5月22号在颜料会馆就会上演。所以呢，我们也今天想把最新鲜的这份礼物，也就是观看演出的机会，留给我们今天互动的朋友。
1: 是的，
0: 好吧，那一会儿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再跟大家来了解。
1: 好，
0: 刚才说过这个叫做大明万历拍案惊奇。我刚才在上直播之前，我跟苗老师说，我说我也看了好多资料，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件事情它有真实的故事蓝本吗？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吗？苗老师跟我这个聊的几句话让我是茅塞顿开。他说有很多事情其实在历史缝隙当中。那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个戚继光一说他就是抗倭的名将啊，他在海防方面做出的贡献
1: 是
0: 相当的巨大的。
1: 对，
0: 但是一说呢，您刚才说冀州这个在北边的重镇之一哈，当时为了抵抗来自北方的这样的侵略，所以呢，在冀州这边，戚继光似乎在这里的故事，并没有他在海边的故事更为知名。
1: 对对对。
0: 那么您是怎么得来的这样一个灵感，这样一个想法，有这个故事的成型呢？
1: 好的好的，我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创作这部戏的一个心路历程。首先呢，其实戚继光有一个身份大家很清楚，叫抗倭的民族英雄。这个我们总书记也去看，也去对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点评。但是他身份，他是哪儿人，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他其实是山东的蓬莱人，蓬莱在古时叫明代叫登州。他们家呢，他的祖辈戚祥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在云南战死之后呢，朱元璋就把他家封侯到了这个登州，山东的登州。那么蓬莱也同时在这两年呢，想做一部大型的实景演出，就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我来创作这个实景演出。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戚将军不仅在江浙一带、福建一带、广东一带抗倭12战12捷，杀得倭寇片甲不留，这是我们历史上非常著名而且重要的战损比。他基本上杀倭寇3-5千人，自己只损伤1-2个人。
0: 对，
1: 这
0: 那个时候好像说他们的戚家军是以一。
1: 对，以一当百的，义乌兵，各种传奇啊，在他身上。那么他从在打败。

0: 去创作的。那么面对一个将军，有的人会有什么态度，有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嘴脸，有的人表面是一个什么嘴脸，背后是一个什么嘴脸，这是引起我从传奇走向人性，走向个体的思考。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又可以在我们的颜料会馆，非常古色古香，恰恰是建在万历朝的这么一个古会馆啊，在前门东非常漂亮的一个演出场地。那么在这儿让观众置身其境的深度沉浸的去看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很有意思的一个文旅结合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就应运而生了。
1: 有很多的巧合，也有必然。您还没有提到他的时候，我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就已经有人发了颜料会馆的这个图片。这里真的是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地方。
0: 对啊，
1: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跟万历朝时间上的历史上的连接，
0: 对，
1: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说到万历朝，我突然想到啊，就是最近这些其实十多年以来，我们对于明朝的故事啊，明朝那些事儿，我们对于万历十五年等等这样的作品，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那么对于这部叫做《大明万历拍案惊奇》，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也有对于明朝的朝堂朝野的故事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今天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聊天。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一会儿会有幸运的礼物送出。刚才您在说山东的时候登州啊，一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刚才我跟海波老师在闲聊的时候就说起，海波老师这个也是家在海边，而且也在山东啊。
2: 对，
1: 海波老师应该是跟这部剧很有缘分啊。
2: 对，非常非常有缘。你像我和九零导演，其实我们也不是认识的时间非常的短了，其实时间很长很长。所以说有这次合作也是，其实像刚才您说的，其实也是一个必然。包括这次为什么大家要一起合作，也是刚才九零导演说了，就是真的是时空它有一个重叠。这个重叠其实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不仅仅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会有这种很好玩的这种经历，如果在这个剧里，在这个场域里面，再加上我们又有一些故事的讨论啊，和直接的一些演员和观众的一种互动的这种关系，会特别特别好玩。所以说这个也是吸引我们大家一起合作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点。
1: 海波老师以前对戚继光的故事了解吗？熟悉吗？
2: 还说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对英雄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我对英雄的一些故事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否做过一些是大家都懂嘛，那这个东西大家是很难去达到这个能力嘛，每个人都不可能嘛。但是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性，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都在经历啊。对，所以说那九零导演其实在这方面，他可以把这种经历这种过程用非常非常简短和经典的一种故事性和演员的这种表演，就很容易就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这也是我们经常和九零导演说，我说那这个戏就必须九零来，必须九零来。对，
1: 合作过程当中应该是碰出了很多火花。
2: 对，
1: 刚才说这个殷墨路他所面临的那样一个时局，这都是故事当中非常非常精彩的部分。而如何用这样一个故事来演绎这段传奇，我们除了听到我们的制作人和编剧导演的他们的分享，我也想听听两位年轻的主演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你们身后的那些故事，好不好？我想这个梁恩和马斌洲，你们应该跟苗导不是第一次合作是吧？
3: 你先来。
4: 我可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梁恩哥可能是第一次。
1: 我还真问到第一次了啊！
4: 对，
1: 梁以前应该看过苗导的戏，
4: 了解过，
1: 了解过是吧？
4: 是的，
1: 苗导这个风格比较的独特，
4: 是。
1: 自己怎么看待这次的演出？您在当中扮演的是？
4: 我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李松，锦衣卫。
1: 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4: 锦衣卫。对，
1: 一说锦衣卫啊，大家满脑子都是那个。那部电影啊，
4: 对，
1: 绣春刀啊，
4: 飞鱼服，绣春刀，对，我这个角色其实，就是，
1: 你看他把帽檐一压低啊，那个锦衣卫的感觉更强烈了，
4: 对，
5: 是的，这个角色已经进而融为一体，
1: 是，
4: 我这个角色是底色，我这个角色的底色是非常的一个正直的一个锦衣卫，其实。

0: 他自己内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虽然是在为皇上办事儿，但他自己呢是在办事的过程中，他为了救，
1: 会不会把我们的剧情透露太多？
2: 没关系。苗导说他从来不怕剧透，
0: 好，就是为了去救他的兄弟，愿意去付出一些牺牲，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人，
2: 这还是让我想到了《绣春刀》当中，其实给我们的感觉，我们一般对于锦衣卫的那种阴暗或者对他们负面的理解，那么在很多真正的人物传奇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侠之大者，所以你扮演的其实是一个正面的锦衣卫的角色，
0: 是的，这是他的底色，对，
2: 叫李松，
0: 李松
2: 是嵩山的嵩，
0: 嵩山的嵩，
2: 嵩山的嵩，刚才梁恩简单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应该到剧场当中去看一看这个李松到底是一个什么。

0: 跟梁恩扮演这个角色肯定是不一样了。你是在当中饰演？
1: 我是饰演陈文志，一个将军。对，
0: 说说吧，我们其实更多的朋友可能只知道戚继光，不知道他身边很多很多人啊。
2: 是的，是的，
1: 对，其实，我算是饰演的这个陈文志呢，可能算是戚继光身边的左膀右臂吧，可以这样去理解。可能很多的时候，包括这个带兵啊、练兵啊，这些可能都是作为他的副将啊，这些去管理，去或者是去协助戚继光将军去做一些事情。
0: 那我问一句，他是跟着戚继光从南边到北边来戍边的吗？
2: 是的，在故事里边他是从冀州募兵，募到了去抗倭的士兵之中。
0: 哦，
2: 哎，跟着戚将军从一路的身边的小兵开始做起，做到他身边的皮将，身边的副将，这样。
0: 因为我好像从很多的史料当中看到说，戚继光的戚家军真的是一支不同于明代其他的那些军队的。
2: 是的。
0: 那么除了我们总要说起他的戚家军纪律严明啊，不犯秋毫，战斗力非常之强。
2: 对，
0: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戚继光真的是一个用兵和练兵的高手。从您刚才提到他在南边从义乌开始啊，那个时候开始练兵，很多来自南方的子弟兵，跟着他南征北战。
2: 是的，
0: 其实我们看到后来的悲剧的形成，也是由于北南两派的不和，造成了很多问题。
2: 对，
0: 那刚才这个滨州说自己扮演的是他身边的很重要的副将这个角色，是吧？

0: 苗导跟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在不太剧透的情况下，能告诉我们他们二位究竟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他们二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0: 嗯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呢，长大之后由于人生的境遇不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多少年之后，当时那时候没有咱们通信这么发达，又一次在这个一次，可能我觉得在故事之前，可能两人已经，尤其是李松作为一个检察官员，一个行动队的，所以他可能早就知道文志可能已经在冀州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机缘巧合去见，因为锦衣卫要去拜访一个官员，那是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次的出差，这次的任务，让他有一个机会去见到他这个兄弟，而见到这个兄弟的同时，他带着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要告诉他，要出事儿了。那面临生离死别，我应该怎么样面对我的兄弟？我应该怎么样跟他接下来往下去拉他一把？还是就看他从此就是在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随着戚将军一起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走，所以李松在心里边就会有一个动摇，就会有一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他去跟陈文志谈这些事的时候，那当然既有当年的兄弟情、当年情，又有接下来的一个矛盾的冲突所在，他又是要审他的人。两个审，被审者和审者其实坐手拉着手坐在这儿，我们亲如兄弟，再续前缘，但是到了故事的最后，我还是要面对，我还是要跟你是生与死的这种距离。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坎节，这个我们在舞美灯光音乐的加持之上，把这场戏做得美轮美奂，确实是很震撼。今天下午在和光，当现场的效果非常之让人震撼。欢迎大家走进剧场，来看这段人物关系。
0: 苗导，我有个理解啊，就是我们在每次跟您的戏相遇的时候，我总会发现一些小小的细节和不同之处。就是我上次也提到，不管从音乐、从服装、舞美，
1: 对，
0: 包括舞台的设置，包括这次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演出，它还有更多的互动的这样的感觉。
1: 是的。
0: 那么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细节，它其实是今天戏剧一个非常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老觉得在舞台之上千篇一律，或者说舞台的格局不变，关系不变，跟观众的这种一种系统吧，好像总是在一个封闭当中。那今天我了

0: 就像蒙太奇一样，就是我先看了哪段蒙太奇，先看了结局，再看了中间，再看了前端，它是打乱的。所以每一条线呢，它的体验感都不一样，每一次故事的拼接给观众带来的体验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戏经过精巧的设计之后，它是可以一刷再刷的。而且每一条每一个演员给出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精心设置了一些卡斯的这个配搭，会让这个戏更加有魅力，更加琢的经得住眼，经得住观众琢磨。
1: 您这么一说，有点像是拼图的意思。
0: 对，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形成，最后串联起来的，这是由观众自己来决定的。观众觉得哪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并且我们有大量的，我做了大量的叙事的拼接，让观众在每一条线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能够有一条很完美的戏剧体验。这次就是重视观众的体验感，重视观众的这个对于戏剧新的一种体验方式。我做的一个新的尝试，跟我的团队，当然也是在海波的支持下，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合作。
1: 我在看到幕后一些资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张横图啊，这张宣传图，包括看到你们的定妆照，看到你们在排练的时候那种状态，真的和我过去理解的在一个剧场当中处的不同。
0: 是的，
1: 那个定妆照，我上次怎么说的，我上次说这个苗导的上一部戏的时候，我说怎么弄的都跟影视剧一样，全都是因为在我的理解，他可能会影视可能会更加的投入多一点，对吧？那么但是在我们看到你们的资料当中显示出来的这种气派，这种气魄，真的不输于在影视舞台上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来自苗景玲导演啊和他的团队和我们的两位主演一起来说一说他们在22号即将在颜料会馆上演的大明万历拍案惊奇这部剧。那么我们在下半时段还会继续和四位主创来分享更多精彩故事。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刚才刚想说哈，不但是在这个舞美服装服化道方面，在音乐方面每次都能出新出奇。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是剧中的插曲，
0: 对，
1: 它的名字叫
0: 风萧萧兮。
1: 风萧萧兮。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好，半点之后回到今天演艺群英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部剧是即将在5月22号演唱会馆上演的原创国风悬疑剧《大明万历拍案惊奇》。今天我们的四位主创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分享他们精彩的幕后故事。我们欢迎苗九龄导演。
1: 大家好。
0: 苗导身边坐着的是我们的制作人刘海博老师。
2: 大家好。
0: 依次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两位主演梁恩、马宾州。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演员马宾州。
0: 欢迎二位。四位刚才在上半时段提到我们的这次演出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啊。刚才说行进式，说到沉浸式，说到悬疑，我们一一来解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刚才斯努比第一个就问，这个观众如何参与啊？我刚才提到这个沉浸式互动，那在这部剧里刚才说到这种带领观众，您还提到了关于拼图啊，关于每一条这个线索不同，让观众感受不同。您也提到说，在每次看这个剧的时候，你可以 N 刷。
1: 对，是的。
0: 那么观众在这部剧里究竟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其实是观众是整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个案件的侦探。
0: 案件的侦探。
1: 我们这个故事呢，是从一起案件为起点的。这起案件呢，用我们张西高老师让陈静解释的话来讲，就是有一车祸，这车祸呢在冀州戚将军的地界上不翼而飞了，不见了。那么这车祸呢上报，这个消息传到朝廷，说是私自销毁了。那按照正常来说，你这不能私自销毁的，应该交由督察院跟刑部联合来督办这个违禁品到底是从哪儿到哪儿的，谁参与其中的。那么你不翼而飞，谁知道你是销毁了还是自己私藏了呀？对吧？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个四人调查小组，一个侦查小分队，
0: 就像今天的四位一样。
1: 哎，对，侦查小分队就来到了冀州总兵府，打破了这里的安静祥和。开始调查跟这违禁品有关的四个嫌疑人员，分别是老管家，戚继光的夫人王夫人，还有他的妾室干事，还有这个陈文志他的副将。戚将军在边关啊巡游，
0: 就是我们看到简介当中提到的戚家的主母、姨娘、忠实的仆人和他的爱将。
1: 是的，这四个人是跟这车祸有关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观众会选择每一或者其中某一个主审官，开始了从他这个角度看这几个被审人的讲述这段故事。它就像是一个罗生门
0: 哦，
1: 每一个人讲述的不一样，每一个人有自己背后的历史，有自己背后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那么观众深入参与其中是这样的，他会有一个为我们精心设置的物料，您啊会拿着一个像揭秘地图一样，这不关系，比如说 A 跟 B 什么关系啊 ？B 这儿有一个空，你该填谁呢？谁跟谁怎么？你在这过程中，你饶有兴趣的，既看了戏，又揭了秘。还感受了他们真挚的人物的情感，还有一个舞台的这种美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它整个过程既沉浸又行进，还本身我们是一台戏，而不是一般的游戏啊、剧本杀呀、什么玩乐这些，我们是话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苗老师先给大家解释了这个为什么是行进，为什么有互动，为什么是悬疑剧啊？它是一起案件，离奇的案件，
1: 是的。
0: 展开的，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故事它放的这个重点啊，这个地域是在其实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啊。
1: 是的，
0: 当时的北方的重镇冀州镇，
1: 冀州

0: 在整个的戚家军覆灭之后，几十年以后才有了后金的存在。
1: 是的，
0: 那么在当时的北方，我们面对的其实是还是蒙古的势力。
2: 对，鞑靼。
0: 对，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下，刚才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是戚家军戚继光在南方，在闽浙，甚至在粤啊，在广东地区抗倭的那么一个可歌可泣的这么一个史实，但是把它移到这个北方，移到这样一个重镇冀州的时候，恐怕这个故事就有多了几分神秘和新鲜感。
2: 嗯
0: 啊，这是很多朋友可能，我看到这个苗老师给我发第一次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啊，我说我难道记错了吗？难道不是在浙江吗？
2: 是的，很多人就是知熟知他在浙江抗倭，
0: 是，
2: 但是不太知道他在冀州。
0: 你看，大家可能看更多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才跟苗老师、跟海波老师、跟二位演员在说，我说《大明王朝1566》让我们记住了那么多的明朝的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
2: 对，
0: 包括跟他应该说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胡宗宪，
2: 对对对，是的，
0: 包括我们看到跟他一起战斗，后来在朝堂上一起面对这个黑恶势力的，像谭纶，
2: 对，谭纶、于大猷，
0: 对，这些人物其实都是大家可能在学历史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都遇到过，但是呢，熟悉的历史又不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之下，所以刚才我有一个互动问题，我突然就油然而生。上半时段我们最后为大家播放了这部剧，我说苗老师这个每次打造一部剧里精心到什么程度啊？主题曲、插曲啊，音乐。成套的啊，
2: 对，
0: 那主题曲苗老师跟我说还在制作当中。
2: 嗯，
0: 好，那么插曲刚才我们听到了，插曲刚才好多朋友说，哎，我看到有朋友说这是一段荡气回肠的音乐。
2: 嗯，
0: 8336说，那么刚才我跟苗老师其实是同时说了这一部这首插曲的主题，它的名字。问问大家，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听到那个插曲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答案当中挑出今天第一位吧，好吧？
2: 好，
0: 挑出第一位获得幸运的观剧的观众的名字。
2: 好的，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两位演员他们的职责所在哈。
2: 嗯，
0: 在舞台上他们扮演的是，刚才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锦衣卫的李松，这是梁恩扮演的啊。
3: 是的，
0: 马斌周演的是戚继光的爱将，他的名字叫
4: 陈文志。
0: 陈文志，嗯。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就是对历史人物，或者说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明白一点，古装这样的演出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3: 我可能是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演古装剧。
0: 哦，那以前是在？
3: 啊，以前是演现代的比较多一些。
0: 哦，
3: 话剧里面，对，
0: 影视作品里面有过古装。
3: 影视里面，就在我毕业第一年演过一个电视剧，叫《重耳传》。
0: 哦，
3: 演的也是一个将军。
0: 哦，你看这个武将的身份其实没有太多改变啊，只不过这次是以飞鱼服来出现啊。
3: 啊，是的，是的。
0: 你知道这个古装啊，现在一说古装，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古装铺天盖地。为什么啊？我解释一下，你在短视频平台上，你在短剧这个领域里，哎呀，我昨天跟这个一位短剧的制作人，我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说现在叫短国嘛，这个领域里。古装占了几乎是超过半壁江山。
2: 嗯
0: 啊，大家看到好多好多，昨天我还提到一部剧，连《庆余年》在前两年都出过短剧。
2: 嗯，
0: 大家都不知道是吧，跟我一样。哎，说明他没有什么想过，叫《庆余年之帝王业》。其实他的画面，和他的这个整个拍的感觉还是挺足的，挺有那个气势的。但是确实我们就说，在古装在这个短剧里面啊，已经成了，我觉得成一个鸡肋。就是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兴致在因为短剧的题材太重复。
2: 嗯，
0: 那么在舞台上呈现这样的古装戏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梁恩，你有什么这样的体会吗？
3: 给我的体会就是我非常的爽演这部剧。嗯，
0: 爽在哪里？
3: 爽在首先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制作非常的精良啊。
0: 嗯，
3: 包括我们的服装、音乐还有我们的场景啊。
0: 嗯，
3: 所有的一切在我就是让我身为一个演员来说，我在其中能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0: 嗯
3: 嗯，然后包括这个人物，就是我也特别特别开心，就是能够饰演一个这样的锦衣卫，演得特别爽。
0: 嗯
3: 嗯，
0: 你觉得这个人物，就是我们通常问演员的时候都会说，
3: 嗯，
0: 哎，这个人物他有很多的故事，或者他有复杂性吗？那么在这个演员的身上，在这样的一个

0: 你的角色的身上，你看到的究竟它是一个只是一个锦衣卫要来执行任务的这么一个身份呢，还是有更多的多重的东西？刚才我记得苗导提示过啊，说其实是有兄弟情在当中的。嗯，
1: 对，他是只去执行任务，但是呢，中因为执行这个对象，其中有一个是他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0: 就坐在你身边。
1: 是的，就在我的身边。对，他在剧中扮演是陈文志。嗯，对，我们俩李松和陈文志之间，他们俩有这样的一个兄弟情。所以他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为了这个兄弟，可以放弃，甚至是可以放弃他的这个锦衣卫的这个身份，或者是他的生命。
0: 生命，
1: 对，
0: 他是有选择的，有
1: 选择性的，是的。
0: 都兄弟都把话说成这样了，我们来听听陈文志的扮演者这个滨州什么体会？跟你跟他熟吗？在生活当中熟吗？
2: 其实我跟梁哥也是第一次合作
0: 。
2: 对对对，第一次合作这个戏。其实刚才梁哥说到爽这个点，其实我也挺爽的，因为其中我可以说有一些很精彩的一些算是打斗的一些
0: 有武戏是吧？
2: 对，有武戏。对，然后这个呢也是作为
0: 你们擅长吗？
2: 这个我刚要说这个点，就是这个可能很多的这个戏里面的一些打斗呢也是梁哥来去设计去想的，这个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这种打斗或者切磋该是怎么样去打，因为这个梁哥从小他也有这个武术的这个功底。对对对，
0: 哎，你越说我觉得越看着越像他其实是小时候有学过武是吧？
1: 对，我是小时候在少林寺习武那边。
0: 哇，
1: 对，所以在扮演这个古装戏的时候，其实这个功夫对于这个古装戏来说是一个加分的地方。对，我也特别幸运能演到这个又会动武的一个这个角色。
0: 也就是说在舞台上其实是有武戏的部分的。
2: 是的是的。
0: 你们会有对手戏当中的这个交手的过程吗？
3: 打了不止一轮。
0: 不止一轮。
2: 对对对，可以去这个。
0: 毕竟他们的身份都是跟军事有关。
3: 对对
2: 对对对
1: 对，我们两个。是的，我们两个也一个是锦衣卫和一个将军，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个身手也都是非常好的。
2: 对，
0: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刚才滨州也说跟梁人是第一次合作。
2: 是的，
0: 这种第一次合作究竟是那个新鲜的刺激的更多一些，还是说彼此可能有隔阂，可能陌生感更强一些，到底哪一个更重？
1: 一见如故。
0: 哇，很默契是吧？
2: 梁哥现在是这样说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点挨的。
3: 这也是排练的一段故事。
2: 对对对，
3: 经历这个过程。
0: 其实由一部戏来产生更多的这种连接。
2: 是的是的，
0: 让彼此的关系慢慢的靠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这比说我们一场酒局或者一顿饭局来得更爽。
3: 对，
2: 是的。
0: 哎，刚才你们提到武戏啊，我就突然想这个跟海波老师跟这个苗建林导演聊一聊。你要拍戚继光他们的这个军事真的是离不开武戏啊。我们都说戚家军啊，这个人人习武啊，这是戚继光非常重视的一点。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对纪律，他不仅是对军事的指挥在这方面下足功夫，他对每一个人的军事训练，尤其是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是很高很高的。
3: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影视作品里，一些文学作品里看到说戚家军，你不要小看，从戚家军那个队伍当中后来他们的传人也好还是离开的人也好那都是一身的本领。
3: 是的，
0: 经常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哈。
3: 对对对，像戚将军呢，他不光是一位战机赫赫的这个将军，他还是一个这个战争理论家。您看他写的《绩效新书》和《练兵新记》这两本书，至今还是一个我们国防院校里边会学习的两本著作，
0: 还是当做军事教材。
3: 对，军事教材。而且他，你看他，开创的这个根据倭寇的这个特点设计的鸳鸯阵，并且他重视火器。明代他是当时最早重视火器的将领。为什么他战损比那么惊人？就是因为他尽可能的保留自方的实力。尽可能的杀伤对方的，对对方进行造成杀伤，所以说他是一个我觉得很与时俱进，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呢就是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这个是不得了的，而且文治武功，写诗也特别好。
0: 真是，你说这个历史上啊，我们看到有人总会有哪方面

0: 的不足和缺憾，但是对于戚继光来讲呢，当然了，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您刚才提到文治武功啊，这在他的身上体现的真的是很全面的一点。
1: 是的，是的，你像总书记去在蓬莱这个当地就多次引用戚继光的这个诗篇，然后这个戚继光不光在带兵打仗的时候他是一把好手，再一个他写了大概100多首诗都是流传至今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像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只是他在众多的诗篇当中的一句而已。
1: 年轻的时候17、18岁
0: 我也看到，就是资料当中我很惊讶，我说他当年因为他从军比较早，
1: 对，
0: 在10多岁的时候就能有这样的一种，我觉得不仅仅用志向来形容，这是一种价值观啊，
1: 是的，
0: 这是一种对天地的认识
1: 格局，确实
0: 这太了不起了。刚才您也提到他的历史，他们这个祖上应该是跟着开国的朱元璋
1: 对
0: 一起南征北战的人，
1: 对，
0: 所以应该是有传承的。
1: 有传承，再一个离着海比较近，心胸比较宽广。
0: 这点我认可。他们都说天天看
2: 着海比较近，
0: 天天看海啊，这个人的心境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海波老师？
3: 对，他是这样。其实，与他整个生活状态也有关系。你包括这个，说到生活状态，我就说一下这两位这个主演。就是我是一直憋着，就是不要去看这个，提前看这个，他们在联排，在这个。
0: 你是专门这么做的是吧？
3: 一直不去。后来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了了，
1: 我看看你们排的怎么样。
3: 对，实在忍不了。对，然后我又去了以后，我当时第一次看他们其中有一场对手戏，我当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就是谁点了一个快进键嘛，1.2倍、1.5倍的快进键嘛，就真的那个感觉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烈，非常非常强烈。所以我当时就是这。对了，
0: 选对人了
3: 。不光选对人，这个真的是，每一个观众在现场一定也会更加真实的感觉到。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浮华道》还没有上嘛。就只是
0: 很朴素的、
3: 纯纯的素人的打斗，就已经是让我感觉到哇，这个冲击力太强了。所以就非常爽的一个剧。
0: 我满脑子现在都是就是绣春刀加镖人。
3: 对，非常非常爽的一个剧，而且故事性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就是每个人物给到你的这种温度，给到你的这种感觉，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
0: 您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词儿，就是我们老在说，在故事里，尤其是在剧作当中，人的温度。有的时候啊，我们一说这个历史大戏，总是宏观叙事，
1: 对，
0: 总是觉得宏大的一段历史当中人物可能会被淹没，但是如何让人物有他的弧光，如何让一个人物有成长，在故事里总是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在。苗导，我还是这么说，几次对您的剧作当中来描写小人物这件事情，我很感兴趣。我们这次在上半时段说过了啊，没有把万历皇帝和戚继光两个人直接推上舞台，但是用的是跟他们千丝万缕联系的
1: 身边的人
0: 小人物。
1: 对
0: 啊，这些人可能刚才那个滨州不说那个陈文志，我说实话，我这脑子里都没有这个人物。就是不知道他是谁。恰恰是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在剧作当中他就能更好的从侧面，从你所要表现的戚继光的这段历史里，去接近这个人物，去接近那个真实的历史真相。
1: 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确实也是我这段时间来创，您看我之前做的作品，包括我们的聂耳和铁马冰河陆放翁，讲的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陆游跟聂耳。
0: 对，
1: 那他的事迹在这儿，他的作品在这儿，他的人生的轨迹是写在历史里的。这是真实的。所以说在创作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我希望除了大量阅读资料之后，你还得在他的心境里边，还不能去有一些其实你的历史背景之下去写一些我们原创的人物，像陈文志就是一个纯原创的一个人物。那其实这就叫抠饼对面拿贼，你得用
0: 形象，
1: 同意抠饼。你说这个地儿，你说拿手指甲，你得抠出一块饼来。所以说这个人物到底是从哪儿起，从哪儿终？人物 A 点的创作状态，他的人物状态是什么样？B 点是什么样？他经历了怎么样一个成长？经历了怎么样一个价值观的变化？他跟那个时代的文化、那个时期的文明产生。

0: 了哪种程度的裂变，或者是他怎么样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虽然说是他给了我更大的自由，但是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把这个人物写得复杂跟丰富的可能性。就是创作原创人物，就像是我之前举过例，我这个是最难的。说是利亚当年也是一张白纸，我面前也是一张白纸，我想去奔着人家老先生那个高度去努力，争取能够赶到人家的山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经历了一些风景，写作了一些人物，留下了一些作品，在这个快乐是让我一直充分享受。也跟演员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创作，一起互相刺激，互相成长，互相去激发，然后把这个戏给做到。在我们的排练场，我就有一句话，不够好，
1: 不够好，
0: 不够好，就是我们每次演员和我一起拿出一个东西来呈现出来之后，不行，我们外边聊会儿，外边聊会儿，待会儿说不够好，怎么样能更好，再回到屋里再来，推翻了再来，就这样一次次的打磨，一次次的这样推倒了重来，涅槃重生。有一些好的我们就逐渐建立起来，有一些不够好的要更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方法。
1: 您刚才说这段这个互动的这个创作方法的时候，就跟演员之间哈，您别说，我在上半时段看到他们俩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我觉得有点唐突，一会儿再说。就是跟二位，因为二位是领衔主演，
0: 对，
1: 那么跟你们的这个互动，来自苗导，他跟你们互动多吗？真实的情况在排练场。
2: 创作上的互动是吗？
1: 是的、啊、生活中当中就你看今天是520啊，这个五个大老爷们在这里聊互动、啊、我们聊的是剧中或者说排练时候的互动。
2: 其实刚才其实导聊的我觉得是就是真的是，其实因为导其实给到我们很多的这种作为我们演员的这种可能主观能动性的一些东西，然后也给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发挥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感谢导给到我们很多的这种创作空间。
1: 他是很愿意听到你们的意见的是吗？
2: 是的。然后这个其实本子的这种打磨呢，导也特别希望我们作为每个角色，然后呢可能想传递一些东西啊，可能导是一个非常能去接受这些可能你的想法你的意见，我们去探讨，然后去如何的去把这个本子去精进，然后你的角色，然后你的这个角色的一些事件或者你角色的魅力等等的如何的去释放。我觉得这个是导是特别真的是很愿意去跟演员去沟通这方面的，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
1: 刚才苗导说的那个，我的有一个画面感，就是排练过程当中有很多次被打断，然后要单独聊会儿，聊一会儿就会聊出更多新的东西来。
0: 对，我们其实就是外边可能比如说抽根烟呀，可能就再聊一聊怎么样能更好，刚才哪个地方情绪不对，情感不够，或者说观众刚要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怎么突然打断了，那么是不是应该再继续推进一步。就在这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切磋。我觉得这个艺术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互相的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互相的激励的，在一个健康的开心的娱乐的愉快的

0: 做什么，但这样会很拧巴，做出来东西也会比较拧巴，哎，不是那么容易让观众接受。
1: 不要把演员总是当做纯粹的工具，这才是一个戏的成长。
0: 对对 对, 对, 对、我希望他们也是就是在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是最好的。
1: 我刚才这么一对比啊，我觉得海波老师跟苗导这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海波老师刚好是他说哦，我尽量先不看，先不介入，到最后我再来。这件事情其实在排练过程当中容易发生很多很多很多的趣事哈。那么在我们今天了解的这部剧叫做《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幕后还有哪些故事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一一再来分享，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就是苗导他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是希望把这部剧当中他原创的这个故事，以及刚才说对于这个故事当中人物成长的所有的那些精彩的点点滴滴，不是在这里分享，而是在舞台上，在我们的剧场里，
0: 在现场，
1: 在现场。哎，现在叫现场，现场。对，你一定要更正我。现在我们说舞台，就已经又回到原始的那个
0: 是
1: 界面上，在现场和大家共同来感受。
0: 对
1: 啊，刚才我说过，今天会抽出，苗导是给我们今天两位，
0: 三位吧，
1: 三位，
0: 三位，哎，
1: 三位一人两张啊。
0: 三位一人两张是两位一人两张，
1: 两位一人两张吧，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也觉得这个还是希望更多朋友能够亲自到现场，好吧？今天我们刚才的互动问题呢，我提了一个说插曲啊，这部剧的插曲叫什么？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暗示大家哈，
0: 对，
1: 你看从这个东南沿海的海防，
0: 对，
1: 到北方的戍边，那么刚才苗导还在过程当中还提到，专门提到这个冀州镇它所在地，我们也提到它跟辽东的关系，其实在如果说这部剧的插曲我们做一个时间的一个转换的话，很容易让大家想到，刚才我看到有人在说，你看啊，我刚才看到有人在说，对，宇宙禅还说易水寒呐，但是易水寒呐是后面的话，前面就是他的插曲的名字。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我们今天抽出两位朋友啊，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呢，获得我们大明万历拍案惊奇5月22号颜料会馆这个演出票两张啊，大家可以去现场观看。刚才我说了这个插曲的名字呢跟易水寒是很有关的，我也很就是听到那个名字，您发给我那一段音乐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印象就是，哎呀，你看又回到战国时期，又回到里。但是其实我转念一想，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历史故事，虽然它不在一个时空里，
0: 对，
1: 但是它有很多很相似的部分，甚至它有重叠的部分，对于一个民族英雄来讲，对于这样一个抗倭的名将来讲，他的命运始终在大明朝，我觉得不是个案，
0: 对，
1: 不是一个他独特的，而是在整个大明朝的历史当中，刚才跟苗导聊天的时候他就一再提到这种思考，不论是对创作者还是对观众来说，我觉得都有。
0: 对，
1: 明代的一代代的名将，那么多的名将，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如果来举例子说明的话，明代的那些军事的天才，真的不乏其人呢。
0: 对，
1: 但是明朝终于还是走向了他的灭亡。这段历史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没有那么大面积的大篇幅的来叙述朝堂之上的故事，但是他利用了一个案件，利用了这么一个传奇来讲述了那段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斯努比说风萧萧，你再多一个字就好了啊，风萧萧兮，就是这个插曲的名字啊。哎，透露一下这个主题曲名字叫什么？
0: 主题曲名字叫做风从冀州过。
1: 风从冀州过，
0: 风从冀州过。
1: 好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幸运的名额交给斯努比和宇宙尘埃。还是我记不起来啊，宇宙尘埃，我有没有你联系方式？你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前把你的电话和姓名用悄悄话的方式在平台上告诉我，好吧？我们也预祝《大明万历拍案惊奇》演出成功。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苗导，谢谢海博，谢谢两位演员。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不要忘了5月22号颜料会馆。
0: 好，现场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哎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
1: 文化是古画，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啊是农历的四月初四，中国传统节日但凡遇到重叠数字，比如说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都会有点说法。那么四月四个是个什么节日呢？是夏凤节。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说四月四夏凤节到底是个什么节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我们的老朋友任彤先生，欢迎任老师。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任彤。
0: 这个夏凤节好像没有几个人知道啊。
1: 我最早也是听广播里说的。
0: 这哪个节目这么有文化？
1: 是啊，一说他就是，当然他可能是出于比较吧。拿什么做比较呢？拿那双十一。
0: 啊，就叠字的还是？
1: 什么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四、夏凤节。哎，我一听我都没听说过，我问问吧，问问这个老人，甚至于我都问的南方少数民族去了，人家也没听说这个。我以为南方少数民族他不有凤图腾吗？哎，人家说我们没听说过。夏凤节，但是这夏凤节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啊，我找这么一句话叫四月四。凤展翅，哎，这倒有韵哈，压着韵。他一说这四月四凤展翅，我就想到了，这跟二月二龙抬头对着
0: 啊，你看
1: 还挺对仗的。
0: 龙抬头凤展翅，
1: 龙抬头那个学名应该叫春龙节，
0: 这叫夏凤节，
1: 也对着。
0: 而且这中国文化当中啊，比如说凤箫声动。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啊，鸾凤和鸣。你看这个凤一直在中国文化的天空中飞舞哈。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我们说说中国文化当中的凤，您能想起什么，或者是一种纹饰，或者是一件文物，或者是一个成语，一个故事，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啊。那刚才任彤老师也说了，这个之前啊，我们的传统节日可能和祭祀是有关系的啊，二月二龙抬头，咱们不是祭祀的是那颗星星吗？大火星是吧？
1: 那个龙抬头大火星还没出来。
0: 龙角星是吧？
1: 啊，
0: 角宿。
1: 其实二月二啊，它抬不抬头还真不一定。因为它是按照黄道嘛，太阳轨道计算的，也就是说惊蛰才是它的立点，它才能出来。这当然这是古代啊，现在也出不来啊，黄昏出不来，出不来角了，得到半夜了。那么他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就是惊蛰的时候要祭白虎。
0: 那我们这四月四呢？
1: 那肯定就祭凤凰。
0: 凤凰。
1: 哎，为什么要祭白虎呢？就是白虎的，咱们知道苍龙秀，脚亢提防心尾祭，慢慢慢慢出来。白虎呢，它是身秀啊，最后一个隐没，
0: 就是
1: 虎头身秀，
0: 对着的是吧？青龙白虎嘛。
1: 对，它青龙白虎中间是这朱雀，就是这凤凰。二月二的时候呢，就说要这龙抬头了，但是呢，夏小正不是写了吗？三月深则伏，你再过了这个。

0: 这个惊蛰这个月呀、啊，比如清明啊，清明大火就出来了，这白虎它就虎不是跟它是势不两立吗、
1: 嗯、
0: 是吧，跟龙心相对的就是这个申秀、
1: 嗯、
0: 啊，身伤
1: 远离，人生不相见，
0: 动如
1: 身
0: 与伤、
1: 嗯、
0: 哎，这个白虎秀就该隐没了，这申秀就该隐没了，叫申则福，它什么时候再出来呢、
1: 嗯、
0: 那你就得数数福，它再出来就凉快了，
1: 嗯，
0: 就得立秋以后了
1: 啊、
0: 就得处暑了，它才能出来，它出来才能离，它隐没了才能温暖，
1: 就是你再看见它的时候都已经是这个夏天过去了。
0: 对，
1: 嗯，
0: 像这话题咱们数伏的时候可以细致的说一说。
1: 嗯，
0: 那么再过一个月这凤凰也该隐没了，剩下就这翼秀了，一翅膀了在这儿、
1: 哦、
0: 所以叫凤展翅，就该飞了，飞没了往就南冥该往北冥飞了，那本来北冥有鱼嘛，其就是那个鲲呢、啊、是吧，化而为鸟才叫鹏，那鹏在古文字跟凤是一个字儿、
1: 哦、
0: 是同样的一个字，
1: 嗯，
0: 哎，所以这凤凰也好啊，朱雀也好啊，啊，这个都是其实从这儿来的啊，它是这大鸟，
1: 嗯，
0: 这些个形象啊就是其实都是古代的图腾，
1: 对，古代的图腾哈，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0: 嗯、
1: 大家觉得这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现在看时间还哪看星星，我们也看不着星星哈，
0: 是，
1: 但这个东西其实对古代历史很重要，对古人很重要，
0: 对古人很重要，
1: 嗯，您刚才说到图腾了，
0: 嗯
1: 啊，过去比如说一个部落一个部族要有自己的图腾，这个图腾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整个 team 的 logo 哈、啊、我们可能把这个 logo 印在自己的身上，刺在自己的身上，
0: 刺青似的，
1: 哦，
0: 它是个记号，后来可能变成旗帜啊、
1: 嗯、
0: 变成更大的族徽，是吧，这它是个标记，
1: 嗯，
0: 这种标记它的，你说这图腾它有什么作用，它干嘛使的，
1: 是不是就是
0: 说这就是崇拜，为什么崇拜它、啊、其实这个要细想
1: 想，是团队的凝聚力嘛，
0: 对
1: 啊，
0: 它也是识别的一个标志，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族群它想壮大啊，壮大呢它就得增长人口，但族群跟族群之内它容易近亲繁殖，
1: 不能婚配，
0: 是吧，所以呢就像那同性不婚似的，有这个作用，是识别血统的，他得找一个跟他不一样的族徽的，你看那人家是那个，
1: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
0: 哎、这过去有一句粗话哈、啊，叫杂汤出好饭，这杂和菜好吃、
1: 哦、
0: 杂种出好汉，这说这话糙理不糙，就是如果你种族之内它就容易，
1: 就是基因要有差异化，是吧，
0: 哎，你要想优质的后代那就得找一个别的族群，
1: 要远一点，
0: 哎，缔结这种婚盟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看这个夏人呢、啊、夏族啊，这个族群呢、啊、他北方原来在他在北方生活，他就是两个联盟，两个部落的大

0: 族，就是少昊部族，他们是最早出现凤图腾的。
1: 嗯，
0: 啊，那东夷西羌就是一个，就是东边东夷就是苍龙图腾啊，白虎呢是西羌的图腾，虎图腾和龙图腾，这四个啊，这个四大主力吧，汇聚成我们华夏大家庭。
1: 嗯，
0: 团结一致，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1: 对，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图腾，一个标志，是吧？
0: 嗯，
1: 就像现在 CBA 部每个队也有一个是虎啊，嗯、啊还是霹雳鸭呀、啊，是吧？
0: 对，在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1: 嗯、
0: 你说刺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形状；在天，你说天上这天象，我瞅着像虎，你他还非瞅着还像猎户呢，
1: 那腰带呢，
0: 是
1: 吧？
0: 你这怎么他能够？看成他就像这个了，他势必在他脑子里边有一个他想要让他成为什么的，
1: 就是自我加工的过程。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干脆你们这四大主力联盟了，你看这就是华夏大家庭。
1: 嗯，
0: 那就以你们各自的这个图腾，我们你们东西南北也按照这分区，就把它天空上也让它成这个形象。
1: 嗯，就是中国人，中国古人是挺崇拜鸟的哈。
0: 对，
1: 我们在这个上古的很多神话当中，或者你去看这个文物展览啊，你会看到很多鸟的这个纹饰。中国人崇拜鸟，可能我觉得全世界各地都这样、
0: 嗯、
1: 因为能够飞翔，因为有人类不具备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嗯，比如说什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0: 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鸟啊，你看咱们学比如说自然课小时候、
1: 嗯、
0: 啊，现在就生物课，它有可以大的分类吧，它有候鸟和留鸟。
1: 嗯，
0: 不管是候鸟还是留鸟，古人都认为它是知时守信的。
1: 哎，信很重要，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刚才说的玄鸟啊，玄鸟就是燕子呀，是吧？玄鸟是思分，玄鸟思分就是它春分来秋分走。
1: 嗯，
0: 那么还有伯赵思至，伯赵是这赵姓的，就是姓赵的、
1: 嗯、
0: 赵姓的，他的姓氏图腾就是这伯赵，就是伯劳。
1: 嗯，
0: 咱们北京叫户不喇，
1: 户不喇
0: 啊，他是为什么思至呢？他夏至叫，冬至就不叫了。
1: 哦，
0: 户部喇见过吗？您看那个
1: 户部喇没见过，
0: 就是伯劳鸟
1: 啊、哦，伯劳倒是听过，但具体长什么样，我现在反应不过来。
0: 雪树含金图、
1: 哦，
0: 宋代那个绘画，李迪画那雪树含金图，那树杈上落着一个
1: 户部喇。
0: 哎，户部喇
1: 是吗？
0: 哎，
1: 谁能把户部喇发过来，让主持人增长一下知识？
0: 你看他那个就有意思。
1: 啊，
0: 为什么那时候是南宋了？你还能半壁江山，还能号令天下吗？就如同这伯劳一样。
1: 啊，
0: 到了寒琴嘛，下雪那树杈都落着雪呢。
1: 嗯、
0: 哦，你没法号令天下了，不叫都不会叫。
1: 是夏至叫的鸟吗？
0: 哎、而且这伯劳就是他们赵姓的
1: 哦
0: 图腾鸟、
1: 哦。你看这么看、嗯、这幅画是有学问了，为什么画一户不喇呢、哦是？是吧？
0: 对。
1: 哦、嗯，哎，这个确实挺有意思啊。咱们先听一段音乐啊，这是任彤老师发给我的《凤箫》啊，这一段叫《残月》。

0: 就循环播放啊，这段排箫也叫凤箫的这段优美的乐曲。
1: 一说到凤箫，咱们就想起那个词儿来了 啊，凤箫声动。
0: 嗯，
1: 所以这凤凰出声了。凤，刚才咱们也说凤展翅啊。
0: 嗯，
1: 这凤箫为什么用这个命名呢？就因为它长得像凤翅，是排箫
0: 啊，
1: 它不是一根儿，
0: 它是

0: 那是绿管。
1: 哦，
0: 因为这个鸟鹤它是个候鸟啊，南北迁徙的、
1: 嗯、
0: 是吧，它什么时候来什么走，老有一定之规。为什么人家过去千字文里有一句叫鸟官人皇，
1: 嗯，
0: 是吧，就是鸟名字给这职官命名。您这官，刚才咱说这个有这个司分的，有司制的啊，青鸟司起，丹鸟司毕，还有司空司寇司徒，这都是拿鸟名命名的。为什么、
1: 哦、是吗，
0: 就得让它跟鸟似的，
1: 讲信用，
0: 哎，恪尽职守、
1: 哦、
0: 哎，各司其职，它有这么一个作用。
1: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就是凤箫啊，就是排箫吹出来的。那还有就是凤箫生动，就是它这翅膀长得像凤翅一样，
0: 像凤翅
1: 啊、哦。其实还有关于这个吹箫哈、啊有一段这评书作品，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这是《三国演义》里，就演到甘露寺那一段。
0: 甘露寺了，哎，哦、刘备南徐就亲，
1: 嗯，
0: 国泰见刘备，哎，这有一个词儿叫乘龙加雀，
1: 就染了胡子之后、
0: 哎、为什么叫乘龙、
1: 哦、哎，他怎么就骑了龙了呢？咱们来听一段啊。
2: 春秋时期呀、啊，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特别好听。秦穆公疼爱女儿，就用一块美玉呀、啊、给时候啊，天空中云飞舞，这声吹得太好听了，直直声。这公主的丈夫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论其长得好坏，首先一条，她得会吹笙，吹的还得比我好。这下麻烦了，在当时秦国呀，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的比弄玉还好的。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后来还真访着了，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是奇异的异。此人姓萧名史，这人会吹箫。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一吹起这箫来之后，是百鸟和鸣啊。这位大臣就把这萧史给领到朝里来，一见秦穆公，穆公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一问他说，你会不会吹笙啊？萧史说，我不会吹笙，我就会吹箫。女儿啊，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你呀、啊、算了吧，就把萧史给打发走了。公主弄玉知道了，告诉他父亲，您把他叫回来，让他吹吹我听一听，箫声一理呀、啊，道理是一样的。秦穆公又把萧史给找回来了，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萧史一吹这箫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就这么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啊，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这边吹笙，那边吹箫，热闹极了。吹着吹着，忽然有这么一天，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又吹来了一只凤。这萧史啊，就骑着这龙，公主弄玉挎着这个凤，夫妻双双上了天了。这是个传说，虽然是传说，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乘龙加婿。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袁阔成先生的评书啊，《三国演义》当中龙凤呈祥这一段。

0: 讲了这个乘龙快婿的来由
1: 出处
0: 啊，这挺好玩的啊。
1: 嗯，
0: 弄玉的择偶观，也比较单一。
1: 嗯，得会吹才行。
0: 听众说一对一的吹哈。
1: 嗯，
0: 那咱说说吧，这个凤凰哈。刚才任彤老师问我说：“米夏，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中国的凤凰？”哎呀，我说那很早，我小时候好像就知道呀。
1: 嗯，
0: 我也
2: 小的什么时候呢？
0: 可能是看见什么画儿了。
1: 嗯。
0: 然后上面可能龙凤在一起，哎，我知道他俩是搭的，而且龙可能表示男性啊，凤表示女性，嗯，比如可能参加婚礼啊，龙凤呈祥，嗯，就大概是这意思。我也问问听众朋友，
1: 对，
0: 什么时候知道有凤啊？
1: 嗯，
0: 可能得先知道有龙，
1: 未必
0: 啊，未必，啊。
1: 我可能还是挺小的时候就知道有凤凰。
0: 哦，您看见了？
1: 没有，我看见这图标还有这俩字儿了。
0: 您看见什么了？
1: 那应该是没上学呢，七十年代吧。家里边有一辆凤凰自行车。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凤凰永久飞鸽这么，
0: 啊，
1: 哎，这凤凰这自行车写着凤凰，哎，有一个很小的标。
0: 上面画着一只凤凰。
1: 哎，对。
0: 哦，
1: 啊，竖着的，那尾巴挺长的。
0: 嗯
1: 啊，
0: 嗯，
1: 鸡头。孔雀尾巴似的，但是五颜六色挺好。后来呢，就是哎，有个凤凰电影公司啊，香港
0: 啊，
1: 什么画皮啊、沈七啊、贾旭乘龙啊，哎，都是哎呦，这好看。这凤凰，我父亲呢，他喜欢剪纸
0: 啊，
1: 一有这个结婚的同事啊，小年轻呢，他就给人家说这个任老师您给剪一个呀，他就有的时候挺下功夫吧。就给人剪一，就是一开的整开的整张纸，龙凤呈祥，还
0: 呵，
1: 雕着一喜字儿，
0: 这就不能当易耗品贴在那儿，这得收藏一下。
1: 对，有人都不敢往墙上，怕弄不下来，
0: 贴完就
1: 搁背
0: 不下来了啊！对对对，就单摆福歌放上，是吧？
1: 所以刚才你哎一说这个，可能是有参加婚礼，哎，你倒提醒我。那是很后来的事了，最早是这凤凰
0: 啊，哦，
1: 嗯，
0: 说到这个。凤凰哈，这个凤凰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你看，有凤有凰，还有一个字儿鸾，
1: 嗯，
0: 就是鸾凤和鸣。
1: 对，经常有人说这凤主鸾翔啊，这凤和鸾都往高处飞。
0: 嗯，
1: 凤凰呢，《说文解字》里还真没凰这字儿
0: 啊，《说文解字》没有凰，
1: 因为包括《诗经》啊，《大雅》他写凤凰于飞，那凰是皇上的皇，皇帝
0: 啊，
1: 是吧？秦始皇那凰，他没有。后来我这么想，会不会这凤就是鸟里的凰，是吧？是率领白鸟，它算凰，它算鸟里边那个凰，它可能是这个凤。后来给它细分了，说这个凤得是雄性的，凰给它是雌性的，有点像鸳鸯啊，
0: 嗯，
1: 一鸳一鸯，哎。但是真正咱往上看，它没有凰这字儿，《说文》里就没凰这字儿，哦。
0: 那鸾呢？
1: 鸾呢？我还真是啊。这查了查
0: 啊，对，任彤老师还发我一篇论文，丁鹏博老师写的，
1: 对
0: 啊，就说这凤和凰和鸾的区别，
1: 对，
0: 但是确实是专业论文啊，我们最后看完了之后，只是说这尾巴分不分叉，
1: 对
0: 啊，
1: 就是单尾的，好像就是这凤，
0: 对，
1: 多尾的就是鸾，
0: 啊，
1: 哎，但是它就是。是在御用的瓷器上我们能看得比较清楚，
0: 对，因为它相对还是精准嘛，
1: 江西省大志，
0: 嗯，
1: 它是陶书陶瓷嘛，御供上它有这个名目，能对上号，
0: 嗯，
1: 就是说这个龙凤鸾鹤碗，这碗啊，龙凤鸾鹤全有，哎，发现人家这个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凡是跟龙组对的这都应该叫凤，不管几个尾巴都叫凤
0: 啊，
1: 哦，哎，
0: 就是和龙一起出现，
1: 哎，单只出现的，不论几个尾巴，都叫凤，
0: 都
1: 叫
0: 凤，
1: 凤，
0: 哎啊，哦，这俩字就感觉重合了呢。
1: 尾数不同和尾数就是尾羽不同的两只出现的
0: 啊，
1: 组合的，这叫鸾凤纹。
0: 哦，
1: 有单有多的，这叫鸾凤纹，有鸾有凤这里头。
0: 对，就是大家你仔细看啊，比如说你去故宫看单壁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纹饰的时候，就是单壁上表现比较明显，就有的时候那个凤的存在吧，它那个尾巴有点像孔雀的那个翎毛一样，
1: 嗯，
0: 尾羽就展开了，
1: 嗯，
0: 就它不是一根儿，它是很多根并置的，很漂亮，
1: 嗯。对，这就是那单鸟的原型，
0: 嗯，
1: 就叫壁雉。就是
0: 壁雉
1: 啊，
0: 对，就是中国传统色那本书里啊，

0: 就是说到中国传统的色彩，就是说锦鸡是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行走的色谱。
1: 嗯，对，
0: 就是它身上很多颜色，
1: 五颜六色的
0: 啊，就你都能对着找到，哎，很厉害啊。
1: 但是红腹锦鸡，红肚子，所以就单鸟了哈。
0: 对，
1: 朱雀，
0: 我觉得它飞起来就是一只小凤凰的。这说到了就是凤凰鸾，
1: 对
0: 啊，这仨分啊，您大概知道以后看看这个纹饰，心里就有谱了啊。
1: 是，
0: 再说说这个凤它的这个习性。比如说它和一些东西是连着的，比如说竹子出现，
1: 竹子
0: 就有风来仪，是吧？
1: 咱们看那个《肖像馆》，是吧？它描写的说凤尾森森，
0: 嗯，
1: 凤尾森森，其实这凤尾就是竹子种的多。
0: 对，就有一种竹子叫凤尾竹，一开始我都不太理解，后来有一次去
1: 月光下的凤尾竹，
0: 好像是，哎，是广西，我记得哈，
1: 嗯，
0: 就是那竹子你不要近看它，你要离远看，然后那一个竹子其实它很高的，很多竹子簇在一起，风刮过来的时候很像那个凤的上面那个都不是尾羽，而是绒，
1: 嗯，绒毛，
0: 就绒毛的那个感觉，嗯，其实有点像凤尾，我不知道凤尾竹是不是这么命名的，
1: 是可能是这么命名的，但是光是竹子它也叫。就不用非得是凤尾竹，它就，啊，那个竹子就已经很像凤尾了，
0: 已经
1: 要是很茂盛的话就很像凤尾了。
0: 嗯，其实很多朋友还知道凤仙花，
1: 凤仙花指甲草，
0: 对，生活中和凤相关的太多了，
1: 还挺多的。对，
0: 嗯，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和您聊聊中国的凤文化啊。一首江家羌先生的代时歌啊，这里面也唱到了凤，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给大家讲讲三国演义里的凤，一会儿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
6: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猛，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8: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辉。

0: 我是作家梁晓声，
1: 我是徐怀中。你每读一本好书，就是像从深深的井里边提一桶清明的水上来，这是我们生命之水。
0: 让好书伴我们做精神和思想的漫步。
2: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3: 注意啦！5月1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潮阳公园，
4: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潮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3: 非遗大师面对面，画丝镶嵌，马尾绣，绝活好看又好买。
4: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3: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花船，这才是顶配浪漫。
4: 免费逛10天，就在朝阳公园，就等你了。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三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

0: 月初四啊，逢这种重叠的数字，中国传统节日就有讲究。今天我们要说说四月四夏凤节，大家注意到了吗？它和春龙节二月二是对仗的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任彤先生，再次欢迎任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任彤。
0: 大家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姜家羌先生演唱的《代时歌》，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电视剧叫诸葛亮的片头曲。姜家羌先生被誉为是中国古诗词演唱的第一人，他演唱的这一段这个代时歌啊，讲的是啥故事呢？我们先让任彤老师给讲讲。
1: 就是二顾茅庐，二顾茅庐咱们原来在冬天时候讲过，光讲那个黄承彦骑驴过小桥了，独叹梅花瘦。其实还有一个诸葛均，诸葛亮的弟弟啊，在吟诵这个代时歌。他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凤翱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龙母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0: 就是二顾茅庐，这刘备带着俩弟弟又去了啊，但是仍然没有见到诸葛亮。然后进屋的时候呢，看见他弟弟啊坐在那个这个席子上，正在朗诵，就正在唱刚才任彤先生说的这一段，就是每一句其实都是这个他哥哥的心声
1: 想法、
0: 想法。这个歌啊，我昨天乍一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么老派哈，大家未准听得进去。但是我了解了这个前情之后再一听，好像不太一样。然后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感觉耳朵里响的就回旋的就是这个旋律，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是姜家羌先生的代时歌，听听。

0: 在表达自己什么样的心绪呢？
1: 这个其实他还是有用了点的，是吧？他说非物不栖，就说的凤的习性。那么他这个歌呢叫带时歌，最后他也说以待天时。凤凰它是按着天时来的啊，咱们说这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呢，就是后来就化而为鸟，就成了鹏了，就是凤。它要飞六个月，咱们清明
0: 长途飞行，
1: 哎，长途飞行飞六个月，其实就是从冬天跑到夏天来了
0: 啊，
1: 是吧？就是到南冥去，南冥那么往夏天那儿飞。那么在清明的时候，有一个后名叫清明风至同始华
0: 啊，对，同始华嘛，
1: 梧桐树。为什么在这歇一脚？因为要下边下一站就该夏天了。这个它是没有梧桐树，它是不落的。
0: 就是
1: 凤凰不落无宝之地，
0: 就良禽择木而栖。
1: 对，所以它也就是说，它要选到它可心的主人。
0: 就是它这个体量比较大，它落一个草本上那也落不住，
1: 是
0: 体都落一个高大乔木上，是吧？
1: 还有就是它跟竹子的关系啊，《庄子·秋水》里面说了嘛，它非梧桐不止，不停下来，啊，非炼石不食，就不是这个竹子结的果实它不吃。
0: 炼石就是竹子，
1: 竹子开花以后结的这个果实。
0: 哎呀，没有见过竹子的果实。
1: 哎呦，那就坏了，竹子一开花，这熊猫没得吃了。
0: 对，竹子是好多年才开一次花，是吧？
1: 是吧？
0: 那凤凰更没得吃了。
1: 对，那就见不着了嘛，所以就灭绝了。
0: 就是说凤凰的这个习性，你看它是很清高的哈。
1: 哎，这个凤和竹子的关系，我们也能感觉到。
0: 对，
1: 凤尾森森，那竹叶是吧？凤尾森森，哎，这个。
0: 而且你看它和箫的那个
1: 声音是吧？
0: 契合呀，这个箫的这种感觉，大家听啊。这个箫和凤鸣其实就有点一样。现在
1: 听过凤鸣吗？
0: 现在
1: 听过鸡叫。
0: 对，鸟鸣我听过，凤鸣还真没有。就是现在这个，比如说紫砂壶，有一种叫凤鸣壶。
1: 那凤鸣壶比较短促，
0: 就那样的。
1: 对，像鸟。凤凰，我觉得没那么频，没那么快，
0: 不是跟那个碎嘴子似的，是吧？它应该是就是有吟和笑的那个感觉。就是比如说，咱现在要是听这个凤箫啊，排箫的这个声音，
1: 对，
0: 就当然这是乐器演奏出来的哈，但是好像任通老师家有一把壶啊，不是啾啾啾的这种壶，
1: 凤鸣壶
0: 啊，您说说您那个凤鸣壶，
1: 耀州瓷窑，
0: 耀州瓷窑什么色儿？
1: 在绿色的，青瓷，绿这个耀州在陕西铜川。啊，他就是孙思邈的故乡啊，耀城人，耀城下，是吧？我在耀城开药店，就那个地方，他有耀州瓷窑，他有四绝
0: 啊，
1: 贪心杯见过没有？
0: 贪心杯什么样？您说说四绝。
1: 就是对，贪心杯就一个酒杯，有一个龙头，一个龙脑袋探出来。对，我原来我画过这速写，然后他
0: 你还送过我一个，好像送过一幅画啊，
1: 是吧？底
0: 啊，
1: 哎，就是往里倒，你比如你往里倒这水吧，它不到这龙的下巴这儿没事儿。只要一超过这下巴，一滴不剩都给你漏出去，从底下，这叫贪心杯，不能贪那一滴啊。
0: 就是满招损了，是吧？
1: 对了，再一个呢，就是两心壶，这一把酒壶啊，您可以买一把试试。它两个心儿
0: 啊，
1: 你比如说

0: 那么下毒，不都拿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啊、
1: 哦。哎，那个、
0: 两心壶、贪心杯啊。
1: 哎，还有呢，叫倒流壶，你壶盖没有
0: 啊，
1: 灌不进去，从底下有一孔能灌进去。这怎么灌进去？它翻过个儿来，这个壶底儿朝下，这壶这孔在壶底儿上，它出不来呢。它里边是个漏倒漏斗
0: 哦，
1: 就跟连通器那个原理是。
0: 你再所以你再翻过来，它也不洒。
1: 哎，
0: 嗯。
1: 再有一个，这第四
0: 就是凤鸣壶。
1: 凤鸣壶，
0: 它怎么个名法啊？
1: 它这一倒这水啊，里边要灌满了水啊，这一倒这水，它吱噜一声，它这可不是像那个就没有那么频
0: 啊，
1: 真的有点凤吟的感觉。哎，
0: 嗯，因为当时吧，这个任彤老师发我的是个视频，我就没有把它串到这个咱们的库里头，
1: 哎、
0: 所以大家听不见啊。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女的在那儿介绍，你大家一查就能查到这种凤鸣壶，就它不是啾啾啾那种碎嘴子，它是那种悠长的、吟唱的那种感觉。
1: 凤鸣、哎、
0: 啊，凤鸣。
1: 大家如果有机会上陕西，可以有那个旅游产品的店可以逛逛，可以买到这个。
0: 就是它是一种、嗯、它什么原理它这种呢能发出
1: 也是气流的原因，它有一个孔打一个孔、嗯、这个水啊它是水平的，不管那个器皿怎么倾斜它是水平的，当这个露出这个孔和被没下这个孔就这一刹那、
0: 哦、
1: 它这气流通过滋喽一声，哎，就像凤鸣
0: 滋喽一声没有，我觉得比滋喽要好听
1: 那没法
0: 啊，那大大一口
1: 吃啊。
0: 刚才咱说到了《三国演义》当中的凤，
1: 嗯，
0: 哎，其实这个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潇湘馆，
1: 嗯，
0: 这是《红楼梦》当中的，就是和凤有关的。潇湘馆是林黛玉住的，
1: 对、嗯，
0: 啊，当时
1: 潇湘妃子嘛，她种的竹子多，
0: 哎，
1: 嗯、
0: 当时是大观园就刚刚竣工不久，
1: 啊、
0: 嗯，然后贾政呢带着一群他的这个亲客。啊，就是到这视察一下、
1: 嗯、
0: 顺便呢中国的这个古建嘛你得有匾额啊，有楹联是吧，
1: 适才提对额，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宝玉提了一个，提的就是有凤来仪，
1: 有凤来仪，
0: 有凤来仪，
1: 凤仪嘛就凤凰的仪态
0: 啊、
1: 嗯哎、他能够来你想想，
0: 对听众说那红楼梦里还有王熙凤，
1: 嗯，王熙凤凤姐，而且这穿戴
0: 啊
1: 都跟凤有关系、
0: 这个凤冠霞帔的凤冠，
1: 嗯，凤冠
0: 啊，点翠的很漂亮、啊、
1: 嗯，这个就是后来就是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御窑用的那些碗啊，
0: 嗯，
1: 那就不能胡使了，这就有禁忌了
0: 啊、哦、
1: 这个后妃用的是吧，
0: 对，就是有什么纹饰、
1: 嗯、
0: 什么颜色什么什么形制，
1: 对，老百姓就不能用
0: 了。咱说了这么半天凤哈、啊、凤仪、
1: 嗯、
0: 天下也母仪天下，
1: 母仪天下
0: 是吧，5月10号上周日是母亲节，
1: 凤仪其实你看凤的这个图腾啊

0: 岳母恐怕刺不了，
1: 我也觉得刺不了，
0: 岳母没干过这个，
1: 这是专业技术人员干的。
0: 哎，他即使要刺的话，也未必是岳母来刺，就即使后岳飞后背上有这几个字啊，也未必是他母亲来刺的。他就是表达着一种，你看，母亲是伟大的，教育子女。他还教育岳云呢，还教育孙子女呢。
1: 嗯，
0: 哎，这个岳云为什么是少年英雄？这跟岳母。

0: 负责人。
1: 真的，你学点东西心情不一样，你心境你觉得自己更充实了。
2: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 万一你优秀了呢？是不是？
2: 啊，这
0: 小花，你这意思就冲你这语气，就是肯定是优秀不了了。
2: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1: 其实啊，你要但凡自觉性强的呀，都不用报班，在家什么都能自学。互联网时代，你什么是不是都可以学到在网上你能找的课程啊？那问题就是大家呀、啊，

0: 咱们这个公司呢还是要转移一个地方。
1: 还没查着了，
2: 转移这个词儿，
0: 那就要搬迁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各位听好，咱们这新地址我就说一遍啊，就说一遍。
2: 还不能发在咱们工作群里面，还就说一遍。
0: 在这儿我就说一遍，咱们是在一周之后从 CBD 搬到距离咱们这儿并不是很远啊，车程也非常便利的，哎，这个大青山这个地方，山坳里面呢，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山清水秀的地方啊。
2: 你是要埋咱们吗？
1: 你先等会儿。
0: 前面有河，后边是山。
2: 好家伙，
1: 您先等会儿。
0: 朵朵的白云天上飘。
2: 嘿，
1: 听见了吗？在山坳里。您还给发定位，这能定了位吗？
2: 能定能定的。我去后每年看你一回去。
1: 可惜这回喝不了咖啡了吧？
0: 虽然说它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健全，但是迟早它会是一个很大的园区。
2: 什么没健全？首先说
0: 没健全的东西，它会逐渐的健全，但是已有的会让大家眼前一亮。比如说或大或大的停车场，我看了一下车程也还可以的啊。
2: 哦，车程还可以，那不远。
0: 对于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地图啊，我给画下来，啪。
1: 完了，这地图上找了，你多远？
0: 激光笔点的这点儿，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那个核心区了。
2: 咱们是要进攻这儿，
0: 不过你是从这一路过来就很近，但你从这一路
2: 这怎么让我想起甲方乙方来了？
0: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啊，兵分几路嘛，咱们可能就看
2: 你
0: 们住边了。
2: 咱们九伐中原呢，
0: 一路林景，绿树带红花，树上有小鸟，河里有青蛙，陶冶身心。我们要是做创意策划方面的工作，怎么样的脑力激荡呢？
1: 这大脑比较空阔，看
0: 着。我觉得安迪说的非常好。他已经领会了我们为什么要搬迁的核心，
2: 可能就他领会
0: 身心更加愉悦和健康，
1: 全在路上、
0: 我们还是要为老板做出这样的决定来鼓鼓掌啊！
2: 老板是你舅舅吧？
0: 这样自己的东西要自己打理好，放箱子里。然后呢，搬家小组呢，我们会有选出组长啊。
2: 我怎么觉得咱们像撤离的？
0: 几人几人几人，你们他是组长，他啊，催促一下进度，因为这个不能晚。咱们说退租就退租，
2: 好，
0: 回头您来了，
1: 多一天都不耽搁，
0: 人走房空，
2: 管你要房。

0: 我这耳根子软，就是听劝。
1: 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哎，
0: 你俩打卡了没有？
1: 你怎么来都比我们来得早啊？
0: 我呀，
1: 啊，不理出的，
2: 你就是他。
3: 这个奇葩事儿是个实事儿。西安某公司为了裁员不给补偿，从 CBD 搬到秦岭山区，因通勤时间太久，工作条件不便，十多名员工主动离职。导航显示了，你看这导航，公司新的地点已经进入了秦岭山路范围，属于山区。没事儿的同事每天通勤只能坐一辆3小时一趟的公交车，还需要在山间村道步行30多分钟，单程通勤时间差不多2小时。这个山区的工作跟之前 CBD 核心区的工作真的是天壤之别，让人一言难尽
1: 啊。结果有的员工呢签署了离职，不过离职之后才4天就重新回来城里，而且还在网上开始招聘了。
3: 让这批老员工很气愤的是，公司不仅明确告知没有任何通勤补助，还在员工提出异议后可以发放2个月的工资，大家好聚好散。可是签署了离职协议之后，他们竟然新一轮的招聘，这
1: 套路太深呐。
0: 这种行为就是反人性的，和职工玩心眼儿，对于企业形象又是一大损失。他们恶意变相的裁员的企业呀，虽然可以得到经济上暂时那么一点点的好处，但是它引发劳动争议和舆论谴责，说实话那真是得不偿失。
3: 所以说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合法的权益，这真的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啊。
4: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72遍》。我是吴京。
3: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这样尴尬的场景，旅途过半，手机黑屏关机了。这个事情，小柱确实这个还是你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
5: 什么事儿啊？
3: 在旅途上。
5: 在旅途上，这个人生的呀，是出门的那种真正的呀，
3: 就是在人生的旅途上
5: 啊，人生的旅途上的
3: 屡次、
5: 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吗？
3: 要时刻 就被手机给拿住了，扼住了咽喉，
5: 手机还能卡你脖子呢、
6: 哎呀，小花说的有点太悬了，就是啊，哎，我这手机老没电，关键时刻没电，撒人家女生那微信，嘿。
5: 我以为到了每回到吃饭结账的时候你就没电，
3: 哎，也有
6: 那个时候要没电就好了，
5: 那个时候那就证明是不是手机的问题，是心眼的问题。
3: 遇到了一个姑娘，完了以后相谈甚欢，我就坐前面那一排，
6: 我坐错位置了，结果呢我就跟她坐并排了
5: 啊，
6: 这一坐并排呢，哎呦，一见如故了，聊着挺好的呢，就想起加微信来了，掏出手机来呢，你就没电了。
5: 嘿，要说你这手机是真懂事儿，
6: 早不说没电，晚不说没电，但这时候没电，
3: 这是小柱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啊。在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是人姑娘没选错座，小柱坐错座了。
5: 对啊，
3: 人姑娘挺不高兴的。
5: 嗯，
3: 你好，这是我的座。小柱开始正玩手机呢，没抬头啊。
5: 嗯，
3: 不能吧？姑娘更不高兴了，那是我座、不是，这一抬头，哎呀。
5: 怎么踩脚上了？
3: 小柱当时手上那个手机吧嗒就掉地上了。
5: 哦，
3: 就这么一摔一震，
6: 我那手机电池都给摔出来了。
3: 那什么呢？可能是我做错了。那什么？
5: 就是做错了。
6: 哎，我这个是向人道歉，我有点心术不正吧？
5: 不是，
3: 那姑娘没理他，真没理他，就是面有气色。那您起来吧。那什么，起是起来了，起得来。
5: 我以为起是起不来了呢。
3: 起来了。你起来吧，
6: 你说他就这么温柔，说话就这么温存，
3: 哎，前面快乐趴下了啊！
5: 哎，对，我想说，叫小柱，你是用这种方式跟人家聊一道是吧？
3: 哦，没聊一道，那是小柱跟你讲聊一道。那女孩不错，把手机给她稍微拿脚往外，
5: 这给踹出来了不就是？
3: 倒了倒了，她捡起手机，
5: 倒了倒就踹。想说姑娘这脚法还真不错，
6: 哎。
3: 连姑娘就一直就讨，真是老有这样的人，瞎坐什么座儿？自己有票不占自己的座儿？
6: 哎，你听他说话多么顽皮！哎，就这种声音，我就。
3: 但确实，在人生中呢，小周有几次是想加人家微信的时候，一下子
5: 在人生中不是旅途中，是人生
3: 的对人生的旅途中，确实有几次是想加人家微信，一加的时候手机正好没电。
6: 然后呢，我就想出另外一个办法，我就逼着女孩记住我的手机电话，添加我的微信，等我。

0: 你这手机有这毛病，你好歹带个充电宝啊，你有钱买手机你就有钱买充电宝，这年头你说要没了手机就跟没了命一样，
1: 真的是出个门都费劲。
0: 哎呦，有手机走遍天下，无手机寸步难行。
1: 过气说你兜里没个什么
0: 一分钱憋倒英雄汉，
1: 对，
0: 现在是一格电憋倒英雄汉，
1: 真是这样，
0: 几十格电你敢出门吗？
2: 哎呦嚯，你们这男女双打呀，这是你来我往的，一人一句的，干嘛呀？
0: 现在电就是钱，钱就是电。
1: 你就说王大磊那次，
2: 那是什么个这个大型的活动？是电影节是什么呀？王大磊作为这个
1: 主持人，
2: 主持人啊，介绍重要来宾，我们今天荣幸的请到了普，
1: 没念了。
0: 那天是因为户外天太冷了，手机冻傻了，真的还50多的电呢。
1: 那你为什么不用手卡呢？
0: 因为有手机就很方便了，
1: 上台带手机念，这是合理吗？
0: 那
1: 专业吗？

0: 会使劲，
1: 对，
2: 又趴他又捧他放他怀里，然后从这嘎窝挪这嘎窝，
0: 我买体温表吧，
2: 从后脖子顺下去，从后背底下捞出来。
3: 今天不是让您演杂技，您给我们主持，您介绍来宾，
2: 总算把手机给暖过来了，手机一开机，
3: 然后又没了。
2: 刚接上电话，
3: 给人家气的，给主办方气的。王大雷，你到底什么动机？
2: 王大雷说，我现在就是个动机。
0: 对，不，这手机确实啊，我遇到这种情况特别可怕。
2: 对，它开机的速度还非常慢，那标志在前面闪着，
3: 就那小螺旋，就是螺旋，王大雷都看晕了。
2: 肯定那后台就在移那模块了，从你下来
3: 不是，您说这是挪箱子？
2: 这些忙完了，终于那缓上来了啊，平亮了。这小机也用了一年多了，就电池有点那个四得意四不大乐意。
0: 一年多就这样啊？我用的太狠了吧？
3: 你是用一年多呀？之前洋洋用了八年半。
0: 我确实是用洋洋淘汰的，
3: 这个286个 G， 最后洋给你升了0.3K，
0: 3K
3: 行了。3:1，你这局能赢了，
0: 还能带俩三的是吧？没电。
2: 小柱出门的时候是吧？拿手机缴费吗？
0: 对，
2: 现金一毛没带。
3: 我那车开到那停车那个位置，
2: 这二维码都出来了啊，这都扫也出来了，就这扫这一下子的够。
0: 这已经点完付钱了，然后点完结账，人正转的时候，
2: 没了。
0: 嘿，那大家伙哈哈的，小柱跺脚着骂街。
2: 后面什么乐呀？后面又来了四个车。
0: 哎呦，怼着滴滴，
3: 这你有多恨我？你有多恨我啊？
0: 对，小帅放下去，那四大哥长得五大三粗的，真是让这顿卷。
2: 你出门你开什么车呀、啊？
0: 真是，你把车卖了，他来弄点钱好不好？
2: 小帅说：“我去弄个充电宝。”你充电宝，你手机关机，你充什么电啊？你怎么能打开那充电宝啊？
0: 哎呦，好家伙！
2: 小柱车又挪不开了，人家也不放行，
0: 造成交通大拥堵，大拥堵，
3: 交通大拥堵。哎呀，
0: 一会儿警察也来了。
3: 哎呀，我那天还没带身份证。
0: 哎呦，
3: 车还是借的，
0: 说也说不清楚，一切证明都在手机里下载的。
2: 哎、
3: 小花，我求求你了，你说一回自己行不行？我跟王大磊都配合你都多少年了？
2: 好好，一会儿我就说自己，先说王大磊。
0: 一会儿。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迪奥他们家的两款不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2: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1: 对，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
2: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

0: 越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越越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魔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1 的 Ride Off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
1: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对，另外呢这两款墨镜其实长还是略有不同的。
1: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妆、休闲妆、复古妆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0: 另外呢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1: 是是是，听说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
0: 大，拉宽面部的比例，是长脸鹅蛋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把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

夫。在学校里少言寡语，与同事没有私交，谁也不会想到他其实弹了一手好吉他，西班牙式的。家里存有上百张爵士乐的唱片。他家在虹口一条老，父母都是勤俭老实的职员，姐姐已经出家。他自己住在一个三层阁，将棕绷放在地上，唱机也放在地上，进去就脱了鞋，席地而坐，自唱。他的老虎天窗开出架鞋的屋瓦，夏天有时候，他在屋瓦上铺一张席子，再用根背包带系了腰，拴到窗台上，爬出去躺着。眼前便是一片深蓝的天空，悬挂着一些星星，远处有一家工厂，有隐约的轰鸣声传来，那烟囱里一柱烟在夜空里是白色的，一些琐细的夜声沉淀下去，它就像被空气溶解了似的，思无所思，想无所想。他还没有女朋友，在一起玩的男女中，虽也不乏相互有好感的，但只到好朋友这一层上便停止了发展，因为没有进一步的需要。他对生活也没什么理想，只要有事儿干就行，也晓得事情是要自己去找，因此还是抱积极的态度。没有远的目标，近的目标是有的，所以他便也没有大的烦恼，只不过有时会有一些无名的忧郁。这点忧郁也是有安慰的，就是那些20年代的爵士乐。萨克斯管里夹带着唱片的走针声，嘶嘶的，就有了些贴肤可感的意思。他是有些老调子，也不要老得太过，老得太过便是老八股，也太荒凉，只需有10年的时间竟够了。要的是那刚开始的少数人的繁华，黑漆漆的夜空里那一小丛灿烂，一座欧式洋房，还有那万籁俱寂中的一点蜿蜒曲折的音响。说起来，其实就是那老爵士乐可以代表和概括的。老科拉的那些男女青年朋友都是摩登的人物，他们与老科拉处在事物的两极，他们是走在潮流的最前列。这城市有网球场了，他们是第一批顾客。某宾馆进得保龄球了，他们也是第一批顾客。他们是老科拉读体育系时的同学，以体育的精神独领风骚，也体现了当今世界的潮流特征。只看那些名牌，耐克、彪马几乎都来自于运动服装，而西服的老牌子皮尔卡丹却是在衰落下去。他们这一列人出现在马路上的形象多是骑着摩托车，后座上有个姑娘，长发从头盔下飘起来，一阵风的过去。迪斯科舞厅中最疯狂的一伙也是他们，他们以各种方式总能结识一个或两个外国人，参加在其中使他们这一群人有了国际的面目，并可自由出入一些国际场所。老克拉在其中是默默无闻的一个，没有建树的一个，别人热闹的时候他大多是靠边站，有他没他都行的。他看上去是有些寂寞的，但正是这寂寞为这个快乐新潮的群体增添了底蕴，所以有他和没他还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呢，也是需要有一个摩登背景衬。

直将他抛入茫茫人海，无依无托的，他的那个老调子难免会被淹没。因那老调子是有着过时的表象，为世人所难以识辨，它只有在一个崭崭新的座子上才可显出价值。就好像一件古董是放在天鹅绒华丽的底子上，倘若没这底子，就会被人扔进垃圾箱了。所以他也离不开这个群体，虽然是寂寞的，但要是离开了，就连寂寞也没有，有的只是有正经的工作，正经的业余生活，也不乱交女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不是贪玩的人，每周看一回电影便是他们所有的娱乐。他母亲曾有一度热衷于收集电影说明书，文化革命时自觉烧掉了他的收藏，后来的电影院也不再出售说明书了。再往后，他们因有了电视机就不去电影院了。每天晚饭吃过，打开电视机一直看到11点。有了电视机，他们的晚年便很完美了。儿子在阁楼上放的老音乐，在他们听来是有些耳熟，更使他们认定儿子是个老实的孩子。他的少言寡语也叫他们放心。他们即便在一张桌上吃饭，从头到尾都说不上几个字。其实彼此是陌生的，但因为朝夕相处，也不把这陌生当回事儿，本该如此似的。说到底，这都是些真正的老实人，收着手脚也收着心，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只顾一点小小空间就够了。在上海弄堂的屋顶下，秘密匝匝地存在着许多这样的节约的生涯。有时你会觉得那里比较嘈杂，推开窗便噪声掩耳，你不要怪他，这就是简约人生聚沙成塔的动静。他们毕竟是活泼泼的，也是有些声响的。

是有些鼓荡，不知要往哪里去，就来到屋顶，那里就开阔多了，也自由多了，连鸽子也栖了，让出了他们的领空。那嘈杂都在底下。

性。那电车里面对面的木条长椅间，演的都是黑白的默片。那老饭店的建筑砖缝和石棱里都是有字的。

是烟消云灭的一个不灭，他听到的又是昔日的那一响。老克拉走在马路上，有风迎面吹来，是从楼缝中挤过来的变了形的风。他看上去没什么声色，心却是活跃的，甚至有些歌舞的感觉。他就喜欢这城市的落日，落日里的街景

和高显得有些寂寥，却是璀璨的寂寥，有一些透心的快乐似的。这真是心曲，是坦荡荡的胸襟，不像市区怀着曲折衷肠，叫人猜不透。到新区来，总有点出城的感觉，那种马路和楼房的格式，全是另一路。

悉心包藏起来，收在骨子里。那捏着手脚走过来的岁月，唯恐留下痕迹，却还是不得已留下了。这就是1985年的王启尧。其实，在一些回忆旧上海的文章中，再现了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和荒诞具有极强的喜剧效果，无论是从故事的结构、文本方面还是表演方面，都可以说是单口相声的最具代表性的佳作之一。当年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个段子呢，是最为风行的，艺术相当之精湛的。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听北京的相声演员徐德亮表演的这段假行家。

我想急着把这买卖倒出去啊，便宜。这满不懂，一听便宜，别的不懂，便宜他懂啊，啊，便宜啊，多少钱啊？啊，2000块钱。哦，2000块钱，2000块钱贵了。那会儿大洋啊，2000块大洋可不贵了吗？那怎么这么贵呀？不是，您听我说完喽啊，不单这2间门脸，还有这些家具，啊，还有那些存货呢。我这药铺您要接手，3个月您都不用上货。我后边还有个小院，还有3间北房，东边还有2间堆房，这都是您的了，一共2000块钱。买卖没问题啊，您甭说3天，1天让我搬家都成。为什么？咱们有房子，但是还有点事儿得麻烦您。贾行家一听，什么事儿啊？啊，您说说。嗨，我这个乡下呀来了一个亲戚，这就算我一个外甥，上北京这儿啊学徒来，在我这儿当小学徒，可我这买卖不干了，您说这孩子我怎么办呀？可您呢干这药铺，您也需要一小伙计小学徒，要不您把这孩子留下行不行啊？啊，就是管吃管住就得啊，别的也什么都不用。马木董一听，还一个孩子伙计，哦，老实吗？这太老实了，就是特别老实。来，那孩子过来，旁边这孩子过来了啊。

噔噔噔进来了，这假行家赶紧迎过去了啊！那个您家里人是不是快死了？您怎么说话呢？这是，啊？那您买什么药啊？不是买药，我这给您送对子，来来，把这对子挂上。过去老北京有这风俗，婚丧嫁娶啊，这个商店开张，人送对子，哎，表示啊高兴喜悦，就跟现在送这大花篮是一样的。赶紧把这对子挂上，一瞧对子词儿也不错啊，这个财源茂盛达三江啊，等等等等。这满不懂，赶紧过来，他是掌柜的呀。那别的不懂，人家送对子这个好词儿，这他知道啊。哎呦，呵呵，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的宝号在哪边啊？是东边西边啊？啊，以后咱们这常来常往啊。他拿人家呀，当成附近的商户了。结果人这位呢？哎，那个什么，哎，我不是旁边做买卖的啊，我就是您门口的皮匠，我姓陈，就在门口缝破鞋，我在这门口五六年了，这街坊都认识我，我听说这个啊买卖倒给您了，我这来给您道喜来，那么我还得麻烦您呢，以后我老得在这个门口啊，哎，占您这块宝地，但是我不给您糟践，我早上起来我给石头好了，晚上走我也石头好了，您放心啊。满不懂一听，这没什么，这挺好，人又给送对子，没问题，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您不是摆了好几年了吗，还在这门口摆没事啊，还告诉您有个刮风下雨您就上屋里来啊，只要随便买两味药，那茶水您随便喝。不是，这个陈皮匠一听，这什么买卖生意，这是啊，刮风下雨这备雨还得抓药吃，不是那什么，反正咱就是当朋友处没问题，我这后边也没谁，我老婆加上那个我六岁一小孩啊，对了，明儿我们小孩在门口要跟别的小孩打架啊，您帮着把别的小孩给打走啊。皮匠一听，这是什么都不懂啊，人情世故都不懂，得了，那您忙着啊，我门口我也支上摊了。这皮匠啊刚出门又进了一位，这位往柜台前面一站，掌柜的，掌柜的，贾行就赶紧来了啊，怎么着，您买点什么呀，您给我来两毛钱的银珠。银珠啊，银就是银子的银，珠是朱砂的珠，这是红的那药面，哎，这入药的，不贵，便宜，您给来两毛钱银珠。哦，啊，没问题，您等会儿。他后边那家具不全是小抽屉吗，挨个掀。东家，东家，过来，过来。满不懂在旁边啊，怎么了？不是，咱没货了。这不是咱也没进货，都人家存货。这银珠这咱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有，他不认识，假行家吗？不是，那没有怎么办？告诉人没有，别嚷嚷。您这不得罪主顾吗？还来不来？对不对啊？嗯，这小伙计过来过来，那窝囊废，怎么着，来拿两块钱，两块现大洋，拿上那个对面首饰楼去给打俩银珠子，就六钱一个就行了啊，这个剩下的是人家手工钱，去打去吧。啊，窝囊废拿着钱奔首饰楼，人买药这位呢等得不耐烦了，哎，不是，您怎么这么慢啊，您给找好了，包好我走了。哎，没事，您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新开的买卖啊，这个药物不全啊，现在我们上那个库房啊给您拿货去了。我头回听说首饰楼是药铺的库房。说现在话等了一个多钟头，这小伙计把这俩大银珠子拿回来了。包好了，来，您拿走吧。这位接过来一掂，它沉呐，那药面哪有这么沉啊？打开一瞧，俩大银珠子。不是，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你说是银的？你不信，你化验去。这要是稀的啊，您给我们退回来，绝对100%纯银，知道吗？我们这个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绝对没问题。

0: 题，拿走吧。玩命往外推人家，2毛钱，那俩大银珠子，还让我拿走，拿走呗，是不是？这便宜走，那满不懂不干了，别的不懂赔钱他知道。哎，不是贾先生，这个你说咱挣2毛赔2块，您怎么了这是？干买卖就先赔后赚，知道吗？头一回咱吃点亏，他再买东西咱就挣钱。你不信下回他买10000斤人参？
1: 有
0: 没有？不是没有，他不认识。没有，那哪成啊，得罪主顾，那怎么办呢？你这伙计过来，小伙计我能废啊，又过来了。嗯，怎么着，来拿3块钱，3块大洋，拿上门口菜市买只白鸡来，纯白的，去。嗯，买你快去。哎，这小伙计有话不敢说呀，为什么？他说窝囊废啊。啊，出去了一会儿抱回来3斤多重，一只大白鸡，呵，肥的噜的流油，好肉食鸡，抱过来了。假行家柜台上看着呢，一瞧，哟，那白鸡那膀子上有2根黑铃，赶紧一把就摁到柜台底下了。哎，那个您先等会儿啊，买1味药你配什么药啊？柜台底下把这俩黑铃给蹬下去了，抱出来。哎，来，您那白鸡那拿走吧。这不是白鸡吗？没错，咱这货真价实，您拿走，炖鸡吃去。这位一听，我这没多大毛病，你给我来只鸡1毛钱，那我就拿走呗。这鸡回家一炖，炖好了一喝汤，连吃肉，什么病也好了。这位抱着鸡往外走，人家在后边还说呢，啊，那个我们这货真价实，欢迎您常来。这位抱着鸡呢还跟他这开玩笑啊，我每天都来。这位啊是买什么的？叫附子。这位药材啊又叫香附子。到这儿来，那个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这回假行家好，连抽屉都没拉，直接回头冲这满不懂，哎，满不懂，瞧你要干嘛你啊？那个，人家来买附子来了啊，买附子你看我干嘛呀？不是那个，当然这个买卖是咱俩人干的，是不是啊？不是，主要是您干啊，我是帮忙。我呢应该出个人买父子，人又没买父女，哎呀，啊，满不懂一听，我们卖药卖人，跟人家去，到时候领去，别让人看笑话，赶紧。满不懂没办法啊，呵，一路哭哭啼啼奔后院，他媳妇正哄着孩子玩呢，到炕上一把把孩子抱过来，先亲了一口，小子，我对不起你。他媳妇儿一瞧，哟，怎么了你？跟前面做买卖做得好好的，回来哭什么呀？不是，那个什么，我把他卖了。啊！他媳妇儿吓得，好，这剪子全掉炕上了。你怎么把孩子卖了？不是，他人家那来买父子来了，那就把孩子给卖了。你干的什么买卖？你怎么把孩子卖了？这能卖吗？能卖吗？我告诉你一个悲惨的事情吧，连我都卖了。怎么连你都卖了？我们这不是父子吗？一路拽着孩子手哭哭啼啼往前面来，那大奶奶能干吗？在后边跟着追呀、啊、哎呦你缺德，你怎么孩子

0: 说你干这买卖干嘛呀？
1: 来到前面一通乱，贾行家很沉得住气，
0: 不要嚷嚷，嫂夫人，暂停，
1: 回来呢。这位，您不是买父子吗？带走。
2: 人家敢带走吗？
1: 不是，我买父子，绝对亲父子。您不信您去问去，这孩子要是抱的您给送回来，我们货真价实，绝对是亲父子，没问题，不信您滴血认亲。人说我买个父子至于滴血认亲吗？这个这正打过正闹呢，打外边又进了一位，也不怎么那么寸，买药的全来了。这位是个天津人，要买什么呢？买砂仁，砂仁豆蔻，吃了以后呢，哎，治鹅胃。砂仁，天津人说话带点口音啊，掌柜呀，你来两毛钱撒仁。您来什么？撒仁啊？哈哈，家行来撒仁，真会买。您现在买四个人都没有，那就剩下我啊，小徒弟窝囊废，还有我们这内掌柜的，就这仨人了。我们一块跟您走吧。
0: 不是，那能跟着走吗？你怎么回事儿？
1: 哎呦，不明这是啊，上药铺里卖活人。可屋里一乱呢，门口那个皮匠那进来了。
0: 大家，我给聊聊，我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赫人大奶奶这一边哭啊，一边就说着：“您看看我们弄的倒霉买卖啊！您说这个人家买那个白鸡啊，给一毛钱给人抱走一大白鸡啊，买那个父子，把他们爷俩卖了。”买仨人，连我们都卖了，你说这买卖怎么办呢？这是像话吗？这个， 这陈皮匠一听，也不劝架了，抹头就跑。贾行家在后边还。

0: 我都卖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下面我们再请您听魏文亮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占座》。
2: 我们家住在本溪路，离市中心呢稍许远一些。我经常坐什么呢？坐37路汽车。这37路这个趟可太长了，它是从红桥区穿过南开区，再到和平区。这趟线从来没有清静过。

0: 什么窍门？我就看见有那抱小孩的，嗨，这有意思，抱着孩子，别人挨个，他不挨个，往前面这么一站，只要汽车一来，汽车门一开，第一个上车。有的好同志呢，还得给他让座，抱小孩您坐这儿，哎，坐这儿了。哎呦，说这办法不错。哎呀，我也得来个小孩抱抱，我小孩都抱不动了。我最小那儿子都18了，他抱我不灵了。可怎么办呢？哎，我有主意。哎，就得发动脑筋。我一看我床那大枕头，圆枕头，荞麦皮装的，这不错。我把那个1/3那地界系上一个带儿，那1/3当脑袋，来一小帽子，来小毛巾被裹好了，留上一三角，啪一盖，我一抱起来一看，还挺有意思。第二天抱着出来了，上37路汽车，我也不挨个，往头里一站，汽车一来一开门，我第一个上车，也没伙子。哎，外行的，您坐这儿。不是，好，谢谢您，谢谢您。这行啊，真灵啊，这枕头灵啊。我旁边呢，就挨着一大胖子，倒霉倒霉这大胖子身上。他没事他好跟我瞎那个呢。哎呀，男同工作需要就得我抱着。哎呀，你得抱着，抱他上哪去？上班，上班，班上有托儿所，到哥托儿所，蛮好蛮好。你那这孩子够胖啊。啊，这是，那当然胖了，我们喂的好啊，喂的好。你这个孩子都喂嘛？你的荞麦皮啊？不是，不是，不是荞麦皮里头那个面，只有压喝了吃才有意思。你这孩子怎么吃荞麦面？不单荞麦面，我再搁点味精，再搁点什么料酒，掺点白糖，搁点味汁素，我再剁点菜叶。你那是喂孩子是喂猪啊？你管着吗？你哪那么多闲话？你管着吗？孩子爱吃这口，就这么才胖的。哦，你这孩子还够老实的啊，打上车到现在没动静，睡着了，睡着他能动了吗？他睡着了。哦，有意思，要不然孩子胖的吃饱了睡得着。我看看是男孩女孩，这胖子是话到手到，啪把那毛巾给掀起来了。他这么一看呀，还枕头，哎呀，抱大枕头啊，上车还猛坐了，这位抱大枕头。他这一喊全知道了，我这害臊，赶紧下车了。应该接受教训呢，不成啊，不接受教训呢，我又把孩子第二天又抱出来了。这大枕头刚往车站那么一站，37路汽车来了，我刚要上车，卖票的把脑袋探出来。
1: 刚才您听艺术家魏文亮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占座上半段的，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医

0: 肉，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些情况和对义坛的一些不满，所以呢改说评书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加了曲艺团，也常演单口相声和评书，也留下了一批录音资料啊。今天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批行话。可以说啊，张寿臣先生的表演是娓娓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按照这生意人说呢，就是六月王斋中身形障碍居，也就是一提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是土行，日月南苏中龙形花纹局，啊，哎，那个当铺呢？当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呢？腰按搜扫摆，料挑笨脚勺。当铺。钱行呢？钱行啊，有坎儿。他这钱行这十字什么呢？油中人工大，天竺景阳飞。口字没有头啊，一竖上下俩头。人字呢是三头，啊，一撇俩头，一捺这在里头藏着，这出一头，啊。弓呢，两横一竖，两横四个头，一竖不出头。大呢是五个头。油中人工大，天字是六个头，主字是七个头，啊，主字是三横一竖，啊，井字是八个头，阳字呢，一点两点，它底下的连上，上是俩头，一横两横三横，这是带尾巴，九个头，飞字呢十个头，飞字一竖三角横，一边五个头，啊，那个顶。这生意人这坎儿，你像我，有打十来岁儿，就是我们这行，直到现在六十了，我也不叫坎儿，因为我腻味不好听。您这呢，你好好说好不好？何必叫坎儿呢？啊，那个您拿这个吧，我们这行里的叫坎儿啊，吃饭呢不叫吃饭，叫干根，好啊。叫煎橘，不好啊，叫念多，哈，瞧瞧啊，叫把个把个，啊，伙计啊叫老何，哥们儿啊叫并肩子，男的叫孙婶，女的叫果婶，姑娘叫斗合子，你听，老头啊叫苍孙，老婆啊叫苍果，呵，这名啊，实不怎么样。因为什么我腻歪这个呢？我不说这吊坎儿，我腻歪这个，我吃过这亏。这话可有些年了，那年我三十一岁，续弦啊，续的是我那前妻啊，嗯，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先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陈良安呢，还一侯一臣，这都没这伙计。他们说你娘，张臣头些日子续弦娶媳妇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产量还说咱们家里瞧瞧瞧他娶的怎么人。那侯神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神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来咱们的门口瞧瞧得了。对，陈良安呢跟侯玉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一嚷：“张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您贵姓啊？我说我们姓张啊。张臣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哦，您开什么买卖？你这话，你要怎么的说些？

0: 传令案呢，叫侯云臣，老侯，拔吧，拔吧。传令案呢，你说拔个那侯云臣，侯云臣念作，念作就长得寒碜，念作，你拔，传令案呢，念作，俩人都说完念作呀，俩人都走了。不进去了，不进了，等回来说吧。他们俩说这话，我女人不懂啊，和我女人这气儿大了，憋了一天呢，等我回来跟我翻脸，往那儿一坐，我说你们这个朋友都是外国人呢？没有，我哪认得外国人呢？都中国人呢，都中国人。怎么中国人不说中国话？我怎么回事啊？你刚走，来俩小子，我怎么样？他一说这俩人长相，我这怎么没外人呢？一个常连干，一个侯云臣，我怎么了？叫你，你没得叫我出去了。我姓什么？我姓张。问你什么人？我说我那什么掌柜的。他说你们开什么买卖，我知道你们开什么买卖啊，这也没关系，让进来不让进不进来，俩人说那话我都不懂，一定外国人。我说什么了？什么老何你把念作，没说念作，念作什么话你得懂，你不说自己不说，他也得跟你玩命，怎么回事？你得说。你看我听得多烦。我知道我这话，老何是伙计，把是瞧瞧，把个把个，念作是寒碜。我怎么说？我他们俩人说你寒碜。可是他们俩人说的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您忘了？他丑人护丑啊，他回头半个月不晴天，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我没说过瞎话，到那时节不说瞎话不成了。俩人呢，一个叫常连安，一个叫侯云臣，都同行师兄弟，他们呀上这瞧你来了。老何呀是伙计叫坎儿，把和是瞧瞧，念作什么话？我念作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就叫念作，捧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来，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粉，擦粉更念作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批行话，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于世友先生表演的单口段子，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演出实况录音。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这段单口相声啊就算开始了。今天说这段叫家兄，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这个我说完你们就明白了啊。这个说过去的官啊，没有不贪的，大官是大贪，小官呢小贪，每个人呢都有一把耙子，这把耙子比猪八戒那九齿钉耙还厉害呢。阎王爷住在十八层地狱啊，他们能搂到第十九层去，能把阎王爷给赶了跑了。有这么个笑话，在过去啊有个知府，这位知府啊他爸爸死了，按规矩呢是请假三年回家守孝。这位知府啊在回去的路上，后边总有个老头跟着他，一直跟到他家门口，这位知府可就生气了，就问这老头，老头啊你是干什么的呀？哼，回禀知府大人，您是那儿的知府。哼，我在那儿当土爹。你不好好当你的土爹，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不是，回禀知府大人， 您摆地皮的任意的贪赃舞弊。过了几天呢，这位来了，姓什么呢？姓钱，外号叫耙子，钱耙子。您一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位县太爷怎么样了，还总算不错，他就带了一个师爷和一个管账的。大伙一看呢，这才算放了心。可是呢，那中有个刑房书吏，心里头还是有当管刑名的呀，所有打官司的人都得打他手里经过，油水很大，当然呢，打碎饭碗的这个危险也就更大了。他心里想啊，哼，别看这家伙现在是没带人来，就冲我这差事，早晚也得换成他的亲戚啊，就算不换，以后我这事情也没法办了，这钱没法漏了，怎么办呢？想花俩钱运动运动吧，可又不知道这位县太爷什么脾气。哎，想了半天呢，他想出一好办法来，赶紧跑到了一家金银首饰楼，他定打了一个银娃娃，说明了第二天早上就要。到第二天一早啊，这位刑房书吏来到了金银首饰楼，取了这银娃娃，拿布包起来，抱着他就回了衙门。到了衙门以后呢，他把这银娃娃呀放在了书房一个书桌上，然后他一个人来到了后堂，见了知县钱耙子，是躬身施礼呀，启禀太爷，家兄前来拜望太爷，现在书房等候。钱耙子一听就愣了，令兄是谁呀？家兄就是我哥哥。废话，我知道是你哥哥，我跟他素不相识啊。回禀太爷，家兄与太爷交情十分甚好。嗯，不对啊，我怎么不记得令兄是谁呢？回禀太爷，您到了书房一看，您就明白了。好，请令兄在书房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到。刑房书吏就出来了。待了一会儿呢，这位钱耙子慢慢腾腾的来到了书房，进了门一看，书房里头一个人没有，细一打量呢，在桌上放一个银娃娃，走过去用俩手一掂，这分量还不轻，心里头可就明白了。哦，这就是刑房书吏的家兄啊。好，请到后堂吧，他给抱走了。这位刑房书吏自从有了这位好家兄之后啊，这差事果然稳住了，胆子呢可也就大了。过了没有半个月，可巧来一个打官司的，送来100两银子，这位刑房书吏仗着他那位好家兄，私自就可起了50两。可是后来呢，不知道钱耙子用什么办法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了，嚯，这下子可把他气坏了，就跟他要了他的命一样啊！立刻就升坐二堂，把这刑房书吏叫了上来，一拍的惊堂木，好大的胆子，我问问你，父子分家那件案子被告送了多少银子？刑房书吏赶紧回答，回禀老爷，只有50两。胡说，明明是100两，你为什么就给我50两？这书吏一听，瞒也瞒不过去了，干脆我实说得了吧。不是这个回禀太爷，本来是50两，今天这个被告又送了50两，我正打算给太爷送去呢。混账的东西，老爷不问你也不说，又送了50两，哼，明明你是想要吃掉老爷这笔银子，来打他50大板。刑房书吏一听要打50大板，赶紧给钱耙子跪下了，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学生下次不敢了。饶了你，哼，老爷外号叫钱耙子，你竟敢搂起老爷来了。哼，今天我要叫你认识认识哪把耙子厉害，来给我打他50。老爷饶命，老爷饶命，饶了你，1两银子我打你100。书吏一听，我操！

0: 妈呀，一两银子打我一板，我这屁股还被打飞了啊！赶紧给钱耙子磕头，
1: 哎呀，来来，饶命，来饶命！
0: 一着急呀、啊，就想起他那位家兄来了，
1: 就请老爷看在家兄的份上，饶了我这一回吧。
0: 这位钱耙子一听他提起家兄，火更大了，混蛋！不提你家兄还则罢了，要提起你那家兄，我要打你一百大板。刑房书里也纳闷啊，难道家兄不好吗？好倒是好，他为什么就来一回，老也没来啊？他还惦记着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世游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啊，清俊潇洒，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演出录音资料。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著名歌唱家魏金栋演唱的插曲春景。魏金栋老师有着非常深厚的曲艺功底，曾经得到了很多前辈大师大家的传授，我们请您来听听他的演唱。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三十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2: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1: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2: 是是是，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2: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

0: 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

着母亲。丽花娘全明白了，我这丫头啊，很同情这个小孩，我看这孩子也不是个坏人，知情达理的，长得也怪好看的，怎么能是贼呢？莽莽这个遭天杀的不是个好东西，打他当了皇帝，我们老百姓就没得好。三年前把我丈夫抓的上长安给他修什么上林园，活活累死那儿没回来，剩下我们孤女寡母连个人问都没有。现在人吵吵马叫唤的，又跟这么个小孩子来能耐了，这算什么英雄？我呀得救这孩子，可怜不识劲儿的。你呀别害怕啊，丽华呀，你把他藏后院柴火垛里去。

0: 见了李花娘，多谢伯母大姐救命之恩。嗨，快别谢了，趁着他们都往南村口去了，你呀快逃吧，从东村口走，不然呢他们追不着你，再找回来那可就麻烦了。是，我马上就走。
1: 这个时候殷丽华说了，妈妈，他这么走太引人注目了，我看你扮成一个小女孩走吧，碰上他们也许不见得能认得出你来。
0: 丽华娘一听，好丫头，会出主意，就这么定了，快点找医生。
1: 当时殷丽华找出了自己的一身衣服给刘秀换上了，高领红色的上衣，藏青色的裤子，同时给刘秀梳了一个小姑娘梳的发髻，扎上了红绒头绳，把刘秀换下来的衣服包成一个小包袱让刘秀挎着。刘秀从腰里边掏出了一锭银子来，
0: 伯母大姐，这点银子您收下吧，打扰您了。
1: 李华娘一看，一把把银子夺过来又塞给刘秀了，你这孩子可真不懂事啊，别看我们是乡亲人，可不喜欢你这银子钱的，要是要钱的话，刚才我们一挪

看见刘秀的身影了。喂，站住站住！刘秀一听身后有人喊他，他更使出全身的力气往上爬。可是当他爬上山顶的时候，一看山那边更陡峭难下，过不去，他只好顺着山

他自个儿的衣服的小包，从上面往下这么一跳，由于这右臂有重量，身子就有点斜倾，恰巧呢有一棵小松树啊斜伸出峭壁之外。这根松树不大，但是枝叶很繁茂，刘秀掉到离地有三丈来高的时候，正砸在这棵小松树上，这棵松树的根扎在这个悬崖上的基土里头，基土并不多，根子也不深，咔嚓的一声把这个小松树连树带根就给砸下来了。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刘秀从高空掉下来，这小树承受的重量远远要超出刘秀本身的。

当边这个山崖就上去了。怎么往上跑啊？老虎受惊，一般很少受惊，它也一旦受了惊，它往高窜。今天它往高这么一窜，就到那山梁顶上了。这功夫啊，山头

0: 对，是这么回事，我也是这么看见的。哎，对，这么看见的，咱们就这么说。
1: 其实这些人都在说谎，为了他们相同的利益，可是就把这谎言变成了现实了。那么此时的刘秀呢，还在山涧底下呢，刚才他从空降落，连惊带吓，再加上着地的一摔也实在是不轻，一下子他就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有多长的时间，他才慢慢的苏醒过来，睁着眼睛看见的是蔚蓝色的天空，有两块轻纱似的白云在慢慢的移动着，不知是一群什么鸟叽叽喳喳的在他头顶上斜飞而过，峭壁上的草和树在微风中轻轻的摇晃着，周围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至于那只老虎，恐怕吃饱了之后又不知道上什么地方睡觉去了。刘秀挣扎着坐起身来，哎呀，看了看自己的包裹还在胳膊上挎着呢，两条腿不知怎么跟这个小松树的枝子纠缠到一块了，他把这个腿从这个松树枝子里边好不容易才抽出来，站起来身子，他忽然想起追兵走了没有啊，赶回他又趴下了，待了一会儿听了听仍然没有动静，他断定可能是他们以为我摔死了都走了。

0: 吃，奇楠陈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2: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地，混迹世纪，不易撞见了一起离奇血案，阴差阳错成了当铺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铺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只是魂珠，静气

0: 望尘阁之噬魂珠。
1: 青儿，你放心，等我们有钱了，你想要多少首饰衣服都行，专做永祥绸庄的，好不好？
0: 苏青抬起头，怔怔地看着俊贤。
2: 算了，衣服不熟也罢。

0: 性情腼腆，不爱说话。我们家的情况他也知道，怎么会因为一件衣服而怨恨您呢？平时待他好，我都看着呢。您别坐在风口里，小心喝了风，肚子痛。
1: 说罢，搀扶着王婆回了房间。苏青在房间里收拾了些绣线，又回到前面铺子里刺绣。俊贤安抚老娘出来，见苏青背影消瘦，脖梗修长，顿觉又痛又怜，上前按住她的双肩。
0: 青儿，你受委屈了。
1: 苏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生生咽了下去。
2: 没事，
0: 马上就要到了，等着，等你的夫婿八抬大轿来接你吧。
1: 苏青的脸红到了耳朵根，握起粉拳朝他的肩头打了一拳。两人嬉闹了一阵，苏青催促道：
2: 相公，你赶紧看书去，别误了功课。
0: 好好，你管得比娘还严。
1: 俊贤嘴里应承，脚下却不动。苏青拿了针线又推了推他：
2: 再不走我用针扎了。
0: 好，不过刚才娘说当他的平安符，你应该马上大声制止才对。你转身回房，外人看来还以为你不高兴呢。喂，你也多同娘拉拉家常，年纪大了，有时啊就托有人同他讲个话，谈个心。
1: 他看似十分随意，眼睛却偷偷瞟着苏青。苏青眼里的笑意暗淡了下去，俊贤一把抱住他：
0: 怎么生气了？
1: 苏青摇摇头，俊贤在他脸颊上香了一香。
0: 小傻瓜，家里是有我呢，娘是长辈，原该让着顺着，有什么委屈我自会补偿你。我知道那件衣服对你很重要，当时想着三日五日便赎回，当价低了些，要是不赎岂不是便宜了那家当铺？你放心，我再想办法。
2: 好。
0: 天下最爱娘子者，属我城北王俊贤也。你坐着，我盛碗绿豆汤给你。
1: 去到井边，取出瓦罐，只见王婆快步走了出来，眼睛还红肿着。王婆推她道：
3: 看书去，看书去，这些家务活我一个做就好。
0: 娘，您歇着吧，我自己来。
1: 王婆将她推到一边，取出一个碗来，正要倒，忽然想起了什么。
3: 青儿，你那个寒症好些了吗？
2: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复发了，料想是好了吧。
3: 这个寒症可是极难根治的呀。
1: 王婆的手停了下来，不无担忧，转身又埋怨儿子：
3: 你说你呀、看书看成书呆子了吧，一点常识都没有。这绿豆汤是寒凉之物，青儿寒症刚刚好些，你又让他喝这些，若是再复发了不是害他吗？哎呦，还是白开水最为平和。
0: 也是，幸亏娘提醒。
1: 俊贤兴冲冲地去灶房倒了一碗白开水，端了出来。苏青看着俊贤，嘴角挑出一丝苦笑。宫里装着赏风景，远远地留意着王家的动静。宫里从没经历过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在他看来，这王家对苏青着实不错，婆婆勤快，相公体贴，除了家境困难些，看起来十分幸福美满的样子。
0: 可是早上在城里，苏妹同王俊贤的话分明是质疑王婆对苏青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出来的急了，也不知道苏妹所谓的探望到底是指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讨好苏妹的机会，还是好好表现一下才行啊。
1: 胖头

0: 捉了一串蚂蚱回来。
1: 老大，你看，清一色登岛山大蚂蚱，放到油锅里一炸，哎呀，那叫一个香呢！
2: 少废话，快将外衣脱了，我找个地方给你补补。
1: 给，
2: 捉你的鱼去，过会儿来这里找我。
3: 哎呀，衣服破了！
0: 走走看看，来到王家绣庄门前。
2: 这里能缝补衣服吗？
4: 啊，请进。
0: 苏青忙站了起来，接过衣服看了看。
4: 口子不大，客官要是不赶时间，可在这里稍候片刻。
2: 那好那好，我在附近逛逛，半个时辰后来取。
0: 说完拿出十几文钱来放在案子上，装作离开，扭身躲在大梧桐树后。王俊贤回房看书，王婆心里惦记今日的活计，躺了一会儿便闲不住了，颤巍巍来到绣庄。苏青忙起身搀扶，王婆一甩手，
5: 我还没老到走不动呢。
0: 话是笑着说的，可是听起来总觉得不大友好，表情也不如刚才慈祥。苏青讪讪地收回了手，坐下继续缝补。王婆将案子收了起来。
5: 刚才又开新活计了？
4: 嗯，一个路过的客人，衣服扯破了一道口子，过会儿便来取。
0: 王婆自己倒了杯茶，呷了一口。
5: 算命的说，我儿子将来是要大富大贵的，你别用那些儿女情长缠着他，误了他的前程。
0: 两人埋头做活计，不再言语。王俊贤突然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卷诗集，将诗集递与苏青。
2: 青儿快看，我今日刚买的新书。
6: 已栽归去来，马亲此属多闻早，杨雄试汉伐良梅，三冬自营成足用，十年不掉几战回，汲黯新虞姬，孙弘隔未开，谁惜长沙赋，独赋洛阳才。
2: 骆宾王的地经篇，真是字字珠玑，气势磅礴。
0: 苏青手捧诗集默读了一遍，轻轻点头。此时的苏青眼神纯净，笑容自然，声音清脆动听，不急不缓，同刚才低眉顺眼手足无措的小媳妇儿判若两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圣洁的光彩，连功力也不得不承认，苏青的美清雅脱俗，同苏妹完全不同类型。
4: 骆光光小时便有神童之称，他向来辞藻华丽，格律谨严，这篇地经篇五言七言转换自然，顺畅自意，铿锵有力，讽时与自伤兼而有之，虽然承袭陈随之仪，但体质雅骚，翩翩合度，确实为难得的佳作。
0: 俊贤咂摸了片刻，
2: 我只觉得读之满口余香，却无法形容好在何处，听你这么一点评，果真如此啊。
0: 两人相视一笑，俊贤眼倦长叹道，
2: 唉，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
0: 苏青脸绯红，无限娇羞，忽听王婆轻咳了一声，苏青忙退离俊贤半步，
4: 我不过是随口瞎说而已。
0: 俊贤不依，翻着诗集给苏青看，
2: 后面还有好多诗呢，我们一起读。
5: 贤儿，看书要专心致志，先生不曾教过你吗？
0: 王婆抬起头来严肃提醒，不待俊贤说话，转向苏青。
5: 今儿两件衣裳，一件袖

0: 布品还有两件缝补的都赶着取呢，你手脚也要快些。
1: 娘，休息一下吧，我来给您捏捏肩。
2: 俊贤朝苏青挤挤眼睛，走过去帮王婆捏起了肩膀。这招显然有用，王婆脸上不悦渐退，换上了一副笑脸，
0: 往上
2: 指挥着俊贤
1: 这
2: 捏这儿捏那儿。
0: 哎呀，再上一点。哎，对，就是那右边也是。
1: 青儿，你也歇下眼睛。
2: 俊贤趁机递给眼色给苏青，苏青迟疑了一下，陪笑道：“
3: 不用，娘休息就好了，我不累。”
2: 王婆未接她的话茬，闭眼笑道：“
0: 贤儿，你还记得张员外家的三小姐不？”
2: 俊贤的手明显停滞了一下，扯开话题道：“
1: 娘，您坐直了，我给您捶捶背。”
0: 张员外家的三小姐，小你一岁那个，你还记得不？当年看上了你，要死要活的，非要他爹找媒婆来提亲。
1: 娘，您说这些做什么？
0: 哟，我话都说不得了。哼，青儿，你也见过的，就是上次来偷偷看你的那家小姐，人长得水灵，女工也好得很。听说后来许配给了城里一位官老爷家的儿子。
3: 是。
0: 要是当初同张员外结了亲家，就张员外当时应承他家女儿嫁过来，光陪嫁就够我们一辈子吃穿不愁的。前几日我在街上碰上了张家三小姐，她还偷偷问我打听你呢。
2: 俊贤急得直跺脚，但王婆说这话时表情坦荡，眼神自然，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看起来绝非存心。苏青的头垂得更低了。
1: 娘真会开玩笑，我们家徒四壁，除了苏青，哪家姑娘会看上我？
2: 俊贤忙打圆场，说着过去揽住苏青的肩头。王婆却满眼都是骄傲。
0: 才不是，我的儿子我最知道，第一次参加乡试便中了秀才，方圆左右能有几个？
2: 俊贤贴在苏青耳边轻声劝慰：“
1: 娘这人心直口快，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2: 苏青面无表情，木然地点头。王婆似乎情绪极好。
0: 我说青儿，你的发型也变一变，如今城里流行什么青罗髻，我看张家三小姐就梳着这么个发型，贤儿还说好看呢。
1: 我哪里懂这个呀，你问我，我不过随口一答。我看青儿不管什么发型都好看。
0: 你没见人家刘小五的媳妇儿膀大腰圆，有青儿两个胖，一嘴都不带喘气儿的，那才叫好看呢。青儿太瘦了，你以后要多吃点，想吃什么只管告诉娘，娘给你买去。
3: 谢谢婆婆。
2: 俊贤虽然觉得母亲提起张家三小姐并拿其他人家的媳妇同苏青比较有些不妥，但知道母亲并无恶意，而且是真心疼惜苏青，便释怀了。
1: 青儿快说要吃什么，让我也跟着沾沾光。
2: 三人一起笑了起来。王婆笑得略显夸张了些，苏青笑得似乎有些勉强，唯独俊贤笑得自然随意。功力靠着大树听得几乎睡着。
4: 这任务无趣得很，还不如跟着避案查案好玩。一家三口说的做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哪里看得出苏青好不好啊？
2: 胖头没打到鱼早已回来了。已经数到3753只蚂蚁，数不清楚。自己数的。
5: 54，不对啊，这只刚才。

0: 数过了。烦人的蚂蚁到处乱爬，取衣服便取衣服，躲在这里做什么？
1: 功力正打算起身取了衣服走人，只低声询问
2: 婆婆，快到中午了，我做饭去。
3: 哎，不用你做，你看灶房有什么帮我准备下就好。
1: 看着苏王忽然长长叹了口气，正在捶背的俊贤马上察觉到母亲情绪的变化，手上慢了下来。
4: 娘，好好的叹什么气啊？
3: 哎，
1: 王婆又长叹了一声，眼睛里迎出泪光。俊贤吃了一惊。
4: 娘，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
1: 王婆欲言又止，看着俊贤怔怔地落下泪来。俊贤绕到王婆前面，握住她的手。
4: 您到底怎么了？
3: 我辛辛苦苦将你拉扯大，指望你成亲了，我就享福了。可如今你媳妇儿……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要说都是那些鸡毛蒜皮儿的事儿。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连累你同媳妇儿生气就不好了。
4: 娘，你说清楚，苏青怎么了？
1: 俊贤疑心大起，抱着他的双臂摇晃。王婆拉起衣角擦了擦眼泪，勉强笑道，
3: 没事没事，我只能说把她当成媳妇儿。
4: 苏青对您不敬？
3: 小声点，我可没这么说。
4: 到底怎么？您告诉我呀。
3: 你当年娶素清，我本来就不同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嫁妆都没有，娶回来有什么用？可隔不住你喜欢呢。如今过门一年了，你也看到了，除了绣庄的活计他能帮帮手，其他的家务我一点都不舍得让他做。可你看，说话稍微不对他的脾气，他就给我甩脸子。就输衣服那件事儿，你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是我故意不给他钱赎似的。天地良心呐，娘手头真的没钱呐。自小你没为家里操过心，哪里知道过日子的难处哟。
4: 娘，不是这样，青儿她本来腼腆，数衣服一事我刚才已经说过，她知道错了。
3: 老话说得好，话喜却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果真不假，果真不假呀。
1: 王婆见儿子护着媳妇更加伤心，慢慢闭上眼睛，一颗泪珠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落。俊贤心急如焚，扑通一声在王婆面前跪下。
4: 娘，您不要这么说，我哪怕成了亲，娘在我心里也是第一位。
3: 七岁时你爹爹去世，若不是为了你，娘也随着你爹去了。8岁那年你得了伤寒，郎中都说治不好了，娘3天3夜没合眼，给你用艾叶熏蒸擦洗，才把你从阎王那里拉了回来。11岁那年闹水灾，一个月都没有一单生意，我冒着大雨去地里挖野菜，你吃愁的，娘只喝几口咸汤啊。
4: 我知道娘不容易，您放心，我一定努力读书，考取功名，让您享福。
1: 苏青听到动静，从灶房门口探出半个身子，踌躇片刻，终究还是未走过来。俊贤伏在王婆的膝头上。
4: 娘，青儿她自小没爹没娘，不能体会，礼数难免不周，您只管管教她就是。
3: 要说你媳妇儿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是这不理人的毛病，可要改改。昨天我说他用绣线用得浪费了。

我收了起来，还不是想着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好用啊。看他的意思，倒像是我妹起来一样。哎，贤儿，

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

0: 董秘书不耐烦地说，
1: 郝小姐，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情。
0: 好的。郝依依顺从地点了点头，却又有些为难地说，不知道姚女士会不会把那个东西带到香港。
1: 郝小姐，这不该是你的工作吗？
0: 董秘书毫不客气地质问郝依依。寇少龙终于开口了，
2: 没所谓，那个东西

镜头突然失了焦，照上了天花板，大概是摄像师被灰姐推翻了。之后切换成了女主播，用标准的粤语报道，上周在机场打砸珠宝店的内地旅客

就会放人，然后再向媒体爆料，让李卫东在公共场合对着媒体露个脸。然而，到底是哪个政府机构保释了李卫东呢？非法监禁了他，然后又把他放了呢？还有，辉姐怎么没有去机场啊？她是怎么从警察眼

好小姐，你不是吗？董秘书轻蔑的一笑，郝依依深吸了一口气，点头道：“是，那正是您，让我扮演。”

行李，也没钱，大概都被姓戴的藏起来了。而且一个取保候审的嫌犯也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出海关去。但这是香港，自由而神奇的香港，至少在电影里是这样的。到了机场再说，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来。辉姐可以给朋友们打几个电话，把她能想到的人际关系都用上。在银行干了20年，关系不错的大客户倒是有几个，他还从来没有因为私事求过客户，尽管那些客户曾经因为有事相求而对辉姐眉开眼笑，如今轮到辉姐反过来求他们，也说不准会是一副什么面孔。老李认识的人更多，也更有地位，但是官场里的关系在落难的时候是绝对用不上的。好比那只哈巴狗张小斌，老李十几年的左膀右臂，除了溜须就是溜须，锦上添花可以，雪中送炭就别指望了。哎，大概还是 Tina 最靠谱。迄今为止 Tina 说到的都做到了，当然都不是白做的，但起码有实价，公平交易，谁也不欠谁的。Tina 说过，香港他有朋友，而且说这话的时候口气很大。或许让保释犯出境也不是不可能。辉姐把手机攥在手里，迫不及待地想给 Tina 打电话。可这电话是绝不能在计程车里打的，尽管司机大概没问题。辉姐一直用 APP 香港的确是向着机场去的，可是那也不能当着司机提什么保释偷渡之类的呀。老李的脸色很难看，就像垂危的病人。辉姐把手放进老李的手里，立刻就被老李命稻草。辉姐莫名的一阵伤感，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手机突然显示的竟然是郝依依。辉姐触电一般的摁下了拒接键，电话立刻清静。还好不是真的遇上鬼，然而却比鬼更加让辉姐闹心。郝依依为什么打电话？是得知辉姐并没有被警察送往机场，所以探听她在哪儿？或者已经给她挖好了新的陷阱了？别看郝依依长着一张蜜糖似的娃娃脸，糖里可掺着毒药呢。辉姐又想起早晨在王冠公司那一幕，郝依依一身黑衣，僵尸一样的站着，比僵尸还冷酷无情。他怎么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的现象。蝴蝶效应在混沌学中也经常出现，而对于编剧出身的埃里克·布雷斯和 J. 麦凯伊来说，蝴蝶效应是他们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构思时间长达七年，终于在2002年开始在温哥华的大街小巷拍摄而成。对于本片来说，由于一直在不同时间点中跳跃，同时现实中又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虚拟情况，因此影片的调和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导演必须不停地把握扮演同一角色各个时期的不同演员的表现，以把握人物性格和形象上的前后一致。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美国科幻影片《蝴蝶效应》的故事。这部影片有一个最巧妙的构思，而这个构思最精妙的设想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悔的机会。没有任何人会对自己的人生完全满意，所以这部影片的最基础的设置，关于重来一次甚至多次的假想，将给我们带来许多虚妄的幻想和无穷尽的渴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去犯那样的错误，也许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变得更美好一些呢？就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可以像男主角埃文一样面对一个可以选择的人生。而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一切又将变得如何呢？这种虚构的妄想仅仅只能停留在幻想里而已，或者停在电影里。而这部影片将告诉我们的是，其实就算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的话，一切也许

0: 在一个周末，艾文的妈妈把艾文交给了邻居乔治照看，这让艾文十分高兴，因为艾文的爸爸被人看作是神经病，从小就不在他的身边。另外，乔治的一双儿女凯莉和汤米本来就是艾文的好朋友，而凯莉对艾文的到来更是感到很兴奋。
1: 艾文，艾文，你知道吗？我爸买了台摄影机，要给我们拍电影。
2: 没错，艾文，你要当电影明星喽。
3: 不是说好我当明星吗？
2: 哎，别给我多嘴。好，艾文，你必须来发誓，非常非常郑重的发誓，对接下来的一切保密，能做到吗？
1: 啊，
2: 好极了。
0: 灯光一闪，艾文又瞬间失忆了。意识醒来时，他和凯莉已经脱光衣服站在地下室的摄影机前了。
3: 在哪儿？
2: 别激动，站直了。
3: 我刚才还在其他地方，我怎么来的这儿？
2: 好了，你少跟我装傻，否则我打电话给你妈妈，告诉她你干的坏事。
0: 面对艾文的提问，凯莉的回应只是脸上的难以形容的哀伤，而在远处观看的汤米却把恶狠狠的目光投向了艾文。面对艾文的失忆问题，心理医生推测是跟他从小与爸爸分开有关，于是艾文的妈妈就带艾文去看望他的父亲，但是谈话只进行了一半，他的父亲就发疯似的要掐死他，父亲的保安失手打死了他的父亲，艾文亲眼看见他的父亲倒在他的脚下。六年之后，艾文俨然已经变成了颓废少年，和凯莉、汤米等等小伙伴在黑屋子里抽烟厮混。汤米用自己家的雷管试朋友兰尼的胆量，让他把点燃的雷管放进一栋房子面前的信箱里，可是艾文又失忆了。他醒过来时，他们正扶着兰尼穿过小树林。为了再次唤起艾文的记忆，心理医生对艾文进行了催眠。
2: 吸气，呼气，放松，你在深度睡眠中很放松，我要你回到你跟 Lenny 在树林里的那一刻，把它当作一部电影，你可以暂停倒退或放慢速度，看清所有细节，明白吗？
4: 明白。
2: 你现在在哪儿？
4: 我站在凯莉身边，用手捂住她耳朵。
2: 你在伤害她？
4: 不，我在保护她。
2: 好的，现在我们把时间快进，你看到什么？
4: 我看到一辆车。
2: 好的，艾文，形容一下这辆车。继续，你不会受伤害，记住，这只是一部电影，你现在非常安全。
4: 不行，车突然消失了，我这趴在树里。

0: 催眠过程中，
1: 艾文很痛苦，鼻子也流出了血。
0: 你会醒过来，感觉舒畅。记得刚才回忆起来的情景。

0: 看到艾文所受的痛苦，他妈妈便不再追问了，但是凯莉却被爸爸责打。艾文悉心地安慰凯莉，这使得两个孩子的心越靠越近。可是他们的青涩一吻被汤米碰巧看见，汤米非常爱他的姐姐，因为姐姐是他生活中唯一不认为他是混蛋的人。发疯的汤米决定报复，他把艾文的狗装进麻袋里，准备用大火烧成灰，正巧被看到浓烟赶来的艾文、凯莉和兰尼撞见。就在艾文要和汤米理论的时候，汤米一棍打来，艾文再次失忆。醒来时只见到被烧焦的狗和坐在地上失声痛哭的凯莉。为了摆脱这些伤心的记忆，艾文母子二人离开了小镇。七年之后，艾文考上了州立大学心理系，过着普通男孩的生活。有一天，他为了讨好女孩读出了自己的日记，竟然回忆起了当年狗被烧死的那个场景，回忆起了一些细节，并且得到了兰尼的确认。为了找回更多丢失的记忆，艾文回到曾经的小镇，找到了在一家小餐馆当服务生的凯莉。
1: 哦天哪，
2: 你的弟弟怎样了？
1: 他被关起来管教了几年，现在出来了，在修车店打工。
2: 不错。你还跟你爸住？
1: 不，15岁以后我就自己搬出来了。
2: 你一定花了不少勇气。
1: 跟我爸住才需要勇气。
2: 你不能搬去跟你妈住吗？
1: 她有了新家庭，房间不够住，借口多了。
2: 哎，听着，

0: 再拍一部电影，好像关于罗宾汉。
1: 你想说什么，海文？
0: 他有没有？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我知道。
1: 这就是你回来找我的原因，来问这些个关于罗宾汉的蠢问题。
0: 不，我只是怀疑当时有很糟的事发生。
1: 现在谈这个干嘛？
0: 这不管发生什么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只是孩子，根本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1: 别再说了，艾文，你在浪费时间。
0: 别因为你爸犯下的错来憎恨你自己。
1: 你到底想怎么样，艾文？你这么大老远跑来重提不堪回首的往事，就为了唤起你的记忆？你是不是想让我倒在你肩头哭着告诉你一切都过去了？你太过分了，艾文，一切从来没有过去，一切永远都不会过去，知道吗？要是你觉得我还是个好姑娘，你干嘛不打电话给我？干嘛把我丢在这里不管？
2: 因为情绪失控，凯莉哭着跑回了家。第二天，艾文得到了凯莉自杀的消息。伤心的艾文意识到自己和父亲一样，其实是有超能力。他试图修复凯莉的创伤，于是他通过看日记回到了

0: 从一个美丽的孩子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对人失去信任感，被自己有恋童癖的父亲完全破坏，最终导致凯莉自杀，都是你干的好事。
1: 你是谁？
0: 这你别管，就当你已经被监视。第二种选择，对待你的女儿就像慈父对待自己的孩子，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你最好听清楚，下流鬼，你要是再一次选择错误，我发誓会把你阉了。你还要做的是管好你儿子托米，他根本就是个小恶魔。最后一件事，
2: 以后不准你再碰我。
1: 我不会了。
3: 就这样，艾文逆转了凯莉的遭遇，他醒在凯莉的身边，一切似乎都变得那么美好。他和凯莉在大学里幸福的交往，艾文决定向凯莉求婚，但是出狱的汤米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4: 都是我的错，我早该告诉你，他几周前被监狱释放了。
1: 是啊，你该告诉我的。也不知道这个管什么用，可能哪个帮派弟兄有枪。
4: 艾文，你别开玩笑了，他并不想来真的，他只是想吓唬你离开我。
1: 他杀了我的狗，难道你忘了？
4: 艾文，这不完全是他的错，你知道我们小时候他受的苦。
1: 哦，别再用你们小时候的事作为借口，你不就很正常吗？
4: 我爸从来没有敢对我怎么样，他把所有的火发在了托米身上。
1: 好吧，哎，我们交给学校警卫处理，好吗？
4: 等等，这不是你的外套吗？
3: 突然，凯莉看到艾文的外套扔在一棵大树下，从树后走出了拿着铁棍的汤米。
4: 汤米。

凯莉生气地独自离开，艾文痛哭流涕。艾文再次打开了他的日记，回到小时候见爸爸的精神病院里，他向父亲寻求一个完美的改变方法。父亲詹森奉劝他停下，不然可能会害死自己和自己的母亲。艾文根本听不进去，他回到爆炸那天，当别墅主人靠近信箱的时候，他冲上前大声阻止即将走过来的母子。汤米也跑在母子前面用手阻挡他们前进，可是信箱却在艾文身边爆炸了。艾文醒来发现

0: 所以该帮你预定脱衣舞娘，当然搞定了，傻瓜。
1: 你刚才差点吓了我一跳。
0: 十个最热辣的脱衣舞娘，
2: 十个啊，有你的，太棒了，谢谢。
0: 我真的，真的特为你俩高兴。
1: 哦，好吧。
3: 尼克为眼前的一切感到高兴，因为好友和朱莉都在自己身边。但是不久，特拉夫就遇到了麻烦。他因为公司项目出现问题，被新任副经理

我现在总算明白，其他事情全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我们互相拥有彼此，其他的

0: 收回？
1: 对，
0: 又不是大姐，不如你去我桌上自己写张支票去。
1: 有啊，真是太感谢了，我就知道，
0: 如果你这么想送人钱，不如你再多写几张支票到街上发给那些老头老太。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看，我们有过合同，告诉投资人什么时候收回钱。
1: 我知道，我明白，这次是特殊情况，下次我接个大单补偿你。

0: 不会做到，
1: 总是说的好听。
2: 朱莉生气地独自离开，而尼克也只好跟随特拉弗去找到那个要撤回投资的麦肯。
3: 你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0: 你想重新谈谈你的合同？
3: 没错，你朋友做过很多承诺，说我投资什么高科技手机软件能保证让我的投资翻三番，细节我不懂，可听上去不错。
4: 对，是不错，麦肯，我没骗你，
0: 那款产品很好，你的投资一定会有高额回报。麦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产生顾虑，可如果你看过合同，一切都在按时推进。
3: 可是必须让我感到你们公司的确有进展。
0: 我理解，你应该打消顾虑，我们是一个正规企业，严格遵守已制定的条规，所以我们跟客户签合同，写清楚什么时候得到回报。你自己也是经商的，知道游戏规则。
3: 你希不希望能预知未来？中国人相信看茶叶形态就能够预知未来，问题是这未来是你们公司向我大把撒钱作为我投资回报，还是我给你们的钱再也别想要回来，全都一把火烧光？
4: 别胡思乱想，
3: 我需要你向我保证这不会发生。
0: 我想我能帮忙，基于你跟特拉夫的关系以及对我们产品的信心，我开了一张个人支票先给你。
3: 投资款的10%，25,000。
0: 这是暂时的急救药，直到投资得到回报。
3: 急救药，这我喜欢。
4: 看到吧，我早说了，尼克会关心的，而且他会照顾好一切。
3: 你这人靠谱，你对我来说一点没用，所以说不定现在该把中间人拉掉。
2: 麦肯杀死了特拉弗，并想对尼克下手，于是尼克赶忙向外跑，却不巧撞见了朱莉。为了救出尼克，朱莉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让尼克不知所措。于是在他慌忙逃出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5: 我把一切搞砸了，妈妈，我努力改变情况，想让大家都幸福，可我每次这么做，结果都被我越弄越糟，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6: 你这口气让我想起你父亲。
5: 为什么？
6: 你想控制一切。
0: 我想和爸谈谈。
6: 不，你没法和他谈。
0: 你不明白，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谈。
6: 不，你不明白。
0: 妈，你要帮我找到他。
6: 尼克他死了，他很早就自杀了。
5: 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6: 我不想你以这种方式记得他，现在我非常担心你。你不可以自己硬撑下去，你一定得去看医生，你不应该落得跟你爸爸一样的结局。那个你没法控制一切，你得学会放手。
2: 尼克母亲的话并没能让尼克就此停手，他决定最后回一次过去，让事情都变得好起来。这一次他再次回到了车祸发生的当天。
0: 你必须去纽约。
1: 什么？
0: 我知道听上去很奇怪，可相信我，这是对你好。
1: 你怎么突然说这话？
0: 这是你的机会，去追求艺术，去更好的了解自己，不用再来担心我或我们或我的工作或其他的一切。
1: 我愿意这么做。
0: 听我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去找到属于你的方向，不能让我拖累你。
1: 不在乎找到自己的方向，会一直在我的身边。
0: 我宝贝儿，我不是还没明白吗，朱莉？我现在想要一些自己的空间。

因为没有进一步的需要。他对生活也没什么理想，只要有事儿干就行，也晓得事情是要自己去找，因此还是抱积极的态度。没有远的目标，

觉着是暴发户的味道，没底气的。但老也不要老得太过，老得太过便是老八股，也太荒凉，只需有百十年的时间竟够了。要的是那刚开始的少数人的繁华，黑漆漆的夜空里那一小丛灿烂，平整的淡个路上一座欧式洋房，还有那万籁俱寂中的一点蜿蜒曲折的音响。说起来其实就是那老爵士乐可以代表和概括的。老克拉的那些男女青年朋友都是摩登的人物，他们与老克拉处在事物的两极，他们是走在潮流的最前列。这城市有网球场了，他们是第一批顾客。某宾馆进得保龄球了，他们也是第一批顾客。他们是老克拉读体育系时的同学，以体育的精神独领风骚，也体现了当今世界的潮流特征。只看那些名牌，耐克、彪马几乎都来自于运动服装，而西服的老牌子皮尔卡丹却是在衰落下去。他们这一列人出现在马路上的形象多是骑着摩托车，后座上有个姑娘，长发从头盔下飘起来，一阵风的过去。迪斯科舞厅中最疯狂的一伙也是他们，他们以各种方式总能结识一个或两个外国人，参加在其中使他们这一群人有了国际的面目，并可自由出入一些国际场所。老克拉在其中是默默无闻的一个，没有建树的一个，别人热闹的时候他大多是靠边站，有他没他都行的。他看上去是有些寂寞的，但正是这寂寞为这个快乐新潮的群体增添了底蕴，所以有他和没他还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呢，也是需要有一个摩登背景衬底，直将他抛入茫茫人海，无依无托的，他的那个老调子难免会被淹没。因那老调子是有着过时的表象，为世人所难以识辨，他只有在一个崭崭新的座子上才可显出价值，就好像一件古董是放在天鹅绒华丽的底子上，倘若没这底子就会被人扔进垃圾箱了。所以他也离不开这个群体，虽然是寂寞的，但要是离开了就连寂寞也没有，有的只是同流合俗。老克拉的父母将他看作一个老实的孩子，不抽烟不喝酒，有正经的工作，也有正经的业余生活，也不乱交女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不是贪玩的人，每周看一回电影便是他们所有的娱乐。他母亲曾有一度热衷于收集电影说明书，文化革命时自觉

每天晚饭吃过，打开电视机，一直看到11点。有了电视机，他们的晚年便很完美了。儿子在阁楼上放的老音乐，在他们听来是有些耳熟，更使他们认定儿子是个老实的孩子。他的少言寡语也叫他们放心。他们即便在一张桌上吃饭，从头到尾都说不上几个字。其实彼此是陌生的，但因为朝夕相处，也不把这陌生当回事儿，本该如此似的。说到底，这都是些真正的老实人，收着手脚，也收着心，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只顾一点小小空间就够了。在上海弄堂的屋顶下，密密匝匝地存在着许多这样的节约的生涯。有时你会觉得那里比较嘈杂，推开窗便噪声盈耳，你不要怪他，这就是简约人生聚沙成塔的动静。他们毕竟是活泼泼的，也是有些声响的。在夏夜的屋顶上躺着看星空的，其实不止一个孩子，他们心里都是有些鼓荡，不知要往哪里去，就来到屋顶，那里就开阔多了，也自由多了，连鸽子也栖了，让出了他们的领空。那嘈杂都在底下了，而他们浮了上来，漂流一会儿就会好的。像这样有老虎天窗的弄堂，也是有些不同凡响的新曲，那硬是被挤压出来的。老虎天窗就是他们的歌喉。真了解老克拉的是上海西区的马路，他在那儿常来常往，有树荫罩着他，这树荫也是有历史的，遮了100年的阳光。茂名路是由闹至静，闹和静都是有年头的，他就爱在那里走动，时光倒流的感觉。他想路面上有着电车轨道将是什么样的情形，那电车里面对面的木条长椅间演的都是黑白的默片，那老饭店的建筑砖缝和石棱里都是有字的。耐心去读，可读出一番旧风雨。上海东区的马路也了解老克拉，条条马路通江岸，那风景比西区粗犷也爽利，演的黑白默片是史诗题材，旧风雨也是狂飙式的。江鸥飞翔是没有岁月的，和鸽子一样，他要的就是这没有岁月。要的也不过分，不是地老天荒的一种，只是50年的流影。就像这城市的日出，不是从海平线和地平线上起来的，而是从屋脊上起来的，总归是掐头去尾，有节制的。论起来，这城市还是个孩子。

个不灭，他听到的又是昔日的那一响。老克拉走在马路上，有风迎面吹来，是从楼缝中挤过来的变了形的风。他看上去没什么声色，心却是活跃的，甚至有些歌舞的感觉。他就喜欢这城市的落日，落日里的街景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最合乎这城市的心境。这一天，朋友说谁家举行一个派对，来人有谁谁谁谁谁，据说还有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他坐在朋友的摩托车后座，一路西去，来到靠近机场的一片新型住宅区。那朋友住一幢侨汇房的13楼，是他国外亲戚买下来托他照管的。平时他并不来住，只是三天两头的开派对，将各种的朋友汇集起来，过一个快乐的夜晚或者快乐的白天。他的派对渐渐地有了名声，一传十，十传百的，来的人呢，也是一代十，十代百，他全是欢迎。人多了，

首席提琴手、记者、某共产党或国民党要领的子孙。他的派对就像一个小政协似的，许多旧闻和新闻在客厅上空交相流传，可真是热闹。在这新区，推开窗户便可看见如林的高楼，窗户有亮有暗，天空显得很辽阔，星月反而远了。低头看去，宽阔笔直的马路上跑着蠕动的汽车，成串的亮珠子。不远处永远有一个工地，彻夜的灯光，电力打夯机的声音充满在夜空底下，有节律地涌动着。空气里有一些水泥的粉末，风又很浩荡，在楼之间行军。那宾馆区的灯光却因为天地楼群的大和高显得有些寂寥，却是璀璨的寂寥，有一些透心的快乐似的。这真是新区，是坦荡荡的胸襟，不像市区怀着曲折衷肠叫人猜不透。到新区来总有点出城的感觉，那种马路和楼房的格式全是另一路的，横平竖直是讲道理讲出来的，不像市区全是掏心窝掏出来的。

忆力。这就是一整个新区的精神状态。十三楼里那点笑闹，只是沧海一粟罢了。只有开电梯的那女人，有些不耐烦。这一群群一伙伙，手里拿着酒或捧着花，涌进和涌出电梯，又大多是生人，形形色色的。老克拉来到时，已不知是第十几批了，门半开着，里面满是人影晃动。他们走进去，谁也不注意他们。音响开着，有很暴烈的乐声放出。通往阳台的一间屋里，掩着门坐了一些人，在看电视里的连续剧。阳台门开着，风把窗幔卷进卷出，很鼓荡的样子。屋角里坐着一个女人，白皙的皮肤，略施淡妆，穿一件丝麻的藕荷色套裙。她抱着胳膊，身体略向前倾，看着电视屏幕。窗幔有时从她裙边扫过去，也没叫她分心。当屏幕上的光抖得亮起来，便可看见她下眼睑略微下坠，这才显出了年纪。但这年纪也瞬息即过，是被悉心包藏起来，收在骨子里。那捏着手脚走过来的岁月，唯恐留下痕迹，却还是不得已留下了。这就是1985年的王启尧。其实

介绍王启尧，将王启尧邀请到各类聚会上，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聚会上，王启尧总是很识时务地坐在一边，却让他的光辉为聚会添一笔奇光异彩。人们常常是看不见他，也无余暇看他，但都知道今夜有一位上海小姐到场。有时候人们会从始至终地等他莅临，岂不知他就坐在墙角，直到曲终人散。他穿着那么得体，态度且优雅，一点不扫人性的，一点不碍人事情的。他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这摆设和画是沉稳的色调，酱黄底的，是真正的华丽。褪色不褪本，其余一切均是浮光掠影。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加在一块好听，满不懂。家里还真有点钱，人口也挺单净的啊，跟媳妇儿啊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过日子。

别的不懂，便宜他懂啊，啊，便宜啊，多少钱啊？啊，2000块钱。哦，2000块钱，2000块钱贵了。那会儿大洋啊，2000块大洋可不贵了吗？那怎么这么贵呀？不是，您听我说完喽啊，不单这2间门脸，还有这些家具，啊，还有那些存货呢。我这药铺您要接手，3个月您都不用上货。我后边还有个小院，还有3间北房，东边还有2间堆房，这都是您的了，一共2000块钱。这满不懂一听，当时就高兴，就往外掏钱。为什么？他一想，我住那房子也不太好，我搬到这儿了多好啊，后边3间北房，连我媳妇儿带我6岁小孩我都搬到这儿住来，啊，前店后厂似的，这多好啊。那就定了啊，先给您500块钱，然后这个3天头上您把家给我们清空了，我们就搬进来，成不成？哎，不是，您别着急啊，这买卖没问题啊，您甭说3天，1天让我搬家都成。为什么？咱们有房子，但是还有点事儿得麻烦您。贾航，你听，什么事儿啊？啊，您说说。嗨，我这个乡下呀来了一个亲戚，这就算我一个外甥，上北京这儿啊学徒来，在我这儿当小学徒，可我这买卖不干了，您说这孩子我怎么办呀？可您呢，干这药铺，您也需要一小伙计小学徒，要不您把这孩子留下行不行啊？啊，就是管吃管住就得啊，别的也什么都不用。马木董一听，孩子伙计，哦，老实吗？这太老实了，就是特别老实。来，那孩子过来。呵，旁边这孩子过来了啊。是您好。还真挺老实。马木董一瞧，那这孩子还行。叫什么呀？啊，是他叫这窝囊废。贾航家一听，冲这名字就得留下呀，啊，马木董贾航家就差这么块窝囊废了，啊，就没问题。这孩子交给我，您放心啊，不但管吃管住，还跟您说吃好喝好，每月还能给3块2块的零花，啊，跟我们这好好学买卖，没问题。这都说定了，哎，到第3天头上，这个马木董也把家眷都搬来了。啊，早上起来4点多钟，外边噼里啪啦一放鞭，这买卖算开张了。4点多，他们想找吉利，街坊受得了吗？噼里啪啦叮当一放鞭，街坊全出来，以为地震了呢。不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瞧药铺开张，什么事儿啊？转脸又回去睡觉去了。满不懂，假行家，在家这窝囊废，仨人趴在柜台上。大眼瞪小眼看着门口，等什么呢？等买卖呢？谁那么早买药去啊？等到都快天亮了，6点多了，这满不懂绷不住了。我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回事？咱们是行家呀，啊，您听我的没问题，不是，这怎么到现在没人来买了，没开张呢？您放心，这个东西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咱们就是下板下早了，这个点儿人要不是得疾病了，谁买药啊？对不对？等会儿准有人来。哎，这不是来了吗？一瞧门口真进了一位，呵，这还抱着一副对子，噔噔噔进来了。这假行家

哎，这入药的，不贵，便宜，您给来2毛钱银珠。哦，啊，没问题，您等会儿。他后边那家具不全是小抽屉吗？挨个掀。董建，董建，过来，过来。满不懂在旁边啊，怎么了？不是，咱没货了。这不是咱也没进货，都人家存货。这银珠这咱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有，他不认识，假行家吗？

买，你快快快去去去去！哎，这小伙计有话不敢说呀，为什么？他是窝囊废呀！啊，出去了一会儿，抱回来三斤多重，一只大白鸡，呵，肥的噜的流油，好肉食鸡，抱过来了。贾行家柜台上看着呢，一瞧哟，那白鸡那膀子上有两根黑铃，赶紧一把就摁到柜台底下了。哎，那个您先等会儿啊，给您配配药。人买药的主一想，我买一味药你配什么药啊？柜台底下把这俩黑铃给蹬下去了，抱出来。哎，来，您那白鸡那拿走吧。那位敢拿走吗？那鸡这么一挣吧，咯咯咯这么一叫唤，这位，哎呦呵呵，你这药材挺生猛啊，这个啊。

0: 怎么连你都卖了？我们这不是父子吗？
1: 一路拽着孩子手哭哭啼啼往前面来，那大奶奶能干吗？在后边跟着追呀、啊！哎呦，你缺德！你怎么孩子卖了？你干这买卖干嘛呀？来到前面一通乱，贾行家很沉得住气。
2: 不要嚷嚷，嫂夫人，暂停！你当着人家顾客买主，你们干嘛呢？这是？
1: 人家就是配药，配完药还给送回来呢。这位，您不是买父子吗？带走。
0: 人家敢带走吗？
1: 不是，我买父子，绝对亲父子。您不信您去问去，这孩子要是抱的您给送回来，我们货真价实，绝对是亲父子，没问题，不信您滴血认亲。人说我买个父子至于滴血认亲吗？这个这正打过正闹呢，打外边又进了一位，也不怎么那么寸，买药的全来了。这位是个天津人，要买什么呢？买砂仁，砂仁豆蔻，吃了以后呢，哎，治额胃。砂仁，天津人说话带点口音啊，掌柜呀，你来两毛钱砂仁，您来什么？砂仁啊，哈哈，家行家心里高兴，您来砂仁，真会买。您现在买四个人都没有，那就剩下我啊，小徒弟郭能费，还有我们这内掌柜的，就这仨人了啊。行了，我们一块跟您走吧。
0: 不是，那能跟着走吗？你怎么回事儿？你
1: 嚯，这一通打哟，那位天津老哥那都看傻了，什么毛病这是啊？上药铺里卖活人？可屋里一乱呢，门口那个皮匠那陈师傅进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打架，别打架，我跟聊聊。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呵，人大奶奶这一边哭啊，一边就说着：“您看看我们弄那倒霉买卖啊，花2000块钱不算。您说这个人家买那个白鸡啊，给一毛钱给人抱走一大白鸡啊，买那个父子，你把他们爷俩卖了，买仨人，连我们都卖了。您说这买卖怎么办呢？这是像话吗？这个？”这陈皮匠一听，也不劝架了。我头就跑，贾行家在后边还叫呢。哎，陈师傅，您跑什么呀？陈皮匠说：“我还不跑呢。啊，待会儿来个买陈皮的。你把我都卖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表演的单口相声《贾行家》，下面我们再请您听魏文亮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占座》。
4: 我们家住在北西路，离市中心呢稍许远一些。我经常坐什么呢？坐37路汽车。这37路这个趟可太长了，它是从虹桥区穿过南开区再到和平区。这趟线呢从来没有清静过，这37路汽车老是拥挤。可是我天天得上这37路汽车站，我得奔团部上班啊。一到汽车上准站着，没坐窍门。什么窍门？我就看见有那抱小孩的，哎，这有意思，抱着孩子，别人挨个，他不挨个，往前面这么一站，只要汽车一来，汽车门一开，第一个上车。有的好同志呢还得给他让座，抱小孩您坐这儿，哎，坐这儿了。哎呦，说这办法不错。哎呀，我也得来个小孩抱抱，我小孩都抱不动了，我最小的儿子都18了，他抱我不灵了。可怎么办呢？哎，我有主意。哎，就得发动脑筋。我一看我床那大枕头，圆枕头，荞麦皮装的，这不错。我把那个1/3那地界系上一个带儿，那1/3当脑袋，来一小帽子，来小毛巾被裹好了，留上一三角，啪一盖，我一抱起来一看，还、哎、还挺有意思。第二天抱着出来了，上37路汽车，我也不挨个，往头里一站，汽车一来一开门，我第一个上车，也没人言语。刚一上车，有小伙子，哎，抱小孩的，您坐这儿，说好，谢谢您，谢谢您，这行啊，真灵啊，这枕头灵啊。我旁边呢，就挨着一大胖子。倒霉倒霉这大胖子身上，他没事他好跟我瞎那个呢。哼， 哎呀，男同志抱孩子是受点罪，不太像。没办法，哼，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孩儿他妈出差了，工作需要嘛，就得我抱着。哎呀，你得抱着抱孩子上哪去？上班，上班，班上有托儿所，到哥托儿所，蛮好，蛮好。哼，你那这孩子够胖啊！啊，这是那当然胖了，我们喂的好啊，喂的好。你这个孩子都喂嘛？你荞麦皮啊？不是，不是，不是荞麦皮里的那个面，那个荞麦面啊，荞麦面。嚯，你这孩子哥啊，吃荞麦面，我去荞麦面馆只有压喝了吃才有意思。你这孩子怎么吃荞麦面？不单荞麦面，我再搁点味精，再搁点什么？

0: 管着，我们孩子爱吃这口，就这么才胖的。
1: 哦，你这孩子还够老实的啊，打上车到现在没动静，
0: 睡着了，睡着他能动吗？他睡着了。
1: 哦，有意思，要不然孩子胖的吃饱了睡得着，我看看是男孩女孩。
0: 这胖子是话到手到啪把那毛巾给掀起来了，他这么一看呀，他枕头，哎呀，抱大枕头啊，上车还猛坐了，这位抱大枕头。他这一喊全知道了，我这害臊，赶紧车一打住我就下车了。应该接受教训呢，不成。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请您继续听单口相声，我们为您播出张寿臣先生的段子和于世游先生表演的作品。张寿臣先生中年之后，因为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和对艺坛的一些不满，所以呢改说评书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加了曲艺团，也常演单口相声和评书，也留下了一批录音资料啊。今天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批行话。可以说啊，张寿臣先生的表演是娓娓道来，有四两拨千斤之感。
2: 是盲才啊，不能提，说是小笑话。那个，他这里头啊，想一点事儿，我们就提这个打场子，拉口的打场子，这句话不普通。这不普通是怎么回事？他这是掉坎儿。在旧社会啊，各行各业都有坎儿啊。用黄梅吧，你拿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吧，唱的说的全把啊，有坎儿。

投行有坎儿，你咱们不能全说，咱就说这数目字儿吧。这数目字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按照这生意人说呢，就是六月王斋中身形张爱居，也就是你提这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是土行，日月南苏中龙形花纹局，嗯，哎，那个当铺呢？当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什么呢？幽暗搜扫尾，料峭笨脚勺。当铺。前行呢？前行啊，有坎儿。他这前行这十字什么呢？油中人工大，天竺景阳飞。啊，你看，还就是前行这有点意思。怎么呢？他这个写出这字来呀、啊，您一瞧就知道是几。他写那码儿，他属头，油是一。你看那油，田字不出头，上头出头，油。中呢，口字没有头啊，一竖上下俩头。人字呢是三头，啊，一撇俩头，一捺这在里头藏着，这出一头，啊。弓呢，两横一竖，两横四个头，一竖不出头。大呢是五个头，油中人工大。天字是六个头，主字是七个头，啊，主字是三横一竖，啊，井字是八个头，阳字呢一点两点。

多，哈，瞧瞧啊，叫把和把和，啊，伙计啊叫老何，哥们儿啊叫并肩子，男的叫孙婶，女的叫果婶，姑娘叫斗盒子，你听，老头啊叫仓孙，老婆啊叫仓果，呵，这名啊，实不怎么样。因为什么我腻歪这个呢？我不说这吊坎儿，我腻歪这个，我吃过这亏。这话可有些年了，那年我31岁，续弦啊，这续的是我那前妻啊，嗯，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将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回洛瑞啊，亲戚来了啊，就是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连安。常连安呢，还一侯一臣，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让常连安头些日子续弦娶媳妇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常连安说：“咱们家里瞧瞧，瞧他娶的怎么人。”那侯一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世臣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儿。回咱们上他家去呀、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来咱们的门口瞧瞧得了。对，常连安呢跟侯一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一嚷：“张世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世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您贵姓啊？”我说：“您我们姓张啊。”张世臣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哦。您开什么买卖？你这话，你要怎么的说相声，那个嘴贫呢？我女人也说不出来，刚娶过来不多日子，她也不知道我开什么买卖。俩人呢，常连安呢，叫侯一臣，老何，爸爸，爸爸，反正是，你说爸爸那侯一臣，侯一臣念作。念作就长得寒碜，念作，你把，常连安上念作，俩人都说完念作呀，俩人都走了，不进去了，不进去了，等他回来说吧。他们俩人说这话，我女人不懂啊，和我女人这气儿大了，憋了一天呢，等我回。

么呀？我哪认得外国人呢？都中国人呢，都中国人，怎么中国人不说中国话？

0: 你明天让我出去了，我姓什么？我姓张。问你什么人？我说我那什么掌柜的。他说你们开什么买卖？我知道你们开什么买卖啊。这也没关系，让进来不让进不进来，俩人说那话我都不懂，一定外国人。我说什么了？什么老何，你把念作，没说念作，念作什么话？你得懂，你不说，这不说太太跟你玩命，怎么回事？你得说，你看我听得多烦。我知道我这话，老何是伙计，把是瞧瞧，把个把个，念作是寒碜，我怎么说？我他们俩人说你寒碜，可是他们俩人说的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您忘了？他丑人护丑啊，他回头半个月不晴天，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我没说过瞎话，到那时节不说瞎话不成？哎，我那俩人呢，一个叫常连安，一个叫侯一晨，都同行师兄弟。他们呀上这瞧你来了。老何呀是伙计，叫坎儿；把和是瞧瞧。念作什么话？我念作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就叫念作，捧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嘞，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粉，擦粉更念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批行话》，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于世友先生表演的单口段子，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演出实况录音。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这段单口相声啊，就算开始了。今天说这段叫家兄，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这个，我说完你们就明白了啊。这个说过去的官啊，没有不贪的，大官是大贪，小官呢小贪。每个人呢都有一把耙子，这把耙子比猪八戒那九齿钉耙还厉害呢。阎王爷住在十八层地狱啊，他们能搂到第十九层去，能把阎王爷给赶了跑了。有这么个笑话，在过去啊，有个知府，这位知府啊，他爸爸死了，按规矩呢是请假三年回家守孝。这位知府啊，在回去的路上，后边总有个老头跟着他，一直跟到他家门口，这位知府可就生气了，就问这老头：“老头啊，你是干什么的呀？”“哼，回禀知府大人，您是那儿的知府。”“哼，我在那儿当土爹。”“你不好好当你的土爹，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不是，回禀知府大人，您把地皮都刮来了，我不跟着您走，我上哪儿去？”这是这么个笑话。今天呢，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情。说有这么个县，这个知县呢调走了，新任知县呢还没来。这时候啊，衙门里剩下的三班衙役啊，个个是心里头打鼓啊。为什么呢？就怕新任知县一到啊，打碎自己的饭碗。怎么呢？那会儿的官场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一上任，旧人满得换。就拿一个县来说吧，从师爷管账的书吏，一直到三班衙役厨子门房，全得换成自己的亲戚朋友。换成自己的亲信呢，有什么事情呢好办，可以任意的贪赃舞弊。过了几天呢，这位新任知县来了，姓什么呢？姓钱，外号叫耙子，钱耙子。您一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位县太爷怎么样了，还总算不错，他就带了一个师爷和一个管账的。大伙儿一看呢， 这才算放了心。可是呢，那中有个刑房书吏，心里头还是有点打鼓。怎么呢？他是掌管刑名的，所有打官司的人都得打他手里经过，油水很大。当然呢，打碎饭碗的这个危险也就更大了。他心里想啊，哼，别看这家伙现在是没带人类，就冲我这差事，早晚也得换成他的亲戚啊。就算不换，以后我这事情也没法办了，这钱没法漏了，怎么办呢？想花俩钱运动运动吧，可又不知道这位县太爷什么脾气。哎，想了半天呢，他想出一好办法来，赶紧跑到了一家金银首饰楼，他定打了一个银娃娃，说明了第二天早上就要。到第二天一早啊，这位刑房书吏来到了金银首饰楼，取了这银娃娃，拿布包起来抱着，他就回了衙门。到了衙门以后呢，他把这银娃娃呀放在了书房一个书桌上，然后他一个人来到了后堂，见了知县钱耙子。

0: 病兄是谁呀？
1: 哼，家兄就是我哥哥。
0: 废话，我知道是你哥哥，我跟他素不相识啊。
1: 回禀太爷，家兄与太爷交情十分甚好。
0: 嗯，不对啊，我怎么不记得令兄是谁呢？
1: 回禀太爷，您到了书房一看，您就明白了。
0: 好，请令兄在书房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到。
1: 刑房书吏就出来了。
0: 待了一会儿呢，这位钱耙子慢慢腾腾的来到了书房，进了门一看，书房里头一人没有，细一打量呢，

0: 东方书立的家兄啊。
1: 好，
0: 请到后堂吧，
1: 他给抱走了。
0: 这位行房书吏自从有了这位

0: 大的胆子。我问问你，父子分家那件案子，被告送了多少银子？
1: 刑房书里赶紧回答，回禀老爷，只有50两。
0: 胡说，明明是100两，你为什么就给我50两？
1: 这书里一听，瞒也瞒不过去了，干脆我实说得了吧。
0: 不是这个回禀太爷，本来是50两，可是今天那个被告又送了50两，我正打算给太爷送去呢。
1: 混账的东西，老爷不问你也不说又送了50两，
0: 哼，明明你是想要吃掉老爷这笔银子。
1: 来，打他50大板。
0: 刑房书吏一听要打50大板，赶紧给钱耙子跪下了，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学生下次不敢了。
0: 饶了你，哼，老爷外号叫钱耙子，你竟敢搂起老爷来了。
1: 哼，
0: 今天我要叫你认识认识哪把耙子厉害。来，给我打他50。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0: 饶了你，1两银子我打你100。
1: 书吏一听，
0: 我的妈呀，1两银子打我100，我这屁股还被打飞了啊！赶紧给钱耙子磕头，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0: 一着急呀，就想起他那位家兄来了，
1: 就请老爷看在家兄的份上，饶了我这一回吧。
0: 这位钱耙子一听他提起家兄，火更大了，混蛋，不提你家兄还则罢了，要提起你那家兄，我要打你100大板。
1: 刑房书吏也纳闷啊，难道家兄不好吗？
0: 好倒是好，他为什么就来一回，老爷没来啊？
1: 他还惦记着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世游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清俊潇洒，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演出录音资料。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话，上了当了，现在小命都保不住了。要不是法镜大和尚热心肠，给他找了位妙手神医，焉有命在？这就叫呢，不巧不成书。说句迷信话呢，就说小月平命不当绝，这是一部灾难。你这大和尚，你别看像大野驴差不多，心肠真热呀，抱住小

现在就差三尺毒气归心。单说妙手神医傅太白傅大侠紧张透了，让小徒弟们烧的开水准备了不少，把这手上都消了毒，让大和尚老道众人退出远远去，你们别在这儿。地上撒了点水，这是防止尘埃，你看那年头他也懂得这个。然后用剪子把这个衣服给他划开，把小月亭扒了个赤身裸体，动手术嘛，一丝不挂。那么月亭跟死人一样，什么知觉都没有。为了防止意外，又叫了四个有劲儿的小徒弟摁住月亭，防止发生意外，胳膊腿头都给他摁住。老头才开始动手术。你这老头内外两颗无一不精，怎么叫神医呢？把小箱子拿来了，锁头打开，盖掀开，取出个皮口袋，一股药味

0: 小月瓶躺好了，拿被子一盖，老头乐着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大和尚，道爷，给你们道喜了，月亭保住了性命啊！
1: 是啊，爷爷，阿弥陀佛，
0: 谢谢你了，老侠客，你可积了德了。咱们出家人有那么句话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你冲这一点老帮子，你能活过100岁去。那好，千年王八万年龟。傅大侠一乐，我说你这说好话呢，你是骂我呢？我也不求活100岁，我们是做大夫的，我们救人这是应该的，这算得了什么？请到客室，请到客室。这屋留下专门的人服侍小月亭，其他的人到厅堂。这没有外人了。法镜跟傅大侠不是一年的交情，关系密切，到这吃喝不分。傅大侠利用这个机会才问：怎么回事？谁给扎的？怎么这么狠？使用五毒化血刀？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叫个小狐狸精给扎的，是这么回事。哎呀，大和尚啊，我可不是怕事啊。通过你这一介绍，官府的爪牙绝不能完呢，能完吗？别看在山神庙叫你给撵走了，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呀。他们的鼻子最灵，很可能找到我的百草山太白山庄。我不是怕事啊，咱不能掉以轻心，事先防范才是。
1: 对，
0: 您说的对，我先把人派出去放哨，远探近探连环探，随时打听官府的动静，事先我们好有所防范。我说傅大侠，月亭什么时候能好？伤势太重了，你这是伤口长起，叫它封严了也得一段时间呢，就上最好的药恐怕也得50天
1: 啊。啊，50天呢，
0: 太长点了。那怎么办？我顶多就尽到这么大的努力了，除非你请神仙去。不过他还挺年轻，用药及时，好好护理，再增强营养，也许40天他就能下地。但愿如此吧。书说简短呢，咱能在这等40天吗？或者等50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刷刷刷刷，一天一天，精心在这护理，及时用药，有时候给运用气功治疗，配合着30天月亭就能下地了。就是年轻小伙子体格棒，要老头啊那就归位了。月亭下了地，觉得这个伤口隐隐的还有点疼，但是上厕所啊散步啊这都行了。傅台白告诉他，千万注意，别叫伤口崩裂，一崩裂还麻烦了。月亭谨记，到了40天，不疼了。哎，小月亭抬胳膊抬腿，稍微练吧练吧，没事儿，试的试的跳一跳，我有妨碍。在上厕所的时候，他一看左右没人，看了看这房子，能有1丈多高，心说我老也没练了，我试试。看那样，这伤口不能崩裂。一力腰一晃身，轻飘飘落到房上，没疼。哎呀，把小月亭给乐的，行了，轻轻跳下，背着他们不知道，自己轻轻活动，坐到床上。运用气功，那张三丰铁伞怪侠也教给他，他自己他也会，五心朝天，闭目养神，这个血刷自己治疗，

里外这么一配合，到了50天头上，福就如初，什么事儿没了，气色饱满，欢蹦乱跳。哎呀，越听乐坏了。这天睡了一觉醒了，高高兴兴到院里一看，院里的一人都没有，哪儿去了？刚走两步，过来个小孩，这小孩啊是个打杂的。少侠客，您起来了啊？起来了。人呢？人都在这庄子外头的树林里头凉快呢，另外在那唠闲嗑呢。哦，我去看看去。月平高高兴兴推开门到外头，哎呦，这才发现百草山风景如画呀，远山近水，山峦叠翠，提鼻子一闻，这股清香劲儿就甭提了。这是世外桃源呐！哎，摘耳在侧听，百鸟喧哗，那小鸟叫的那个好听。要在这儿住一天，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无奈这些日子光在病中挣扎呢。

块卧牛青石，傅太白居中而坐，大和尚法镜在上垂手，侯殿臣侯道爷在下垂手，风雨二侠左右陪伴着，在这唠闲嗑，正中央放着一把大沙壶。

物啊，看出来是大好人呢。你别看表面上哇哇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心地善良，我得怎么感谢人家？再这一说了，傅大侠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么大的岁数，为了救我真不容易啊。那起码说是七八十人住到他家，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钱？还不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得怎么报答人家？月亭想到这儿，迈步进来，二话没说，扑通跪下。恩公，各位恩公，小月亭不死，皆恩公所赐啊！傅大侠、大和尚、道爷、风雨二侠，各位。我给大家磕头了，蹦蹦蹦，磕着头眼泪掉下来，救命的恩情。傅大侠一看赶紧过来，哎呀，岳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那么客气？我没说我是个医生，救人这是我应尽职责呀，这何必客气的。大和尚也过来了，行行行，你哭什么？你也不是大姑娘，你也不是小媳妇，你是个大小伙子，眼泪擦擦擦，哭什么？什么恩公不恩公的？你救了我了，我就救你，这就叫礼尚往来。何况我这个人不想欠旁人的人情，咱俩那账还没了结呢，等多咱你好了，别的事都办完了，咱俩的账还得接茬算。还又来了，月亭心说话，咱有什么账啊？老也算不完呢。这侯道也挺正常。哎，月亭啊，你这感觉如何？棒极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看，哎，行，好啊。看来你们祖上有德呀，一点后遗症都没留。嗯，这就是难得的。傅大侠检查检查伤口，全都愈合了。多少有点印儿，你要不注意都看不出来，不过还包着呢。傅大侠就说，你要是离开这儿，我多给你准备点药，你还得按时服用，过了这个伏天，哎，等秋凉以后就彻底的没有顾忌了，就没事儿。多谢多谢，来坐坐下吧。月亭席地而坐，唠闲嗑吗？他也在这跟着唠着。大和尚说了几句闲白，月亭插话。我说，大和尚，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我就不爱听这文词，什么什么什么领教领教，你不明白你就说什么事儿。你说我就躺在床上，我就琢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怎么那么复杂呀？就拿那个女人来说，她叫什么？于五娘。我瞪眼看着她爹、她师兄死在官府爪牙之手，宝剑和刀都扎透膛了，血流饭馆的台板，我看得清清的。那么我为了救她，她为什么恩将仇报，还拿刀扎我呢？我这就不明白了。嗨嗨嗨！我月亭啊，我告诉你吧，我们早调查清楚了，就因为你正在养病的时候没法跟你谈，现在你不是没事了吗？啊，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你，跟你养病我们没闲着，我们这么些人吃白饭吗？我派出不少人摸情况去了，现在摸得清清楚楚，他不是什么于五娘，那叫扯淡。好，那他是个谁？是谁呀？哼，我提个人你能清楚。你小时候五岁的时候，贺长兴背着你误走梅花坞，有这么个地方没？梅花盛开。五岁了，他也记点事儿啊？对，
走过那么一个地方，梅花。你忘了你义父背着你遇上个人叫梅九春啊？记得记得，梅九春对我们挺热情，是啊。梅九春把你们接到家里头，先茶喝后酒，盛情款待。后来又把他哥哥叫梅新月给找来了，你还记得？

0: 官府人叫夏侯清明，还有那个云飞等人都去了，双方就打起来了。是把我吓坏了，我躲到墙角，我义父抱着我恐怕受伤，那死了老了人。对对啊，刚才你就问的这个于五娘，她不叫于五娘，她姓梅呀、她叫梅五朵，她就是梅新月之女，人送绰号独手女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

剿灭叛军。在得胜回师的途中，突遇猛虎扑来，龙琴猝不及防，险些被猛虎所伤，鬼使神差的被路过的一个盗贼西北巨盗杀。

董先师尚在肃王府服杂役，他刚刚与太极拳宗师杨露禅比武三天不分胜败，后来正是力挫群英，名噪京华。肃王爷以前虽也知道董先师功夫不错，但还不知道已到了如此境界，所以呢，也

话场的套路，结果一伸手就败下来了。沙弥远自然不服啊，他跳出来要与董仙师比武。第八个回合就被

仙师一过世，他又来找八卦掌寻仇了。今天我白天在琉璃厂碰到这个人，我还没有敢肯定呢，现在想来好生后悔。他晚上第一个找寻的就是我，被一位侠士暗中锁阻，没想到他掉头

啊做，所以这种掌很少有人会练。可是这种毒杀掌大成之时，威力也确实惊人呐！发掌时一连三手，按人身穴道、肺腑部位击打，如打在太阳穴、天突穴、玉枕穴、天心穴、神庭诸穴，

在禁礼上也要求刚柔相济，粘黏连随，宁玄正果，沉实圆活，注重腰力，寸劲爆发。也有人呢把这种掌法叫柔掌法，可以说跟隐伏的隐士八卦掌交相辉映，也名声大振。程廷华练功甚苦啊，据说他每一天都又在作坊打磨眼镜片的时候

0: 哎呀，尹福一看不禁脱口称赞，好，还真有捧场的啊。年轻人这才看见尹福，说着放了五只麻雀，走到尹福的面前，兄弟程廷华，请问兄台贵姓啊？
1: 免贵，我姓尹。

里边一向也是隐成病，面对肯定也能解决。八月的北京已是初秋啊，晚上天气有些寒意了，点点繁星悬于夜空幕布，正眨着眼，不时间飘过一两片朦胧的浮云，仿佛轻纱一般，将那一抹寒月擦得更亮了。隐伏师徒快步如飞，踏着月色来到花市四条成记眼镜铺的门前，只见铺门

0: 还是文化。对，亥乃亚克先冬。惰性气体，
1: 不爱动会儿。
0: 我没事，我就研究化学。做实验，小瓶子小罐子我做实验啊。王水喝过吗？啊，
1: 没喝过。您自己留着吧。
0: 王水这没事，王水用的时候得现配，没有容器能搁它。反正我没事就专门研究这些。化学反应啊，有机我也研究。苯环啊，跟王八盖子一样。

0: 就不需要修了。
1: 哦，那你可以看看，
0: 是驴解压，是你解压，
1: 谁看谁解压？
0: 哦，谁用谁知道。
1: 哎，谁看谁？驴是解痒，解痒痒。
0: 是。
1: 哎，修的时候，
0: 咱不知道驴的感受。
1: 一会儿让你知道知道。嗯、啊，我没事爱看这些个。
0: 啊，
1: 我也这我也行。
0: 驴蹄子也行。
1: 对，这
0: 您修过吗？
1: 这属于物理。
0: 什么？
1: 你看，比如说明年高考题有这么一修驴蹄子，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这是物理变化，就是咔。
0: 对，它不能是化学变化呀，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哎，这是我没事专门研究数理化，文科也行，历史啊、地理啊，什么那个 geography， 你看看，history， 我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古代历史，这一肚子没别的，
0: 嗯，
1: 都是史。
0: 好。
1: 都是历史，
0: 还天天都带出来。
1: 中国史、世界史，是吧？相声史、曲艺史。长沙史

0: 对吗？按那印儿
1: 凹进去的。
0: 哎，那也练不出来啊。
2: 啊，
0: 练不出来，你得主动写，你老跟着人家那不成。练书法还得软笔、毛笔、宣纸，没有宣纸拿报纸也行，报纸练，铺上，铺上之后拿那个镇尺，拿这一镇，拿那个。最好是现磨的，现磨的才浓呢，知道吗？
1: 您说那是豆浆，
0: 豆浆干嘛？写字儿，豆浆干嘛？磨，磨磨，书童磨磨，磨磨书童一磨磨。
1: 呵，
0: 哎，然后
1: 对联这是
0: 铅笔写悬肘字，看功夫。悬肘字什么意思？胳膊肘不能挨桌子，不能挨桌子。这写千里江陵，
1: 不是您先别写，这是不能挨是挨着了。
0: 悬肘，
1: 这是反面教材还是正面的呀？
0: 悬肘，胳膊不能挨桌子。
1: 你这不挨上了吗？这不，
0: 这不能挨桌子。
1: 你还这还挨上了这个？
0: 胳膊肘，你懂什么叫胳膊肘吗？这个。白云深处，过去我们都是白云深处有人家，也不是什么时候白云深处有人家，咱不知道，可能改的这位朋友是山西人。白云深处有人家，我们学都白云深处有人家，对不对？那白云深处有人家，那咱就按现在这个，知道吗？这是功夫。过年过节了，写福字过过年吗？过一次。
1: 哎，不不，
0: 哎，
1: 我三十多回了。
0: 过年的时候，就是春节啊，过年那个福字啊。跟您各位看春节晚会拿手机扫那个敬业福啊，什么那个大蝙蝠啊，跟那不一样，跟那不一样，
1: 没有大蝙蝠。

0: 生字，对吗？
1: 哦，
0: 哎，这贴上就对了。然后横批呢，横批的方向很重要。哎，上下联是这边贴，上联是，你得看横批是从左往右的还是从右往左的。过去都是从右往左写，所以右边是上联，左边下联。现在很多新的那横批也是从右从左往右，那么这边上联，这边下联，
1: 嗯，
0: 明白吗？
1: 啊，
0: 哎，买回来先把横。

0: 那个面呢，不是面条，不是面粉。
1: 有拿面条摊煎饼的吗？
0: 也不是面团，它是面糊，就是稀的，搁水和的稀的，快一勺搁在这上，拿那工具叫篦子一刮，它是一个圆的，圆的煎饼。哎，现在还有那电子的那个，一刮，对吧？那更准。

0: 所。
1: 下联呢？
0: 出户去，展眼舒眉。
1: 哎呦，这表情好了。
0: 嗯，拉开心了。
1: 啊，拉屎还有拉开心，就拉着拉着乐了。
0: 对呀、啊，你找着厕所了，高兴啊！展眼舒眉。
1: 横批呢？
0: 横批是先拉后擦。合理。
1: 对对对。嗯，
0: 先拉后擦，越吃越短。
1: 别连着说，别连着说，
0: 我怕大家把那忘了。
1: 哦，先拉、
0: 越拉越长也行。
1: 你细分也还真是。
0: 是。

0: 螺丝扣像神仙，
1: 呵，
0: 你看这一变出来，嚯，跟神仙一样，
1: 那是快，
0: 哎，变出来千变万化，
1: 嗯，横批，
0: 横批，不变活驴。
1: 有变活驴的吗？
0: 没有。
1: 哦，
0: 大家都看过变戏法的，
1: 嗯，
0: 有变外国魔术也有，
1: 对，
0: 变一只鸽子呀，
1: 啊，
0: 变一个小兔子啊，
1: 是，
0: 变一只小猫啊，
1: 嗯、
0: 它老实，
1: 嗯，
0: 藏在袖子里头或者戴在身上

0: 我的节目了。
1: 夜里3:40叫黄金时段呐，
0: 他是给外国看的，他不有时差吗？
1: 嚯
0: 啊，咱这3:40，国外黄金时段。
1: 你要干嘛那儿？
0: 讲座呀。
1: 你讲什么？

0: 我每天拿着词典得背，
1: 会三四个就不错。
0: 那不行，最少得掌握2000左右，2000左右单词差不多够用的。拿个单词本，你不能得一天30个、50个，得下功夫，不能拿着出工不出力，天天看着第一篇，天天搁班的，那不行。词典也不谁编的，头一个词儿让你放弃，你看。每天几十个得背，
1: 嗯，
0: 我先摸摸底
1: 啊，
0: 单词啊很简单。

0: 这我这哈喽这个。
1: 对，你看这不行了吗？还有一种说法，你好，
0: 嗨，
1: 哎，行，这可以，拜拜。你乐什么？拜拜怎么说？
0: 拜拜不就是英语吗？
1: 啊，对，拜拜本身就是。
0: 你都给刨了，
1: 拜拜
0: 你、
1: 拜拜就是英语，拜拜啊，你行，这不就会仨词了吗？证明拜拜你也会。拜拜什么意思？

0: 你好，再见。
1: 嗯，
0: 错了，
1: 是
0: 你会这两句就能上那儿发票去了。
1: 对。
0: 你好，
1: 再
0: 见。再
1: 见。
0: 哎，
1: 不会找钱那时候。
0: 你会俩，你好了。
1: 你好，
0: 一个再见。
1: 嘿，
0: 这就行了。
1: 哦，
0: 这慢慢的，苹果
1: ，Apple。
0: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咱捧他吗？香蕉
1: ，banana。哎呦，
0: 你看呵，哎呀，
1: 哎呦，
0: 你可以报中级班，中级班，
1: 扣题扣挺准，我这。
0: 嗯，橘子
1: ，orange。
0: 呵，哎呦，其实 orange 是橙子，但是救活吧，就这样吧。
1: 连想我都不想。
0: 行行。联想，刚说有个联想什么？

0: 嗯，快
1: ，apple，
0: 哎，香蕉
1: ，banana，
0: 拜拜，哎，行，这就行，哎，桃，冰箱，你看又着凉了，你回答这冰箱怎么？
1: 我这放屁呢，我这
0: 冰箱。

0: 怎么回事？
1: 我以为我落了呢。
0: 什么意思？你这怎么回事？你 fridge 不说半天了吗？
1: 啊，
0: 剩下那不是在引导你吗？
1: 哦，别引导，引导乱。fridge、
0: 哦、再来。
1: fridge
0: 再来。
1: 啊，不对啊。
0: 不是你，我爱听。
1: 嗨，fridge。
0: one more。
1: 什么？
0: 就再说一遍。
1: fridge。
0: 哎，呵，你看，有点意思。

0: 因为法国
1: 那叫法国话
0: 啊，
1: 法国话，
0: 法国，
1: 对，
0: 法国话，
2: 对，你看连着说就不对，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法语，
1: 法语。
0: 你非得让我说简称，我不爱说简称，
1: 俩字儿他一般都错不了。
0: 哎，法国
1: 语，
0: 嗯，法国语，法国语，我经常去法国，
1: 嗯
0: 啊，法国语说出来挺有意思 ，France， 我说出来挺不错的，
1: 是吗？
0: 嗯，法国，你去过法国吗？
1: 就这德行，挺不错的，
0: 法国吗？
1: 不是，您这揣着手，你别好好说，
0: 要像糖葫芦了哈。
1: 啊，
0: 咱就说法国，你去没去过？
1: 法国没去过，
0: 没去过，嗯，法国有一个首都，
1: 对了。
0: 什么就对了，
1: 法国有一首都，我用你去告诉我。
0: 还有后半句呢，
1: 嗯，
0: 法国首都巴西，我当时在巴西，那会儿我在那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踢过足球，
1: 你走丢了吧你？
0: 我走丢，
1: 这是俩国家了，法国是法国，巴西是巴西，别把法国说成巴西。
0: 巴西是个国家，
1: 对，
0: 巴西叫 Brazil， 它的这个首都叫巴西利亚。原来的首都叫里约热内卢，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另外的国家。
1: 我就是法国这首都，
0: 法国的首都不是巴西，
1: 嗯，
0: 也有个巴字儿，对吗？巴格达，法国首都巴拿马，法国首都，法国首都巴基，法国首都
1: 一带就带出来，
0: 对，法国首都巴巴爸爸，
1: 去你去！
0: 哎，我会背这个
1: 啊，
0: 我会背巴巴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里布，爸爸鲍，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爸爸布拉布。这可能大个些就是法国动画片。
1: 不行不不不，
0: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里爸爸爸爸爸爸贝尔爸爸爸来爸爸爸拉布。
1: 嗯，
0: 这一天爸爸爸爸一家来到了公园里
1: 啊，就是跟橡皮泥似的拽拽拽的似的。
0: 对
1: 啊，
0: 这个法国首都有个八字，
1: 巴黎，
0: 巴厘岛。对，
1: 巴厘岛干嘛？巴黎，
0: 法国首都巴黎。为什么巴西呀？法语发音就叫巴黎，
1: 巴黎，
0: 巴黎。咱翻译过来叫巴黎。
1: 嗯，
0: 巴黎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有一个塔。
1: 对
0: 啊，您没去过，你也知道那塔，大雁塔，是吧？我在那儿。
1: 大雁塔在西安呢。
0: 这剧场不让吸烟。
1: 怎么有一句添一句？
0: 哎，包括电子烟啊，吸烟请到外面去。
1: 谁谁？
0: 嗯，
1: 不是，西安那塔叫大雁塔。
0: 对呀，这比大雁塔都有名。
1: 法国塔叫什么塔？
0: 世界驰名。
1: 啊，
0: 法国塔。
1: 法国塔叫
0: 字儿挺长的。
1: 哎，
0: 埃及金字塔。对，
1: 那不在埃及吗？
0: 在埃及啊。
1: 嗯，
0: 你说埃干嘛呀？对不对？五个字儿，它叫
1: 埃菲尔，
0: 埃菲尔蛋塔，
1: 蛋塔，铁塔，
0: 蛋塔，埃菲尔蛋塔。
1: 哎呀，
0: 也不谁研究的，没见一个买蛋塔说您给我来一个蛋塔。售货员说您出去，您溜溜。
1: 售货员两根。
0: 对。没见过一个说蛋挞的，但是普通话国家语委规定就念蛋挞。
1: 蛋挞，
0: 嗯，你给我来个蛋挞。
1: 我不管那个，就是那塔，现在咱说就那么。
0: 那就不是蛋挞，埃菲尔铁桶，
1: 铁塔，
0: 铁塔。哎呦，怎么乱呢？你真是 ，Oliver Elephant， 埃菲尔铁塔。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听法语。
1: 法语行，法语不能光学那个傻驴啊笨猪啊，这是基本的，知道吗？
0: 啊，
1: 法语我写那个文章写出来，准备发表在咱们长沙妇女这杂志社上。
0: 行，
1: 这杂志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0: 哎，
1: 啊，哪位您哪位艾姐帮我问问还有没有？
0: 哎，
1: 嗯，
0: 咱也不管哪个什么什么这什么哪个什么姐，
1: 哪个艾姐帮我问问。
0: 啊、咱不问那个、啊、发表之前，您在这儿给我们背诵背诵。
1: 背诵什么呀？
0: 就这个刚
1: 才周期表。
0: 不，别，那是化学不是吗？
1: 啊，
0: 就是这巴黎早晨。
1: 法语的，你不懂。
0: 让您说个说两句。
1: 哦，
0: 然后找几个调门，
1: 让你开个心啊，
0: 让我们也过过这瘾。
1: 行
0: 啊，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他非得让我在这儿读一，本来我这人不好张扬，不爱提我是这个专家那专家，不爱提。各位朋友哪位我也不怎么认识，我也不知道您哪位会法语啊。如果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懂法语的朋友，希望您千万别管。
0: 你瞧，他这 A B C D 这断句跟这一样，你这。
1: 什么意思？
0: 不，你这不让人会又不让人管。
1: 对呀、啊，我这要脸呢，要脸呢。人一管，又我这哪儿都不对了。我跟人专家比得了吗？
0: 哦，人家
1: 咱这不是想当那个小学生嘛？
0: 啊，
1: 小 pupil 嘛？
0: 啊、行，说的还怪可爱。
1: 我最喜欢两个单词，一个 pupil， 一个 popular， 就是特别、啊、特别萌。
0: 啊，行，那您在这儿跟背诵背诵。
1: 小 pupil 在这儿现眼了啊，给您读一读《巴黎的早晨》啊。
0: 怎么念这玩意儿还得拍这个？
1: 习惯了，让大家注意。你看，你一说还得拍一下。
0: 嘿，
1: 欢乐满大厅，演员显其能。来到长沙市，我是大高峰。谢谢大家。准备开始了啊！法语啊，您听着怎么样？哎，你怎么退居二线了？
0: 我听不怎么样。
1: 怎么呢？
0: 我什么没听见？
1: 那你精神集中，你离那么远，听得见吗？你
0: 不是我怕回头沾着您仙气儿。
1: 你就在这儿，别躲开啊！
0: 啊。
1: 穿上这个本膜你还挺保护佛爷，把你们别喊了都不上就的保护佛爷很膜你穿上我们那病的喊就是一买的病，我就说哦，他上不来就得吃葡萄大酒。完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谢谢。这就是一段
0: 啊、
1: 哦、其实后边还有呢，这是一本书呢，这是。
0: 别
1: 其实后边
0: 没有这必要
1: 是吗？
0: 您就教教我这豆腐块那个
1: 啊、哦，就前面这第一段。
0: 哎，这冰根那是
1: 啊，
0: 哎，
1: 冰根没有冰冰根
0: 冰根我来这冰根那个
1: 啊，行，
0: 哎，
1: 第一句
0: 一句一句教教我。
1: 头一句啊
0: 啊，
1: 好像说个 good morning。
0: 哦，这是法语是吧？
1: 这有什么质疑的吗？
0: 哦，
1: 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听着耳熟啊？你啊，好像说个 good morning， 法语。
0: 好像就是 good morning。
1: 对。哎，行，可以。你把那穷爪子拿下来，
0: 我
1: 老举着它呢。
0: 你不就这样吗？
1: 我是这样吗？那你举起来
0: 啊！对，
1: 哎，这是吧？朋友这个不毛你
0: 的，他在举。
1: 我没这样，我是这样。
0: 啊
1: 啊！朋友爱举重这
0: 人，你再慢一点吧。
1: 朋友这个不毛你，
0: 再慢一点吧。
1: 朋友这个不毛你，
0: 妈听了我这难受的。
1: 你让慢的，
0: 你再慢点，
1: 再慢点，法国人可就不懂了
0: 啊。
1: 所以啊，朋友们，如果你不忙你，
0: 朋友们，如果你不忙你，
1: 对，
0: 啊，
1: 对，
0: 法语在哪儿呢？
1: 就是朋友说不忙，我跟人说法语，人挺着急的，我跟人说法语。
0: 啊，
1: 后边是法语，
0: 没眼力见儿那会儿，
1: 还经过保护佛爷，
0: 这事儿
1: 你看像不像？绝对，
0: 像不像？
1: 像不像法国人说的一样？
0: 啊，我，你再来这个声大，
1: 还经过保护佛爷，
0: 哎呦，佛。
1: 您这赶牲口来了，还经过保护。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

见过有没见过的，就没见过的。一听薛丁山过来就打呀，那能打得过薛丁山吗？奈何一劫，丁山不敢还手啊。丁山现在也没心情还手啊。人家过来这一打，丁山磨头就跑，门口这个带刀的笑玉啊还不依不饶，在后面就追，那意思追上非得一顿胖揍，揍完了把他拉到帅府衙里边去找韩江女王大帅樊梨花，得处分他啊。这字是念处是念处啊，得分他。那我别瞎念，您知道吧，我们四师弟学问太大啊，念错了难免贻笑师弟啊。那么依着笑语那意思还没结没完，丁山投了跑。您琢磨琢磨，把自己爸爸一箭射死，自己就跟丢了魂似的回到了唐营，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又给轰出来了。这儿过江之后够奔韩江关，到现在一路疾跑，水米没打牙呀，根本的这心里就慌着呢，也没有力气头了跑，后头你们还追，眼前直发黑呀。薛丁山这火上来，这家伙人要倒了霉受欺负啊，虎落平原被犬欺了，你们是何如人也呀？不过是樊梨花府门前的奴才而已，看门狗。你们这四个孝玉打便宜手啊，我都这模样了还追我。薛丁山跑跑一转身一拉架门，那意思我跟你们拼了，我都打不过我还打不过你们四个吗？反正我也不打算活着了。这孝一看他转身一瞧，哟呵，怎么意思啊？还有巨谱，擦楞一下有腰刀，人家可就把腰刀给亮了，拿着腰刀啊，不是真往薛丁山身上。

这按钮盘上这表杠七寸多，比我这小拇哥还憨，真金的，一过磅四两多。跟这儿一会儿把那块怀表掏出来，十二钻三钻嘎嘎新大三针，拿出来一拧那表。

旅游旺季，怎么这店都满着呀？开门，大买卖。伙计犯财迷啊，一听大白把门打开吧，拉开门门一瞧，就一丧种，穿白挂孝。您瞅这脸上净是土，风尘仆仆，这俩眼啊，他不知道这位是哭的跟桃的，以为烂眼边呢，整个一倒啊。你干嘛？住你这店？住我这店你撒什么狠啊？告诉你住满了，住满了也得让我住，还告诉你错非上间高间雅间，别地儿我还不住，里边不管他是谁给我轰了出去。哟，你拿你自己当什么人物了啊？你觉着你爸爸是大帅是怎么的？哦，你怎么知道我爸爸是大帅？我爸爸就是大帅。

正在高谈阔论，大家伙正在联欢，那门上得有缝儿啊，从外边往里一瞧，里边别看灯不亮，那也看得很清楚，外头黑呀，呵，高矮胖瘦，压压叉叉，

0: 全当买鸟放生得了，你行行好，饶了我吧。纪飞大哥，你饶了我吧。
1: 什么？行行好？

0: 讲什么兴好。
1: 那您不修今生，修来世？
0: 哼，我们今生就没想好，来世也不当人了。你小子活该命短，愿你倒霉。
1: 说着话，他把刀往空中一举。刘秀一看，等会儿，我有话说。
0: 这人一听，把刀又放下来，怎么着？还有什么话？说。
1: 此时刘秀心想，看来我是该着命丧此地了。窦丞相，您白拉着我长大成人了，您还让我重新汗业，再见国家，如今看来都化作清风泡影了。跳崖是我想死没有死，现在是我想活又不能活，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他们把我杀了。临死之前，我应该露出我的真名实姓，让他们知道杀的是汉太子。同时刘秀还想到，也许我报了真名，他们知道我是皇太子，不杀我呢。
0: 于是他抱着这种侥幸得活的想法，才喊了这声。
1: 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
1: 我是刘秀，刘文书。
0: 刘秀，刘文书，他妈的，刘秀刘文书是谁啊？我们不知道。
2: 刘秀一听这几位全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们，我爹爹是孝平皇帝，我母亲是朝阳正院王国母，我是汉太子皇殿下，你们知道吗？你们杀了我，可犯有刺王杀驾之罪。
2: 这三个小子听刘秀这么一说，当时愣了一下，其中有一人笑了，
3: 哈哈，瞎子，你说你是皇上的儿子，对不对？可是皇上的儿子怎么能自个儿一个人跑到我们这地方来呢？啊，再者说了，现在这皇上是王莽了，王莽跟汉朝皇上怎么回事咱们不知道，咱们也弄不清楚，咱们也不想知道。
2: 你刚才说这话我明白，你这是看我们要杀你了，你用大话蒙人。我们三个整人让他这一个半拉人给唬住啊，没那个事儿。实话告诉你吧，别说你不是皇太子，就是你真是皇太子，你就是皇上，你是皇上他爹，到了我们这几亩地盘也休想活命。闭上眼吧，我给你来个快消。
1: 刘秀一看事到如今，我是只有眼镜待死了，他只好把眼睛一闭，等待着这一刀。
4: 这个时候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声喊叫，
0: 喊的是什么？三个强盗没听。

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高一丈，宽肩阔背，四肢粗壮，一脑袋赶粘的头发乱糟糟拧成了一团，四方脸，黑中透灰，灰中透紫，紫中透明，明中透亮，黑灰紫明亮，是五色交杂，眉如抓笔，目似朗星，蒜头鼻子，厚穿大嘴，赤膊光腿，脚穿草鞋，腰围豹皮，护心毛长有一寸，密麻麻布满了前胸，手中拿着一条铁扁担，三两步就来到他们的跟前。

0: 强盗一听，哦，这是人，说人的话呢。
1: 哎，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做官的。
1: 啊？
0: 仨强盗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连衣裳都没穿，你还做官呢？甭问，这也是个半彪子250。
1: 我说你是做什么官的？
2: 太保。
0: 太保？哎呦，这官不小啊！你是什么太保？
2: 我是打柴的，太保。
0: 三个强盗一起笑了，闹了半天，你小子是个打柴火的，少管闲事，走开。
2: 躲开！我非管不可，欺负小孩！你们是什么东西？把粮那黑布都解下来，我看看你们都有什么毛样没？
0: 其中有一个强盗就说了：“你小子放着柴火不打，跑这管闲事拉横车，这纯粹是死催的啊！来，先把他放这。”说着话，那个强盗一摆鬼头刀，照那个大个子唰一刀就剁下来。这大个子一不慌二不忙，既不躲也不藏，原地不动，站在那儿，眼瞅着刀下来了，一扬这扁担，吭，嘡，这一声，这口鬼头刀噌的下子就出了手了，直飞向半天空。强盗被震得胳膊发麻，手腕发酸，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刚想撤步逃跑，大个子举起扁担，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呜，啪嚓一响。这强盗拿脑袋愣把那扁担给接住了，接完了再没言语，就是躺地下了。另两个强盗原计划是一块往上上的，记着一看这伙伴的刀一飞，已经预见到情况不妙，于是临时改变计划，进攻改为后退，转身就跑。事有偶然，物有凑巧，他俩刚跑出来没有两三步，刚才咱说的磕到半悬空中去的那把鬼头刀啊，掉下来了，肉肉肉肉肉，从上而下，断树枝，扫树叶，稀里刷啦，噗，把后边那强盗的那个罩头轻纱砍破了，同时还砍下来一只耳朵，肩头上划了个口子，然后这刀才掉地上。这小子自觉耳朵一疼，用手一摸，热血淋漓，吓得他妈呀的一声，心想这个打柴的会飞刀，快跑！他一叫唤，前面那个强盗更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了，头也不敢回，是拼命逃去。这大个子看那两个人跑了，他追了几步，又回来了，
2: 不追你们了，饶你俩一条狗命，我看看躺地下的这个什么模样。
0: 走到跟前，一把把这强盗的面纱给扯下来了。

0: 我晚来一步，你脑袋就掉了。
1: 刘秀赶忙走上前来抱拳拱手，这位壮士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请问您尊姓大名？
0: 我呀，我没姓没名。
1: 刘秀一听，哪有这样人呢？还有没姓没名的吗？壮士，人生在世，怎么会无姓无名呢？是不是壮士大哥不愿意披露名姓？
0: 我这是真的，真没姓没名。我呀，从小命苦，爹也死了，娘也没了，记事那天呢，就是个野孩子，有个姓王的人家把我给喂活了的，说我是他被他们给捡来的。后来姓王那家也死了，就剩我自个儿了。后来我就要饭了，要饭这活不错，到谁家一叫大爷大奶奶就给点东西吃。后来呢，我就长大了，就走到这块了。后来呢，乡亲们听好，让我打柴火卖，我就天天打柴火，有时候还打老虎，还打豹子，什么都打。后来你就来了。
1: 哦，壮士，方才我听说您是做官的，还是什么太保？
0: 那是说着玩的。那天在俺们村里闲聊，俺们村里有个油葫芦，那小子可会说笑话了。大伙说起我来了，他们说没能耐的打柴，有能耐的当官。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官场情状，官场腔调，干干巴巴，正正经经，宦士绷着脸皮说明来意，便不再作声。司马光答应了梁维简的全部要求，司马康交出了书局从成立以来的全部账目，梁怀简被安置在独乐园内最高处最堂皇的宫宇，见山台上的建山楼安歇，他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审查独乐园里的一切。

为什么要排除书局人员的佐助？为什么提出入户穿堂的要求呢？心无愧而无惧，心无邪而无惧，可自己一颗无愧无邪的心又为什么忐忑不安呢？入夜时分，范祖禹悄悄地来到弄水轩，刘树也悄悄地来到弄水轩，三个精于史家的大家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一个可疑可怕的现实，因为他们都是埋在史料堆里远离现实的人，对京都的纷争都懒于关注，不甚了解，所以在这突来的现实面前只能胡猜乱测。在长时间沉默之后，范祖禹激愤地开了口，检校书局账目的举动是当年诬陷苏轼枉赴古犯案的再版，又是一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场迫害。悲哀的是，皇上又一次中了某些奸佞之徒的阴谋圈套，向老师开刀。刘树凝目注视着痛苦无状的司马光，轻轻地发出一声虚叹。范祖禹的话变得更尖锐了，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险恶用心也许在于追究谣言中所谓的结党营私，再次掀起一个迫害志士老臣和遭贬臣子的浪潮。老师可能已被视为这个结党营私中的首领人物，而这个检校书局账目案的设计和出笼很可能是王安石一伙人干的。王安石一年来与吕慧卿的激烈私斗，以吕慧卿出之陈州的惨败而告捷。王安石为了巩固相位权力，打击老师声望，防止老师出山，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洛阳。即使王安石心怀友谊，不忍如此，王安石手下的舒坦、李定、邓满等人也会强迫王安石这样做。老师，政争无情，在谣言灼伤面前不能坐以待毙，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身处洛阳难以直面皇上，趁此借重这幻视的特殊权力，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司马光静听着，思索着，是啊，淳府分析的有理，仅仅为了检校书局账目，是不值皇上亲自派幻视

0: 此案的处理与处理苏氏往复股犯案有极大的差异，不是动用刑律之剑，而是派一个幻视悄悄看守。幻视是皇上身边的人物，是居于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之外的，这也许是这桩检校书局账目案已可回旋之所在。范祖禹微微点头，他赞赏刘树这细微入理的分析。刘树调整一下因极度疲惫而歪斜的身躯，气息喘促地说：
1: 哎呀，
0: 此案的发生是能够理解的，在朝廷纷争中，某些人抓不到司马军师别的过失，只能以书局里的笔墨卷简和御府果尔金钱之赐这类小事造谣重伤，这反映了某些人的卑懈阴鄙，也反映了军师这几年来阴雅度日的奇异功效，或反或正都在情理之中。但皇上亲派幻视来到独乐园检校勘审却是离奇难测的，书局清冷专案有何可解，白纸黑字有何可教，军师为人两袖清风，世人共知，有何可审？幻视前来不带圣旨御事，已暗示出皇上对书局的笔墨卷谨、果尔金钱心中有数，并不关心，所以皇上此举也许别有所图。司马光静听着，刘树嘎了一口茶，神情凝重。
2: 能不能做这样的猜测？
0: 三五年来朝廷纷争不断，案件事件迭出，流民图的轰动京都。

忠于帮派，形同铁板，心于朝廷，视若散沙。皇上握掌难成泥团，松掌则满手皆空。如此局面，就算介甫所创新法完美无缺，也难行之于天下。因为执法在人，人若不济，再好的法度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司马公熟知历代治乱之道，此时的帝王通常有两种抉择：消帮派，消体系，掺沙子以通气息，加蝎子以沾泥土。遴选无派、无帮、无体、无系之耕种才智之士，以设总行宫，转乱为治，此乃英明帝王之所为。一种是狐以百变，朝秦暮楚，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以丙制甲，捕风而捉影，听蝉而制玉，有案必诛，有诛必连，驱无德无知之徒，拦总而行令，越治越乱，此乃昏庸帝王之所为。今天幻视突然进入独乐园，神情暧昧，疑窦甚多，公当善待幻视，揣摩其来意，庶可知将至之祸福啊。范祖禹愕然地望着刘树，心头浮起了一种沉甸甸的敬重。道元寥寥数语，清晰描绘出了朝廷兴衰难料的未来。司马光完全听懂了刘树对朝廷现实和未来的担忧，只是没有明白地点出皇帝赵顼的名字罢了。朝廷近十年来的变革，震荡了百年因循苟且的积习，活跃了百年沉闷阴哀的气息，开始了一种惊扰民心的尝试，但举措失当，用人不精，专事诸罚，贬逐频繁，群臣离异，民心怨废，以致酿成今天分错难治的现实。但皇上毕竟是英明之主，吕惠卿的失势和出之沉舟，王安石的付出和执掌权柄，也许就是道元所讲的第一种抉择。圣上现在确实已到转乱为治的时候了，但独乐园眼前的灾祸莫测，仍然是惶惶而沉重地压在司马光的心头。他叹息道：“哎，摇灼在前，堪审皆宗，连日飞祸临头。”

烟弥漫的历史时，都有着卓越的见识、不凡的才智和丰富的语言，但在如何善待幻视这样简单的问题上，都成了束手无策的呆虫。在大宋百年来崇尚华贵绮丽的传统和近几年来以钱为饰的新风中，他们实在想不出除了金银珠宝、权势、美女、八字之外，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赢得大内幻视的好感和同情，更不敢奢望大内幻视能够仗义相助了。无计无策而又沉默不语，简直是活受罪。刘树怆然一笑，自嘲自解地道出了他们心底共同的无可奈何。子曰：李云李云，玉锦之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之乎哉？孔夫子这句话问得糊涂，他老人家对礼乐高尚的注视早过时了。在现实，礼就是金银玉帛，乐就是钟鼓美女。金银能使鬼推磨，美女能使神拉车。司马光，你有金银玉帛吗？你的金银玉帛只购买书局用的笔墨绢帛，你有钟鼓美女吗？你的钟鼓是弄水轩外的几溪流水，你的美女是满屋沾满灰尘的黄面书卷。嘿，你原来还握有翰林学士、监视侍讲学士的大权，可你有权不会用，只知梗着脖子与皇上顶牛，不知聚敛财物以自肥，所以落得今日如此潦倒。身居独乐园，坐着冷板凳，却梦想一个大内幻视俯首听命，这不是愚蠢而荒唐的异想天开吗？司马光拈然大笑，一语而解玄机，一语而断生路，光只好束手待毙了。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还是进钓鱼庵自乐其业吧，天塌下来也不管了。道员，淳府以为如何？范祖禹拱手应和：嘿，我已是独乐园中人物，既无生路可逃，只有司徒作陪了。刘树以掌拍胸，砰砰而响：鬼神难敬，我入伙了。三人相视而笑，笑声飞出了弄水轩。一晃幻视梁维简来到独乐园已经五天了，在这陌生的天地里，面对几个陌生的文人，他已完成了皇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检校书局账目，

来到独乐园检教审查，其意如何他也猜不透。在独乐园五天的生活，他破天荒地窥见了根本不同于宫廷生活的另一幅生活图景。园圃茅屋洋溢着人间的质朴，翠竹青藤托出了人间的宁静，清风流水飘动着人间的纯美。入夜站在高高的剑山楼眺望整个独乐园，头顶是繁密的星光，脚下是几点灯火，夜色融合了天和地，一颗被宫廷生活折腾的紧张成疾的心一下子似乎变得十分舒坦轻松安逸的，似乎能够听到自己均匀的心音。人不能不讲良心呢、这五天来的酒肴是粗劣的，每餐数盘肉食菜肴，色舌产牙，一壶浊酒难以下咽。可自己去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查看过，司马光、刘树、范祖禹等人不都是一盘蔬菜一盘辣椒啃着馒头吗？他们连低劣的米酒也没有。司马光的接待虽是冷漠的，可书局的账目里却有着最诚挚的语言。这位黄面双须的朝臣典范史学大家，自书局成立八年来，除在京都三年时间里如数领取过上方笔墨锦帛和御府国耳金钱之赐，从熙宁四年至今就分文片纸未领。书局的所需所费都是

赵旭在低头疾步徘徊几圈之后，突然停住了脚步，头也不回地扔过几句话来。司马光也在欺骗朕？司马光也在玩朕于掌上吗？梁维简一惊，不知皇上这股怒冲冲的火气从何而来，更不知何人在皇上耳边又念起了司马光的邪经。在他疑惑尚不及礼节的片刻功夫，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两眼射着愤怒的目光盯着他，厉声斥道：如实禀奏，若有隐瞒，绝不轻恕。梁维简一时心慌胆怯，不顾语言的繁琐混乱，如实禀奏了在独乐园看到的一切。司马光的勤恳简朴，忠君守礼，钓鱼庵的灯光警枕，司马光三天删定四丈书稿的牢记，司马光用提举公关使俸禄购置书局用的笔墨绢帛，两袖清风的洁身自爱，刘树卧病口述儿子刘希仲代笔致力的献身精神，范祖与司马康在读书堂书海苦熬的情状，他特意禀奏说：司马光居洛阳，近年来足不出独乐园，埋头于钓鱼庵，与范镇张方平、邵雍等人已有一年不曾交往。独乐园内除范祖与司马康和前天刚刚来到的刘树父子外，只有他的哥哥70岁的司马旦了。在梁维简杂乱无章的禀奏中，皇帝赵顼听得十分入神，渐渐神色趋于正常，最后坐落在软榻上自语道：朕知司马光必不欺朕，朕知司马光是个脚踏实地的老实人，像这样的老实人朝廷已没有几个了，也许连一个也没有了。说着仰头闭目，不再理睬面前跪奏的梁维简。梁维简望着眼前神情有些迷乱的皇帝，心里禁不住浮起一层凄凉。他熟知皇上在闭目沉思中是讨厌任何人打扰的，便悄悄地

0: 千古文明，旷世瑰宝，玉米黄金图腾齐聚，数百件珍稀文物重磅亮相。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即可预约购票，即刻出发探寻灿烂华章。

0: 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啸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单口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歌颂型相声看山虎，这是相声一代大家郭荣启先生整理的一个作品。郭先生盛年时代的表演四平八稳，娓娓道来，稳峻当中见奇峻，把一个本身喜剧性不是很突出的故事处理的戏剧性表现力都很强，点缀了一些包袱笑料，让人听之有趣而且有回味。而且这段的这个音质再配上郭先生的表演，让人听起来心里啊还真是暖洋洋的。
2: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这里啊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支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支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那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他是红旗公社的社员，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他背着公社呀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壶，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他爱喝酒啊，还是个馋酒，要瞅见别人喝酒没让他，他在那儿站5分钟，馋得能流哈喇子。馋酒不是还不能喝，喝多一点就醉。您看这喝醉了酒什么现象全有，有爱哭的，爱笑的，爱说的，也有爱唱的，爱睡的。酒入宽肠，酒入愁肠吗？酒入宽肠呢，喝完酒他就爱笑；酒入愁肠，喝了酒就哭。我们街坊有一位同志就这毛病，酒入愁肠，用肠了全部跟他喝。那天找我去了，荣启，咱俩喝喝。我不跟您喝，喝酒不是高兴的事儿，没事您就掉眼泪那是。谁说的？你跟我坐下过吗？我要是哭的话，你就别跟我坐下。我说好，今儿我跟你喝一回试试。如果这次你要哭，下次不跟你在一块坐。我打了4两酒，他预备点素菜，我先给他斟了一杯。我说你先喝。如果要是哭的话，我可不跟你坐下了。你看着，喝酒不是高兴的事吗？两个人坐这儿谈谈心，哭什么呢？喝了一杯没事儿。我说也许啊，别的同志不乐意跟您在一块坐。我说再来一杯，又给他斟上一杯，端起酒盅来，再听他说话，语气就变了，眼圈有点红了。我告诉你，荣启，我喝酒不是哭，我就是难过。我说来。回去还是哭上了，是酒入愁肠。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黏黏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很的，我来陪您说回话。这一看老看山虎不在，哎呀，俗语说得好，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趁着他不在，我手疾眼快，先砍他2根大房梁。天黑了往家拉，神不追鬼不觉来的2根房木，就是这主意。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要进树林，走了2步又站下了，不行，我要是数野鸡的，钻头不固定，撅着屁股在这儿当当一砍树，要让老看山虎瞧见，不拿我当野猪也得拿我当狗熊。举起枪来瞄准我屁股，咣一枪，我的妈呀，完喽，不死也得落个残废。我先别砍了，坐在这儿喝口水，去去心火再说。在身上摘下把壶来，打开盖喝了一口，哎呦，不是水，酒。哎呀，这玩意儿喝多了不解渴得醉。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嘿，我这儿有酒啊， 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了，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儿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山上有青松，云里飞雄鹰，鹰在天上转，我在山里行，脚下松林长，头上白发增，青山年少人不老，笑看公社百花红。老模范乐着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哈，老爷您回来了。哎呀，这歌唱得真好，我都听入了迷了。嗯，这歌词也不错呀，谁编的？哎，吃柳条子拉罩里肚子里编的。我说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刚才我在山那边，我看见山道上毛着腰上了一个鬼的鬼脑袋，像个小猴子似的。哎呀，真是小猴啊，你怎么这么闲在啊？老爷爷，什么，这个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柴。什么柴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要多了我帮你去砍，要少了自己去。不是那个柴。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追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呵呵，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总在队里干活没完没了的，我怪闷得慌的。哎，猴小子，怎么干活头闲多懒呢？年轻的小伙子啊，吃苦耐劳，事事起带头，在这革命大家庭里得有火热的心情才对呀，你怎么啊头前多懒？哎，那个老爷爷，您这话说对了，我这心里正着着火了。我这上山来找您，常跟您谈谈心呐，对我有好处。哦，常到山上来，到山上来知道规矩吗？看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是咱们公社的人，能不知道规矩吗？上山来不需带斧具，不需带火柴，你老不信搜搜我身上，我要是带斧具带火柴进山，不是给你老添麻烦吗？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儿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儿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就怕你不睡，睡着了就好办事了。老模范拿着两个壶上屋里走，小猴过去拦住：哎，老爷您干嘛去？哎，屋里有火，把酒烫热了再喝呀。啊，不，我就喜欢喝凉酒。哎，不行，没听人常说吗？喝凉酒使脏钱，早晚是病。如今喝凉酒是为个人，早晚也是病，还是烫热了喝才对啊。不，只要不是为个人，光喝点凉酒我不怕，您喜欢喝热的，烫您那壶去吧。老模范拿这壶酒上屋了，小猴心想，两壶全拿屋烫下，烫完了拿出来，不知哪壶是水哪壶是酒了，麻烦了，心里话烫吧。 烫热了喝才有劲儿，这真是杜康造酒，刘林醉呀。不大的功夫，老模范打屋里出来了。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碟儿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3: 哎，好，
2: 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嗯，比猪肉瘦，比牛肉嫩，比羊肉香，好酒菜，咱爷俩喝着。
3: 好，
2: 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

0: 一辈比一辈进步，喝着吧，老爷爷。
1: 好，
0: 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啊？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啊？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哎，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哎，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嗯，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你这壶怎么了？我那壶不是，不是什么呀？不是酒。哎，这个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哎呀，嗨、哎，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嗯，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

0: 小猴一看有三成了，老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慌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划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亏手。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
1: 嗯，对
0: 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
2: 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
2: 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
0: 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
2: 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
0: 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操，紧粒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
2: 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
0: 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
2: 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
0: 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
2: 哟，连嘴全找不着了，
0: 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
2: 我在脑门上了。好，
0: 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老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
2: 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
0: 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
2: 杠子
0: 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咱们公社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不讲这个，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哎，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哎，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您要抓我呀？哎，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小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了一壶水，带了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哎，老爷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哎，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哎，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老。哎，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哟，什么叫光棍酒啊？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好，老爷爷，咱来着，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哎，好小子，喝着吧。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哎，干了。哎呦，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嘿嘿，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含糊，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

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哎，您看，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您喝醉了，我说是。你这个媳妇儿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了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你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哟，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

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看山虎》。空中笑林上半段先到这里，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潮阳公园，
2: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潮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1: 非遗大师面对面，花丝镶嵌，马尾袖，绝活好看又好买。
2: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1: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

亲王啊，名字叫西哈努克，那个西哈努克啊，爱新觉罗西哈努克。我是名副其实的官六代，我出生在咱们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兽医给我接的生。因为我们家周围啊没有妇产医院，我快生。

姓侯，你姓诸葛。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和一块儿住18年不知道姓什么。他这一乱，铁梅也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奶奶我免贵姓铁。对，你是铁铁梅。

方清平是谁？我不搭理他，我在那儿低着头。老师一看，方清平，方清平，方清平没来呀、啊？光头，你回答，就跑不了。要不烦呢？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考试，总是做梦啊，做噩梦，梦见自己考试呢，一下吓醒了，醒了一看，真考试呢。高中毕业了，后来呀、啊、就到部队。到这个部队的演出队，当了一个文艺兵，跟那个富强我们是一个演出队。那时候要求那个战士啊，一专多能。那时候富强不单说相声，还唱民歌。有一回啊，他这个演唱下那个连队慰问，唱阎维文的那个“你入学的新书包”，唱那歌，富强很激动。那个战友们非常辛苦，接下来呢，我把母亲送给大家。战友们要不要？今天有人要，那天没人要。大伙儿说了，那么大岁数谁要啊？把媳妇送过来还行。当兵的时候十几岁，十八九岁，这老吃不饱啊。我总是上那个炊事班，我偷吃的去。有一回啊，上炊事班一看，这么一大盆那个杂货菜，什么都有，土豆、粉丝、肉，端回来哥几个。

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就是做一梦，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随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是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自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武，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郡，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执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投奔

桥香啊。什么叫桥香呢？就跳大神的。这跳大神的分两种，有老头啊，有老婆。这老头呢顶的是大仙爷二仙爷，老婆呢顶的是大仙姑二仙姑。他们一来的时候一附体，有记着什么呢？有暗劲儿，一打哈士就来，一打屁粉就走，一打哈士一来，口眼歪斜，把这病人呢就送这儿来了。哎呦，你给看看吧，大娘，啊，点上香，烧完了也。

因为后边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伙儿，
1: 昨儿怎么样是吧？
0: 耶、yeah. 昨天过得还顺利吗？
1: 昨天我的日子就像个稀疏平常的每一天一样度过。
0: Me too 不是，我也是啊，我也是，我憋了，别，这经常说这人家说你这是哪个台呀、啊？这是，就是我也是，就是稀松平常，平淡无奇。
1: 那你们家家属真是靠谱，厚道。
0: 那是之前，你知道吗？平时咱们上供上的起。

0: 查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实在不行换个电池呢。
0: 我换了，
1: 换电池都不行。
0: 我不是去年年底换了吗？
1: 哦啊，但当时还是有帮助的
0: 啊，有帮助，确实有帮助，基本上撑一天是没问题了啊。而且电池巨便宜，现在我发现，反正我当时换的时候，
1: 什么吧，
0: 有原厂的嘛，160还是180？
1: 哦，那你们安卓手机真便宜，确实。我也是前两天把我的 iPhone 7，
0: 我没有听错 ，iPhone 八、我没有听错。
1: 我有两个手机在家玩爱消除用的嘛。
0: 哦。
1: 因为有一个手机，我当年跟你讲，我也可能忘了，就是它有一天突然开不开机，变成白苹果了。
0: 哦。
1: 然后呢，就那个东西，我就一直试了各种 S 助手啊，反正网上刷机的办法都试了，还是开不开机。后来我当时那个家属说，要不你扔掉吧，它就是废柴了，我就舍不得，因为它是突然犯病的，所以里面好多照片也没机会倒。
0: 哦。
1: 我说我就先不扔，万一有一天我的手突然就把它给点开了呢，也不一定。
0: 回光返照、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不是回光返照，就是突然它可能就好
0: 了。迎来第二春。
1: 然后呢，当然也没有发生这一天。
0: 嗨。
1: 结果前两天我那个八
0: 啊，
1: 在家玩手机，这个被我摔的上面那屏幕都不行了。
0: 哦。
1: 后来我就上后边那个

它保湿的滋润能力特别强，适合咱们的干性皮肤、混油性皮肤还有油性皮肤，大油田闷油痘的那种熬夜脸都适合它。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瓶就能够搞定保湿维稳，坚持用素颜都能透出好气色。像经常熬夜，比如夏天对吧，到

0: 今天咱们一瓶只要260，因为我们发一啊，不是买一发二，
1: 对，
0: 一共是2个75毫升的正装，
1: 喂，
0: 对吧？
1: 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安排2种清爽型和滋润型，皮肤容易干的朋友，咱就可以冲这个滋润型。但是您说您正常肤质的话，夏天咱们是比较适合清爽型，
0: 清爽型
1: 啊、嗯。但是我们俩推荐就是俩都薅。
0: 必须的呀，
1: 因为到明年7月份才到期呢，
0: 而且你薅俩还我觉得都不够，你薅4个、嗯、这样的话呢，你2瓶滋润型就是今年夏天马上到来的，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因为5月10号北京已经入夏了啊、
1: 嗯、
0: 告诉大家千万别以为啊现在还凉凉快，没有，咱们今年夏天和明年夏天2瓶，然后今年的冬天和明年的咱们2瓶，正好4瓶搞定，
1: 得4瓶冬天费，
0: 对对，你要再送个人，你说对吧？咱别说了。
1: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

0: 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45，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今天是小满节气，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南风3级左右，白天呢还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不过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呢，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降雨时段呢。

0: 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回升，比较适宜大家安排出游活动。近期本市呢，就是花粉浓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易敏感人群不用特别担心。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医保局的最新消息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发布了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

0: 提醒呢，将非医药类的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的处罚。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咱们自行车也可以坐着高铁出去玩了哈。本台消息，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呢，已经

0: 庄高旭说，
1: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铁路部门借鉴雪具便利行服务运营经验，对试点列车的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了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北京客运段列车长张林慧说，
2: 本趟车是由八辆编组组成，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之外，其他每节车厢都有一个自行车随身行的改造，每一个存放处最多可以存放三辆自行车，全列就是每个车次最多存放18辆自行车。旅客携带自行车上车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帮助旅客去存放。旅客买到几号车厢的座位，就选择。